0: 卢湾一中心小学校长吴荣锦。
1: 一二班认识了，认识的啊。
2: 吴荣锦是理想信念的播种者。2005年，他发起成立了全国第一个由小学生组成的红喇叭讲解员社团。
3: 小小讲解员做了十几年，主要目的其实就是为了告诉孩子，我是一个中国人，同时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创造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伟大祖国。这个根魂意识是从小就要根植在孩子心里的。
2: 吴荣锦是情感教育的倡导者，他把情感教育课从最初的15分钟变成一门课程。爱生如子的他被学生们亲切地喊云朵妈妈。
3: 情感因素是非常重要的，它将贯穿整个人的一个发展历程。
2: 吴荣锦是智慧校园的先行者，他率先提出云课堂教学模式，从俯下身子去逐个摸索，到利用信息技术去全方位掌握。吴荣锦对学生的情感从未改变。
3: 我常常跟我们的老师说，如果你不爱孩子，你就不要选择这份职业。
2: 吴荣锦是教育均衡的践行者，他多次到边缘省区的教育薄弱地区培训教师，辐射资源，把爱传向远方。
0: 教有真情，育无止境。新时代四有好老师的典范，时代楷模吴荣锦。
4: 我弟的工作，你看看，老同学，老大哥，
5: 行吧，我来问。
6: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7: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5: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6: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8: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9: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6: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8: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5: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6: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

0: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当季节交替的时候啊，人知道换衣服，那车也得跟着换季保养。很多人觉得保养呢就是换个机油，其实不然。不同季节气温、湿度、路况都不一样，车辆呢需要关注的重点也完全不同。春天防柳絮，夏天防高温，秋天要防落叶，冬天要防结冰。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换季保养的那些事儿，告诉您每个季节必须要做的项目，让您的爱车四季如新，不掉链子。那么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安虎的《天使的翅膀》。

先说春季保养，春天来了第一件事就是要清洗冷凝器和水箱，冬天路上撒的融雪剂，春天飘的柳絮杨絮，全糊在车头的散热片上，那么这些东西呢不清理，夏天开空调的时候散热效率下降，水温容易升高，空调呢也不凉，用低压水枪从里往外冲，把柳絮和泥巴冲掉。那么第二件事呢就是得更换空调滤芯，春天的花粉多灰尘大，空调滤芯呢用了一冬天早就脏得不行了，换个新的，车内空气清新，开空调呢也不会有霉味儿。第三件事儿就是检查雨刮器，冬天低温啊会让橡胶变硬变脆，那么春天雨多雨刮不干净也很危险。

再说夏季保养，夏天最大的敌人呢就是高温，首先要检查冷却系统，防冻液够不够，有没有变质。防冻液呢不只是防冻，夏天呢还要防沸，沸点一般在110摄氏度以上，如果防冻液少了或者兑了水，那么夏天开锅的风险大增。其次检查轮胎胎压，夏天路面温度高，胎压呢会自然上升，如果胎压本来就高，跑高速就容易爆胎，建议按车门框上标准值的下限来充气，或者是充氮气，热膨胀小。第三呢要检查机油，夏季高温对机油的抗氧化性要求高，如果是老车或者是烧机油的车，那么要更换成粘度稍高的机油，比如从 5W-30 换成了 5W-40。

0: 继续收听。
1: 汽车运营时间，欢迎回来。夏季保养呢，还有几个容易被忽略的点。一是检查天窗排水孔，夏天的暴雨多，天窗排水孔堵了，那么水会倒灌进车里面，地毯发霉，电子元件受潮，倒点水在天窗的导轨槽里面，看一看车底有没有水流出来。那么如果没有，就是堵了，用细铁丝来通一通。第二呢，就是要检查电瓶，高温会加速电瓶内部的化学反应，缩短寿命。如果电瓶用了三年以上，夏天的最好测一下健康度。三是车内别放易燃品，比如打火机、香水、充电宝。夏天车内温度呢能达到七八十度，这些东西啊就是定时炸弹，安全无小事，夏季呢更要注意。

秋天保养的重点是清和茶。第一，清，清理发动机舱里面的落叶。秋天落叶多，停树下一晚上的雨刮槽里面全是叶子，这些落叶腐烂之后堵塞排水孔，还会招老鼠。定期打开发动机盖，把角落里面的落叶清理干净。第二，就是要查，检查空调系统。夏天空调高强度用了好几个月，蒸发箱和风道里可能有霉菌，换季之前，关空调之前啊，要做一次空调的清洗杀菌，免得明年一开空调一股霉味。第三呢，就是换，考虑更换防冻液和玻璃水。那么北方地区的入冬之前呢，要把玻璃水换成防冻型的，零下

0: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汽车换季保养。再说到冬季保养啊，冬天的低温对车辆呢是严峻考验。第一项，检查电瓶，低温下电瓶容量会下降30%甚至更多，老电瓶冬天打不着火是常事儿。那么提前测一下电瓶的健康度，低于40%就要换新的。第二项呢，就是更换冬季的玻璃水。那么夏天呢用0摄氏度的玻璃水，冬天呢会结冰啊，喷不出来不说，还可能会撑裂冰壶和管路。北方至少要用-25摄氏度的，东北建议要-40度以上的。那么第三项呢，就是要检查轮胎，如果所在地区经常下雪结冰，建议就要换上冬季胎。四季胎在7摄氏度以下橡胶会变硬，抓地力明显下降。那么冬季胎的配方和花纹呢，专为低温设计，安全性能会高出一大截。

冬季保养还有几个关键点，第一个就是检查暖风系统，冬天呢全靠暖风续命，如果暖风不热，可能是冷却液不足，暖风水箱堵塞或者是节温器故障，入冬前呢开一下暖风试一试，别等冻感冒了再修。第二呢就是检查雨刮器和除雾功能，冬天前风挡容易起雾，除雾功能好不好用直接关系行车安全。第三就是要检查车身的防锈，冬天路面撒溶雪盐，盐分呢会对车漆和底盘有腐蚀性，入冬前呢给车打一次蜡，底盘呢做一次防锈处理，能够有效的延长寿命。雪后要及时洗车，把底盘上的盐冲洗干净。

0: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1: 新能源车的换季保养有什么不同呢？电动车没有发动机和变速箱，但电池对温度极其敏感，冬天续航缩水呢是正常现象。磷酸铁锂电池呢在零下十摄氏度续航可能会打六折，三元锂电池可能会好一些，所以入冬之前建议检查电池冷却液。电动车呢也有冷却液用来给电池和电机降温，冰点要够低，检查 PTC 加热器或者是热泵空调，冬天呢全靠它们供暖，提前试一下制热效果，充电策略也要调整，冬天尽量在室内或者是温度较高。

的时候充电，充电前呢最好先跑一段让电池热起来。如果是混动车，发动机部分的保养和燃油车是一样的，不能因为用电那就忽略了。

汽车运营时间，欢迎回来。换季保养呢，还有一个通用原则，检查全车的油液、机油、刹车油、防冻液、玻璃水、转向助力油。那么如果有，每样都看一眼，机油看颜色和粘度，发黑发稠呢就该换了。刹车油呢则测一下含水量，超过 3% 必须换。冬季路滑对刹车的要求更高，防冻液呢看冰点，用冰点一测一下，如果冰点不够低赶紧换。玻璃水呢根据季节换对应的冰点。这些油液呢就是汽车的血液，换季的时候要给他们做个检查，车才能四季平安。

总结一下今天的换季保养指南：春天洗冷凝器，换空调滤芯，查雨刮；夏天的查冷却系统，调胎压，检电瓶啊；秋天呢要清落叶，洗空调，换防冻液；冬天呢要测电瓶，换冬季的玻璃水，考虑冬季胎。那么新能源车呢，冬天要关注电池保温和充电策略。换季保养花不了多少钱，但是能避免很多大麻烦。车就像人，季节变了，照顾的方式呢也会跟着变。那么希望今天的内容呢能够帮您做好换季准备，让爱车四季如新，一路平安。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一个有力的脚步都迈出坚实的自信，给别人一个灿烂的微笑，好心情油然而生，让自己活力满满。现在时刻上午九点。
1: 9:00 AM。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2008年，在哈尔滨起家的老牌麻辣烫名店安发桥，火遍全国多个城市。如今终于来咱鲅鱼圈红旗大集了。安发桥麻辣烫，4小时慢熬大骨汤底，鲜麻后辣，越吃越过瘾。秘制麻酱香浓醇厚，新鲜食材品种齐全，一口解锁地道东北味儿。新店开业送福利，进店消费转发朋友圈免费送水。安发桥麻辣烫就在红旗大集小舞台西南角，海鲜一条街北。麻辣热线18841714598，18841714598。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
2: 系好安全带，不是为了应付检查，而是为了在意外来临时给自己多一份保护。安全细节关乎生命，在小小的空间里也能有大大的环保作为。离开房间时记得关灯，出行优选公共交通，购物自备环保袋，这些看似简单的行动都是在为节能减排助力。每一次节能都是在守护我们的地球，每一次减排都是在创造美好的未来。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
3: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4: 逛地道东北大集，就来营口红旗大集，百年老牌集市，烟火满满，地处鲅鱼圈热闹地界，集市品类齐全，生鲜特产、农家好物、特色小吃应有尽有。逢集开市人气火爆，满满乡土风情，吃喝玩乐一站式配齐，体验最淳朴市井生活，感受正宗辽南人间烟火，赶集游玩好去处。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红雁阅读，我是您的老朋友红雁。周一到周五上午九点到九点半，半小时的阅读时光，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正在为大家读的是第三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别人怎么对你，都是你教的》。我们目前呢读到的是第二章的内容，今天我们继续来聆听第二章的内容。

有他，接纳他。好脾气其实有两种不同的境界哦，一种是压抑，另一种是接纳。张国维博士的好脾气就是后一种。张博士是我最尊敬的一位导师，我和他合作了16年，从未见过他发过脾气。和他合作呢，非常的舒服。我们都说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面对种种不如意，他真的一点情绪都没有吗？就这个问题我问过他，他告诉我，他原来呢是一位地质工程师，工作非常的繁琐，接触的人也比较多。以前啊，他绝对是一个暴脾气，一点火就着，时常与人发生冲突。我好好奇地问，那为什么您现在的脾气这么好呢？他告诉我，接触了心理学之后，他就能够察觉到情绪，看到情绪背后的真实表达。

说在日常事物当中，我们经常会有的愤怒，愤怒通常是对自己无能为力时的一种习惯性反应，其实它仅仅是一种次要情绪。愤怒的背后是什么呢？愤怒的背后往往是掩盖着无助、无奈、伤痛等我们不愿意去面对的情绪。当我们感觉到了无能为力，又不愿意接受愤怒背后的这份脆弱的时候，我们就会用愤怒的方式去向外攻击，把责任转嫁到对方身上，这样我们就不用去感受因自己的无能为力带来的痛苦。如果我们能了解情绪，并及时的观察它，看到它，然后问自己啊，我可以做些什么呢？我们就可以有更多的选择权了，可以压抑，可以攻击，可以发泄，或者是合理化忽略它。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做一些有建设性的事情。跟以前不一样的是，我能够察觉到自己的愤怒，同时呢，也能透过愤怒感受愤怒背后那份深深的无力感。我深呼吸，然后问自己，我可以做些什么呢？我还有什么选择呢？我的大脑会冒出很多的答案，比方说揍扁他的鼻子就是其中一个。当然还有接纳这份情绪，回去努力把项目做得更好，也是一个选择。我当然选择后者。

其实学不学心理学，人都会有愤怒的情绪，只是产生愤怒情绪后行为不同而已。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学习了心理学，能够带着觉察的看到自己真实的情绪，我们就会有更多的空间来接纳这份情绪，就会很平淡，很从容。这种从容呢，当然是有活力的。同样是好脾气，其实呢也会有不同的状态，一种是压抑，一种呢是接纳。如何分辨这两者呢？其实也很简单，前者死气沉沉，因为是压抑，后者

魅力四射。很多人觉得情绪波动不好，所以呢一直会压抑自己的情绪，喜怒哀乐不形于色。当他压抑情绪的同时，他的生命能量是很低的，整个人呢就像木头人一样了无生趣，生命苍白又无力。在一个团体当中，这样的人是最没有存在感的。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习惯把情绪分为正面和负面的，比如说开心快乐那是正面的，愤怒悲伤是负面的。事实上，当你习惯于压抑负面情绪，你的正面情绪也同样被压抑了。一个不懂得愤怒的人，他不懂得何谓激情的；一个不懂得伤心的人，他感知不到快乐；一个感受不到痛的人，他也感受不到兴奋。所以你看，情绪是两面的，你压抑了其中的一面，另一面也同样被你压抑。死气沉沉皆因你压抑太深。

活出生机，活出活力，活出色彩，其实很简单，只需从你接纳你的负面情绪开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红月阅读，周一到周五半小时的阅读时光，感谢您的聆听，我是红艳，我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吧。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就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96.5 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30以及下午4:00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福利栏目长虹说车。

春天下共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首先呢，来关注一下比亚迪海豚 GDMI。日前，比亚迪海豚 GDMI 官方图片发布，新车是一款专为欧洲市场所打造的插混车型，综合的续航里程呢超过1000公里，将会在今年6月份正式发布，在秋季开启交付。

通过外观来看呢，海豚 G DMI 采用了欧洲人比较喜欢的两厢车的设计，前脸采用的是简约化的设计风格，两侧上挑的一体式车灯，中央呢则是通过黑色式的贯穿饰板进行相连，中央呢是 BYD 的品牌 logo。下部适配的是主动式的进气格栅，而两侧呢拥有着动感的导流槽。车身侧面来看呢，整个车身的线条腰线呈现出了上扬的姿态，俯冲的运动感。车侧采用的是半隐藏式门把手和黑化的花瓣式运动轮圈。新车车长为 4.16 米，宽度为 1.825 米，比现款的海豚车长更短，但车身更宽。在动力方面，据了解，新车将会综合达到续航能力1000公里，采用的是比亚迪 DM 插混技术，官方尚没有透露出更多的信息。

再来关注红旗。日前的记者从相关渠道获取到了一组全新款版本的红旗金葵花国雅的测试谍照。该车的内部代号呢为 C381。作为参考呢，现款的金葵花国雅分别提供的是 3.0T V6 加电机和 4.0T V8 加电机两种动力配置，售价分别为140万起和186万起。新车外观的设计呢，预计不会进行太大的调整，依旧会采用大尺寸的直瀑式格栅以及圆形大灯的组合。那么通过轮眉以及发动机舱盖前方的大段留白来判断，新车预计呢会针对车型的尺寸进一步加长。目前现款国雅的长宽高分别为5353/1998/1511，轴距是3260毫米。通过车内来看呢，新车依旧采用怀挡设计，方向盘的造型有所调整，另外中控屏尺寸疑似有所提升，另外车内依旧保留了大量的物理按键。我们再来看一下领跑D99。最近呢，记者从官方了解到，领跑D99将会在5月29号与粤港澳大湾区车展迎来内饰的首秀。车辆呢是基于 LEPA 4.0 技术架构打造，提供纯电和增程动力系统，并且配备双腔臂式空悬加 CDC 动态底盘组合，车内提供2+2+3的座椅布局。该车的车头呢采用的是家族式的车灯设计，分体样式的大灯采用更高级的大柄轮圈，车头车尾分别配置 DLP 投影大灯和 ISD 交互灯幕。在车身的尺寸方面，长宽高分别为5280/1995/1900，轴距达到3110毫米。此外，车辆呢还将会配备双8797辅助驾驶芯片，算力达到1280TOPS。在动力上，领跑D99提供增程和纯电动力，增程车型采用800伏高压平台，搭载80.3千瓦时电池包 ，WLTC 纯电续航352公里，搭载 1.5T 增程动力系统。双电机最大功率分别为100千瓦和200千瓦，而纯电版呢，则是升级为1000伏的高压平台，配备宁德时代115千瓦时电池包 ，CLTC 纯电续航700公里，双电机最大功率分别为180千瓦和230千瓦。

们再来聚焦名爵。名爵旗下的 MG4X 更多信息日前公布，共推出了四个配置，分别为510半固态自由版、610自由版、510半固态智享版和610智享版四大版本。MG4X 在5月27号正式的上市，该车的上市指导价格为 9.98 万元起，采用后轮驱动，配备五连杆独立悬架，并且使用锰基锂离子半固态电池，目前下定呢享受至高12599元的盲定权益。

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方面。最近呢，记者从官方了解到，公布家庭新能源小客车指标的积分排序入围名单，以及个人和单位新能源小客车指标的配置结果。该结果呢，也标志着在北京市家庭新能源车入围的指标分数线创下了历史的新低。那么据了解呢，在本期的配置当中，最低分数的北京家庭为36分，比2025年同期的42分有所下降，也创下了历史的最低值。2026年北京家庭新能源小客车指标额为119200个，个人新能源小客车指标额度为34800个，单位新能源小客车指标额度为5000个。另外，据统计，截至到今年的3月8号凌晨20:40的申请精审和家庭新能源小客车指标申请，共计326847个有效编码。个人新能源小客车申请指标共计56936936个有效编码，审核含复核结果呢，在今年的5月25号正式的进行公布。我们再来看一下本田。最近呢，记者从相关渠道了解到，本田电动化战略进行了重大的调整。在北美零系列电动车项目折戟，损失投资约额157亿美元，约合人民币超过1100亿元。在此之后，本田正式放弃纯电专属平台路线，转而研发可兼容纯电和混动的新一代通用架构，以应对全球市场波动、政策不确定性和消费需求的变化。此前，本田大力推进北美零系列纯电轿车和 SUV 采用纯电专属架构，但随着美国政策支持减弱，市场需求不及预期，产业链成本过高，该项目最终宣布终止，上千亿级别的投资直接打了水漂。本田高层也坦言，纯电专属平台灵活性太差，一旦市场转型、政策收紧，企业难以快速调整，极易造成巨额的资产减值。此次的巨额亏损让本田直接彻底改变了对电动化转型的认知。

了解呢，本田也正在开发下一代多动力兼容性的平台，核心优势是可以同时配置纯电和混合动力系统，生产研发供应链高度共享，大幅度降低单一技术路线的风险。据了解呢，这套新架构并非是替代现有的混动平台，而是新增设了一条高弹性的路线。根据市场需求调整动力总成，产品矩阵将开发和生产资源重新调配至当前市场需求旺盛的混合动力车型。另外据了解呢，从2027年起，本田将会投放采用全新混合动力系统以及平台的下一代混合动力车型，以北美为核心，计划到2029年在全球投放15款车型。另外在北美市场当中呢，本田将会在2029年投放 D 级以上大型混合动力车型。下一代混合动力系统不仅只在

将成本较2023年款车型降低 30% 以上，还将会通过下一代平台和新开发的电动 AWD 单元的组合，来实现燃油经济性提升 10% 以上。另外，在中国市场当中，本田将会采用现有的标准化零部件，并且在新技术领域积极活用现有资源，同时将结合基于本土的合作伙伴平台推出新能源产品，提升产品的竞争力。

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常会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汽车大百科，带您来了解一下一台新能源车是如何验证其可靠性的呢。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汽车大百科当中，常会带各位来了解一下一台新能源车是如何验证其可靠性能的呢？很多人都觉得呢，现在的新能源车无非就是一个电池、一个电机，再加上一套冰箱、彩电、大沙发，好像没有太多的技术门槛。但在这种感知的背后呢，一方面是因为国内新能源产业链的技术体系已经足够成熟，让很多复杂的技术呢被日常化了。另外一方面，当下新能源车的核心部件高度集成，结构相比于传统燃油车看起来呢更加的简洁。不过其实呢，看起来简单，但并不意味着技术含量低。高度集成化的背后，往往也意味着更高的可靠性的要求。无论是三内系统、热管理，还是智能化硬件，都需要经历大量的环境以及长期工况的验证，才能够真正落地到用户的手中。那么接下来呢，常就带各位来了解一下一台新能源车在研发过程当中是如何验证其可靠性能的。首先一个环节呢非常关键的，叫做新能源整车测试实验室。整车测试实验室也被称之为环境舱，是新能源车当中可靠性验证的重要环节之一。主要呢是用于模拟车辆在极端温度工况之下的实际表现，比如说冬季续航会缩水多少，高温之下电池是否会过热，超充是否稳定，都可以在这里呢提前的进行模拟和验证。根据适配车型的不同，实验室分为轻型车和重型车两种的实验室的布局。那么轻型车实验室呢，主要是针对于乘用车，可实现零下42度到零上60度全温域的测试，并且呢可以对湿度、光照、风速等多种环境因素进行精准的模拟。而重型车实验室呢，主要是面向重型卡车，同样支持全温域的各类的续航充电测试。不过由于重卡电池容量通常高达数百千瓦时，充电条件呢也相应升级，从轻型车的800千瓦加码到1440千瓦，满足大型车辆的测试需求。虽然燃油车时代也

存在着全温浴的整车实验室，但相比之下，新能源车广泛采用的各类化学电池对温度更加的敏感，相对应的整车热管理的系统考验也会变得更大，这也意味着新能源车在全温浴下的稳定性和验证要比传统燃油车要求更高。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把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养护好身体，健康大鱼圈。
1: 医疗专家面对面，健康知识大家谈。
0: 欢迎您在每周四上午10点到11点准时锁定 FM96.5 和霸天下视频号，
1: 收听收看由霸一轩区融媒体中心和营口市人民医院联合开办的健康服务类栏目
0: 健康霸。

0: 养护好身体，健康拜圈。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96.5 以及霸天下视频号直播间，在每周四上午的10点到11点准时收听收看由霸一千趣融媒体中心和营口市人民医院联合开办的健康服务类直播节目《健康霸一圈》。那么前几天啊，5月25日呢，世界甲状腺日，我国每5个人当中啊，就有一个存在甲状腺问题，但80%的人都不知道自己患病。很多人呢，常年疲惫、怕冷、掉发、失眠、体重忽上忽下、月经紊乱，都以为是熬夜、压力大和亚健康导致的啊。其实呢，90%的根源啊，都在甲状腺。那么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营口市人民医院内分泌科田苗苗副主任医师，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擅长糖尿病、甲状腺疾病、骨质疏松等各类的内分泌代谢性疾病的规范化诊疗与健康管理。第二位医师呢，来自营口市人民医院内分泌科崔雅菊主任医师，对糖尿病、骨质疏松、甲状腺等内分泌疾病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带大家系统的了解甲状腺健康。同时呢，我们有任何的问题啊，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啊。我们的直播呢，会在霸天下视频号进行同步的直播，我们的医生呢，会现场为大家做出解答。那么首先呢，我们欢迎田医生和崔医生啊，请两位医生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1: 主持人好。

0: 收音机前，视频直播间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内分泌科的田苗苗医生，非常开心在这个世界甲状腺周和大家见面。
1: 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分泌科医生崔雅菊。
2: 其实啊，在我们今天准备节目的时候啊，我们翻了一下后台的留言，发现呢，关于甲状腺的问题真的特别多。有朋友说啊，自己检查出这个甲状腺结节，吓得睡不着觉啊。还有朋友说每天都很困，但就是睡不着。然后呢，体重还莫名其妙的长了十几斤，查了一圈发现是甲减。看来这个甲状腺的问题啊，其实真的离我们每个人都很近啊。
0: 没错，根据最新的这个中国甲状腺疾病治疗这个指南的这个数据显示呢，我国的甲状腺疾病总体患病率已经超过了这个20%，其中呢，甲状腺结节的这个患病率高达20.43%，那甲减的患病率为14%，甲亢的患病率呢为1.2%，桥本甲状腺炎的患病率呢为13.1%。也就是说呢，我们身边每五个人当中呢，就至少有一个人，正在被甲状腺问题困扰，而且呢，这个数据呢，还在以每年5%左右的这个速度增长，尤其是在这个20到40岁的这个中青年人群呢，发病率上升的特别快，更值得警惕的是呢，甲状腺疾病的这个知晓率和治愈率呢都非常低。我国的甲减患者的治疗率呢其实不足5%，甲亢患者的那个治疗率呢也就只有40%左右。很多人其实都是那个出现这个严重的并发症之后呢，或者就是体检发现才去医院，其实错过了这个最佳的这个干预时机。这也就是我们今天做这个节目的这个初衷，希望更多的人了解甲状腺，重视甲状腺的健康。
2: 医生解答得非常详细哈，我们也就是说我们要及时的发现，及时的治疗，但是很多人呢都是在出现了问题之后才到医院去做检查，然后才发现了有这个问题啊。所以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应该及时的先去了解这个病情哈。我们怎么样认识甲状腺？脖子上的小蝴蝶啊，全身大管家，我们很多人只听说过甲状腺的名字，却不知道它长在哪儿，到底有什么用？请医生为我们讲一讲最基础的，我们该如何来识别呢？
0: 好的，那大家摸一下这个脖子的这个正前方，就是喉结下面气管两侧，左右各一片，中间相连，形状呢就像一只展开的翅膀的这个蝴蝶，这就是甲状腺。成年人的甲状腺呢只有20到25克，大概只有半个鸡蛋重，那但它的核心呢却是这个代谢的总开关。它从胚胎3到4周就开始发育，到青春期完全成熟。分泌的甲状腺激素呢，其实管理的三大核心事件。第一个呢，就是调节体温。怕冷怕热都由它说了算。第二个呢，就是主导全身的这个代谢，糖啊、脂肪、蛋白质的分解，其实都是利用它。第三个呢，也是决定了就是这个胎儿和儿童的这个智力。身高发育啊，胚胎激素这个会导致这个不可逆的这个智力损伤。
2: 我们医生，我想知道哈，这个其实我们如果身体上，比如说代谢出现了问题，它很有可能跟甲状腺有关吗？
0: 对。有可能，
2: 因为现在很多人哈，像我们女性都比较注重，比如说身体代谢这一方面哈，可能觉得岁数越大，这个代谢就一点点减慢了，这个和我们的甲状腺是有直接关系的吗？
0: 对，你代谢快过快或者代谢过慢，其实有很多都是因为甲状腺影响的。
2: 其实并不是说我们的身体就是衰老，日渐衰老之后，然后这个代谢就会变慢，其实是和甲状腺有关系的。
0: 是的，是的。
2: 那么我们再说啊，这个甲状腺的激素有多么的重要哈？那它具体的工作是怎么工作的呢？能不能给我们具体再讲一下？
0: 那个甲状腺激素呢，其实不是单一的这个激素，它包含了两种，一个是三碘甲状腺氨基酸，就是 T3，还有就是四碘甲状腺氨基酸 T4。其中呢 T4 是甲状腺分泌的这个主要形式， 占总量的90%以上，但它的

0: 活性呢就比较弱。T3 呢虽然只有 10%， 但活性却是这个 T4 的3到5倍，是真正发挥生理作用的这个激素。
1: 嗯，
0: 那 T4 呢在肝脏、肾脏等组织中呢可以转化为 T3， 供这个身体使用。
1: 嗯，
0: 那甲状腺激素呢分泌呢还受到一个非常精密的这个就是这个下丘脑垂体甲状腺轴的这个控制。
1: 嗯，
0: 那下丘脑呢分泌促甲状腺激素，刺激垂体呢分泌这个促甲状腺激素就是 TSH。
1: 嗯，
0: TSH 呢在刺激分泌这个甲状腺的这个 T3 T4。 当我们血液中的这个 T3 T4 水平升高时呢，会反过来抑制下丘脑和垂体的这个分泌，
1: 嗯，
0: 形成一个这个负反馈的这个调节机制。就这种机制呢就是能保证甲状腺激素水平呢始终维持在一个稳定的这个范围内。那我们说这个调节系统呢就像一个恒温器。当身体呢需要多能量时呢，比如运动啊、寒冷、怀孕呐、甲状腺就会分泌更多的这个激素，提高这个代谢率。当身体休息时呢，这个激素分泌就会减少。一旦这个调节系统出现了问题，这个激素分泌过多呀或者过少，就会导致各种这个甲状腺疾病。那另外呢我再补充一点呢，就是甲状腺激素对全身各个器官系统都有影响，它不仅仅呢就调节代谢这么简单。比如呢

0: 甲状腺技术水平异常也会影响大脑的这个功能，导致这个记忆力减退啊、注意力不集中，情绪波动这些问题。另外呢，甲状腺激素还对这个心血管系统啊、消化系统啊、生殖系统、骨骼系统都有着非常重要的这个调节作用。所以如果甲状腺出了问题，往往不是单一的这个症状，而是这个全身的这个多系统都会受到影响。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说这个甲状腺疾病的症状特别复杂，就是容易和其他的这个疾病混淆的原因。
1: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甲状腺啊，别看它是一个小小的器官啊，其实它跟我们的身体存在着非常大的关联哈、身体各个器官都是跟它有关联有影响的啊。
0: 对。
1: 那么我们说这个除了分泌甲状腺激素，我们的甲状腺还有没有其他的功能呢？
0: 有的。那个甲状腺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呢，它就是分泌这个降钙素。降钙素呢主要就是调节体内的这个钙磷代谢。促进这个钙在这个骨骼中的这个沉积。降低血液中的这个钙浓度。不过这个钙作用比较弱，那个今天我们讲的主要是甲状腺问题，这个大家了解一下就可以。
1: 我们说挺重要的哈。那么我们在临床上常见的这种甲状腺的疾病有哪几种呢？对于我来讲哈、我知道这个甲状腺的疾病可能就是说我们的脖子有点粗，但是不知道其他的有没有什么样的症状呢？或者说我们在日常当中我们怎么样去发现自己或多或少的去患有这个甲状腺的疾病，我们该怎么去自己发现然后到医院去检查？
0: 那个就是90%以上的甲状腺问题呢其实也就是3种。那今天也是我们要讲的这个重点。第一个呢就是这个甲亢，也就是激素分泌的太多。那第二个呢就是甲减，也就是激素分泌的太少。那第三个呢就是桥本甲状腺炎。其实呢它也就是这个免疫系统认错人，攻击自己的这个甲状腺，慢性发炎。那除此之外呢，像我们还会遇到一些就是甲状腺结节，甲状腺癌，亚急性甲状腺炎，产后甲状腺炎这些疾病。那后面呢我们也会给大家就是在这个问题中进一步介绍一下。
1: 那么我们首先就给大家详细的来讲一讲哈，这个大家比较熟悉的甲状腺功能亢进，也就是说甲亢啊，我们身体超速运转的这个代价。我们先给大家熟悉讲一下这个甲亢，也就是大家说的这个脖子稍微有点粗哈，就大家常说的吃得多瘦得快脾气大这个症状。
0: 对，非常准确。那个甲亢的核心呢就是这个甲状腺激素的分泌过量，导致了这个全身代谢就是超速。交感神经啊特别兴奋，就像是汽车油门一直踩到底。时间长了肯定会就是出现问题。
1: 那么我们说啊，比如说除了这些特别特别明显的表现哈，大家还有其他的症状可以对照自查吗？
0: 首先呢就是这个全身的这个基础表现，就是怕热多汗，皮肤潮湿啊，常年的这个低热，多食啊，易饥，但是就是体重下降，乏力呀、双手这个细微的震颤呢、紧张时就更明显。脾气呢就是急躁易怒，失眠心慌。那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哈，就是我之前看的一个患者，她是一位年轻女性，就是一名教师。近半年来呢她总是觉得特别热，即使在冬天呢其实就只穿了一件薄薄的衣服。上课的时候呢经常满头大汗，而且她的饭量呢比以前大了一倍，就是一顿饭能吃2个馒头一碗米饭。而体重呢却下降了15斤。就是更让他困扰的是，就是他的脾气变得特别暴躁。经常啊会因为一些小事啊就和同学呀、同事啊发脾气。晚上也睡不着觉。就可能只睡2-3个小时。一开始呢以为是工作压力大，直到有一次上课的时候呢他觉得特别心慌，然后被同事送到医院之后呢一查发现就是甲亢。
1: 其实这个例子真的很典型啊，但是如果在我日常生活当中发生这样的情况，我可能会觉得是不是自己的内分泌失调呢？但是内分泌失调它和甲亢是同一个意思吗？
0: 也有其中的一部分就是甲亢，也是内分泌失调的一个症状吧。
1: 嗯，就是说我们如果内分泌失调的话，也有可能是甲亢，
0: 对，
1: 因为它是甲亢其中一种的症状表现。
0: 对对。
1: 嗯。

0: 那么我们说除了这些全身的症状，我们的甲亢还会影响其他的器官吗？
1: 会的。它会累积全身的多个系统。那我们最常见的呢就是这个心血管系统。就是在静息的这种状态呢，心率会超过100次每分。出现心慌啊，那个气短，活动后就加重。严重的呢会出现房颤，就是甲亢心脏病。还有一个典型的特点呢，就是脉压差大，也就是高压高低压低。很多甲亢患者的脉压就是收缩压呢会140到150，然后舒张压呢只有60到70，这也就是甲状腺激素就是会增加这个心肌的这个收缩力，同时呢扩张这个外周血管，导致这个舒张压的降低。如果长期不治疗呢，就会导致这个心脏啊扩大、心衰呀，这也就是甲亢心脏病。这种情况呢在老年患者中尤为常见。第二个呢就是消化系统。患者的食欲呢会暴涨，大便的次数增多，甚至出现这个腹泻的症状。少数人呢会出现这个肝功能的异常。这主要就是因为甲状腺激素呢它加快了这个胃肠蠕动，导致食物呢在肠道内停留的时间缩短，吸收的不完全。那有些患者呢一天要大便3到5次，很容易被误诊为就是这个慢性肠炎。
0: 对，因为我们一般情况下在生活当中，如果大家发现食欲暴涨了，然后又发现自己上厕所的这个频率增多了，然后吸收又不好，可能都会怀疑自己是肠胃的问题啊。
1: 对对对。那第三个呢就是生殖系统。女性呢表现为就是这个月经减少，闭经啊，不孕。男性呢就是这个乳房发育啊，性欲减退这些症状。那甲状腺激素呢会影响这个性激素的这个分泌和代谢，干扰正常的这个月经周期和排卵。很多女性患者呢都因为月经不调或者不孕呢去医院检查，后来才发现其实是得了甲亢。
0: 那也就是说我们的甲亢其实它的这个表现形式有很多很多种。
1: 对，
0: 然后呢这种很多种啊都会让我们产生一个误判。
1: 对对对。那第四个呢就是这个肌肉骨骼。那我们发现甲亢的患者呢就抬胳膊呀蹲起都特别吃力。年轻的这个男性呢熬夜喝酒后呢就会突发这个四肢这个瘫软。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甲亢合并就是周期麻痹。就属于一个急症，需要立即那个就医。这种情况呢多发生在20到40岁的这种亚洲男性。通常在剧烈运动啊、饮酒、高糖饮食后会诱发。患者呢会出现这个双下肢突然的这个无力，不能站立，不能行走，严重的呢会累积这个呼吸肌，导致这个呼吸困难。
0: 哦，这个确实很急啊，这个看起来挺严重的。
1: 对对，一般都以急症入院这种。那局部症状呢就是脖子变粗啊，甲状腺弥漫肿大，还有特征的这个甲亢突眼。患者呢眼突，眼球比较突出呢就表现为眨眼少啊，聚光、流泪、视物重影。长期的这个不干预呢就会损伤角膜。那突眼呢也分为两类，一个就是那个单纯性的突眼和浸润性的这个突眼。单纯性的突眼就比较常见呢，主要就是因为这个交感神经兴奋导致这个眼外肌和这个上睑提肌收缩引起的，一般没有症状。那随着甲亢的这个控制呢也会逐渐的好转。那浸润性的突眼其实就比较严重了，那由于呢那个眼眶后组织和炎症这个水肿导致的，会出现这个眼球突出啊，畏光、流泪、视力下降。即使呢甲亢控制好了，突眼呢也不一定会好转。
0: 但是其实我们的这个甲亢呢，也就是我们典型的这个面相哈，它是这个不一定会发生在所有患有甲亢的患者当中哈。
1: 对对对。
0: 只是局部的人会有这种明显的面部表现。
1: 对对。
0: 那么我们说有没有容易被忽略的不典型的甲亢呢？比如说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得了甲亢这种症状呢？
1: 对，就是最容易被漏诊的其实就是这种淡漠型的甲亢。那多见于60岁以上的老人，就他们不亢奋啊，不暴躁，就单表现为乏力啊、嗜睡、厌食、消瘦、精神萎靡。很多人呢也误以为就是这个老年痴呆或者肿瘤。那我们曾经看过一个老年患者。

0: 那他半年来呢，体重下降了20斤，那躺在床上呢，不想动啊，吃饭也很少。家人们呢就以为就是得了癌症啊，后来做了全身检查，发现就是得了甲亢。那治疗一段时间之后呢，老人的这个精神状态也明显好转，体重呢也慢慢恢复了。还有一种不隐形的甲亢，就是这个隐匿性的这个甲亢呢，患者其实也没有什么明显的这种高代谢症状，只表现为某一个系统的这个症状，比如说患者表现为心律失常啊、房颤，或者有的患者就只表现为腹泻呀，还有的只表现为消瘦啊，这些呢不典型的表现呢，很容易就是误诊或者漏诊，所以大家一定要这个提高警惕。那我们说最危险的就是这个甲亢危象，多年就是发生，就是患者一直未治疗或者治疗不规范的这些患者呢，在遭遇到这个感染呐、手术、精神刺激后呢，诱发。最常见的症状就是高热，心率超过这个140次每分，那个烦躁、呕吐、意识模糊，这种病呢，甲亢危象死亡率特别高，死亡率呢其实能够高达20%到30%，也是我们内分泌科最严重的这个急症之一。所以呢，患者甲亢患者一定要规范治疗，就不能擅自停药，就避免感染呢和精神刺激这些。
1: 谢谢医生我们的解答哈。我们在直播间呢有一位听众朋友们哈，他问了一个问题，在此呢我问一下我们的医生哈，说甲状腺球蛋白抗体高该怎么办呢？
0: 那个之后我们在那个甲状腺炎这一块也会具体的解答这个问题。
1: 好的，那我们听众朋友们等一下哈，我们继续再为大家解答。那我们说有没有一些简单的口诀方便大家快速来记忆呢？
0: 有，大家可以记住，就是怕热、多汗、吃得多、心慌、手抖、瘦得快、脖子粗、眼球凸、失眠、易怒，符合以上3种条件，我们就要及时去医院查这个甲功。
1: 那么我们说啊，什么情况下我们会得甲亢？比如说我们生活当中啊，哪些是高危人群需要注意一下？
0: 首先就是女性高发。发病率呢其实是男性的4到10倍。可能是由于这个雌激素水平有关。所以说育龄期的女性要特别注意。甲状腺就是这个雌激素呢可以促进这个甲状细胞的增生和激素分泌，同时也会影响免疫功能，增加就是这个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的这个风险。第二个就是遗传。我们发现就是有明显的这个家族聚集性，比如说父母啊、兄弟姊妹啊，自己的这个患病风险就会增加2到3倍。甲亢呢是一种多基因遗传病，多个基因的共同作用也就导致了疾病的这个发生。第三个呢其实就是应激。比如说这些患者就是离异啊、失业、亲人离世啊、长期工作压力呢都可能诱发这个甲亢。那80%的甲亢呢发病前都有过这个重大的负面事件。应激呢就会导致这个下丘脑啊、垂体肾上腺这个轴呢功能紊乱，进而影响免疫系统和那个甲状腺功能，诱发这个甲亢。那第四个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碘摄入过多。顿顿吃海带呀、紫菜呀，长期服用含碘药物，特别是用了这个含碘的造影剂，也可能诱发这个甲亢。碘呢合成是这个甲状腺激素的原料，摄入过多或者过少呢都会诱发这个甲状腺激素合成的这个变化。第五个呢就是这个妊娠。孕期呢激素大幅度波动呢会诱发这个妊娠的这个甲亢。妊娠期呢就是这个 HCG 的水平升高呢，这个 HCG 呢和 TSH 结构相似，就会刺激甲状腺分泌更多的这个激素，导致呢妊娠一过性这个甲亢。那这种情况呢就多发生在这个妊娠的早期，一般不需要治疗。随着这个 HCG 的水平下降呢会缓解。但少数患者呢会发展为真正的甲亢，需要及时的这个治疗。
1: 我们再为大家总结一下有哪些高危的人群哈容易得甲亢。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女性高发哈，女性的发病率呢是男性的4到10倍。第二个呢就是遗传啊，我们看看自己有没有家族遗传史。第 第三个呢就是精神应激啊，我们在情绪出现问题的时候啊，比较生活比较压力大的时候，然后呢再者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碘摄入过多，以及在妊娠期孕期的激素大幅波动的时候哈，会容易得甲亢。那么如果我们在生活当中确诊了甲亢之后，我们该如何来治疗呢？有几种方案可以选择吗？给我们听众朋友们科普一下啊。
0: 那目前呢就三种比较成熟的这个治疗方案，那医生呢也会根据患者的这个年龄啊、病情、身体状况选择。首先呢就是药物治疗，那在儿童啊、孕妇啊这些体弱的老年人首选。那一线用药呢就是甲球米唑，它比较安全，每天一次即可。丙硫氧嘧啶呢也是甲亢治疗的药物，但它有这个严重肝损伤的风险，就是作为了这个二线的备用。那针对肝损伤的患者呢，近年来呢我们也用了这个外用的甲球米唑乳膏，它直接涂在这个甲状腺部位，全身呢副作用特别小。疗程呢一般一年半到两年，需要定期复查调整。那药物治疗呢虽然就是比较方便无创，不会导致永久性甲减，但它的缺点就是疗程特别长，容易复发。在治疗的过程中呢，患者需要定期的复查甲功啊、血常规、肝功。那因为药物治疗呢会导致患者这个白细胞减少和肝损伤，如果呢有发热呀、咽痛、乏力等症状，就需要立即就医。那第二个呢就是放射碘治疗，利用这个碘131释放的这个放射线精准的破坏这个甲状腺组织，适合这些药物过敏呐、复发呀，还有一些老年患者。那放射碘治疗的原理就是呢，甲状腺具有这个高度的射碘能力，那碘131呢进入人体后呢会破坏这个甲状腺组织的这个吸收，释放这个贝塔射线，破坏甲状腺滤泡细胞，从而呢减少甲状腺激素的这个分泌。放射碘治疗呢虽然疗程特别短，治愈率高，但它会导致患者变成永久的这个甲减。还有就是注意的就是孕妇啊和哺乳期的这个女性绝对不能使用。但你接受完这个放射碘治疗之后呢需要隔离一段时间，就避免对他人造成这个辐射。然后还有第三个就是手术治疗，切除大部分的这个甲状腺。那就这种呢比较适合就是甲状腺重度这个肿大压迫到这个气管啊疑似恶变的这个患者。手术的优点呢就是治愈率高啊，复发率低，但是它是有创的。可能会出现这个手术的并发症啊，比如出血、感染啊，喉返神经的损伤和这个甲状旁腺损伤。就是这个后面这两个放射点呢和手术治疗呢都可以使患者造成了这个永久的这个甲减。所以说需要长期服药啊，所以说大伙在选择这一块呢也要慎重的这个选择。
1: 其实啊，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的治疗优选的还是以药物治疗为主哈。
0: 对。
1: 那医生，我们说刚刚我们给大家介绍了两种这个药物，第一个是这个口服性的药物，第二种是这种涂抹式的药物啊。
0: 对。
1: 在这个患者大部分的患者当中啊，他们是不是会选择口服性的药物更多一些呢？因为我们常说这个用膏啊，去乳膏去涂抹身体的部位，是不是感觉总是没有口服药物来的那么靠谱呢？
0: 首先就是这个口服药的这个价钱是比较合理的，就是经济实惠。然后这个药膏的这个价钱是就是相对比较贵。然后还不属于医保报销的这个范围，所以说涂抹的患者会相对小，但是作用不会差。
1: 作用其实是差不多的。
0: 对。
1: 那么我们再来讲哈，讲完甲亢了之后，我们再聊一聊甲减。很多人说甲减哈比甲亢更可怕，是因为太隐蔽了，我们说是这样吗？
0: 没错。那我国成年人甲减的这个患病率其实高达了14%，也就是每7个人里呢就有一个，但只有不到5%的人呢知道自己患病。很多人常年呢就是累、怕冷、胖，都以为是熬夜呀、更年期、亚健康，拖到了最后就是心脏啊、血脂并发症才来医院。
1: 我就是常年累、胖。
0: 那个甲减之所以被称为这个就是沉默杀手，主要是因为他的症状非常的这个。

0: 个缓慢，而且非常不典型，很容易和其他的这个疾病混淆。
1: 嗯，
0: 就是很多患者在患病初期呢没有任何感觉，就只是一个轻微的疲劳啊怕冷症状。
1: 嗯
0: 嗯，可能想不到会是甲状腺出了问题，等到症状明显的时候呢，患者已经病好了几年了，就是病好几年了，出现了就是各种并发症。
1: 嗯，那么我们说呢，甲减最典型的症状有哪些呢？我们怎么和普通的亚健康来区分开呢？
0: 那最大的特点其实就是慢、隐蔽、不痛不痒。症状呢会在几年内呢慢慢加重，核心呢就是五大类。第一个就是代谢变慢，畏寒呢怕冷是早期最核心的这个信号。
1: 嗯，
0: 就是别人穿短袖你穿毛衣，手脚呢常年的这个冰冷。
1: 嗯，
0: 整天呢乏力啊嗜睡，什么都不想干，睡再久也缓不过来，这是甲状腺激素分泌不足导致的这个代谢率低。采热少，
1: 好像这是我的症状。
0: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虚胖啊水肿，吃的不多，但体重呢却持续上涨。出现甲减的特有的这个粘液性水肿，就是脸肿、眼皮肿、手脚发胀，就按下去呢并没有坑，看起来整个人就是肿胖胖的。
1: 嗯，
0: 粘液性水肿呢其实是甲减的这个特征性的这个表现。
1: 嗯
0: 嗯，是由于这个皮下组织这个粘蛋白的这个沉积导致的这个水分储留引起的。这种水肿呢我们平时说的水肿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就是按下去就不会出现这个凹陷。
1: 嗯
0: 嗯，第三个呢就是神经的这个衰退，就是记忆力的大幅度减退啊，经常丢三落四，反应迟钝，脑子像蒙了一层雾。情绪呢也特别低落呀，寡言少语啊，不愿社交。常常被就误诊为就是抑郁症了。就我曾经也遇到一个女性患者呢，她尽量就是记忆力特别差，经常忘带钥匙啊，忘记关煤气啊，就是工作效率也特别的低。就是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家人嘛就误以为她得了这个抑郁症，带她去看了精神科医生，吃了很长时间药也不见效果，最后发现是甲减。就吃了这个优甲乐之后呢，症状很快也就缓解了。第四个呢我们说这个是皮肤毛发呀。甲减的患者呢皮肤特别粗糙，愿意就是这个皮肤暗沉呐、脱皮呀、头发呢也干枯啊、分叉，大把的这个脱落，尤其就是眉毛外侧的这个三分之一处特别稀疏，这是就甲减特别就是典型的一个体征。那甲状腺激素呢对皮肤啊毛发的生长和代谢呢有着重要的这个调节作用。激素分泌不足呢就会导致皮肤角质的这个增厚啊，皮脂腺分泌减少，头发毛囊就是萎缩，从而出现了这些皮肤干燥啊、脱发等症状。还有一些就是机能异常，会导致这个出现高血脂啊、心跳偏慢、胸闷气短、长期的顽固性便秘。女性呢就是月经紊乱呐、经量增多、不孕。儿童甲减就会导致生长迟缓、智力落后。甲减呢会导致这个脂代谢异常，增加这个动脉硬化的这个风险和冠心病的这个风险。
1: 那么我觉得听完之后啊，我觉得我已经确诊了。这个怎么还跟社交有关系呢？我们再来请医生为我们解答一下啊，这个甲减它和普通的亚健康有什么这样的区分呢？
0: 这个普通的这个亚健康呢其实是通过就是患者就是短期的熬夜、压力大、过度劳累引起的，那经过休息啊和调整后呢会好转，而甲减的这个症状是持续的，会逐渐增加，而且经过这个休息也无法缓解。另外呢甲减还有一些他自己的一些表现，比如说粘液性水肿啊、眉毛外侧的三分之一稀疏，还有就是顽固性的这个便秘啊，这些在普通的亚健康人群中也比较少见。如果你出现了上述的这些症状呢，而且持续了三个月以上呢，经过休息啊调整后没有好转，就建议到医院去查一下这个甲功。
1: 那么我们请医生再为我们解答一下哈，说这个甲减我们分哪几种类型，我们最常见的原因是什么呢？
0: 甲减呢就是按部位分吧，99%都是原发的这个甲减。

0: 就是在你本身的这个甲状腺产生的这种疾病。
1: 嗯，
0: 那剩下的1%呢，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中枢甲减呢，就是由于垂体和下丘脑病变引起的，也是非常少的这个，这个比较少。然后这个原发甲减呢，主要有三个这个病因，第一个就是桥本甲状腺炎，也是我们后面要说到一个，这个是最常见的这个病因。第二个呢就是甲状腺手术切除后，第三个呢就是碘131后治疗，其他的呢还有就是缺碘呐、碘过量、长期的吃这个碳酸锂药物、先天性甲状腺发育异常，那个还有就是补充一下，就是碘缺乏和碘过量呢导致甲减的问题呢，那碘呢合成是就是甲状腺激素的这个原料，缺乏呢会导致甲状腺激素合成不足，那在我国呢普遍就是推行这个加碘盐，碘缺乏导致的这个甲减呢其实已经很少见了，在一些偏远的这个山区呢和内陆地区呢仍然有这个问题，那相反呢过量也会导致这个甲减，因为呢过量的碘呢会抑制甲状腺激素的合成和释放，这种现象被称为这个碘阻滞效应，长期摄入过量的碘呢会导致甲状腺功能减退，所以呢就是在碘的摄入这一块既不能太多也不能少。
1: 那么我们说啊，很多人关心的是甲减到底能不能治好，我们到底要不要一辈子都吃药，吃药有没有副作用呢？
0: 就目前就是全球统一唯一标准的治疗方式呢，其实就是口服这个左甲状腺素钠，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优甲乐雷替斯。原理非常简单，你的甲状腺分泌激素不够了，我们就通过这个药物精准的这个补充，把代谢调到正常。也不是所有的甲减都需要终身吃药，那像暂时性甲减呢，比如亚急性甲状腺炎呢、产后甲状腺炎，那病因去除之后呢就可以逐渐停药，永久甲减呢比如桥本呐、甲状腺术后啊、碘131后呢是需要长期服药的。这个大家也不需要怕这个终身吃药这个问题，这个生理性补充这个激素呢其实就和平时的补钙啊、维生素 D 一样的，就是剂量合适，几乎没有副作用，也不影响正常的生活、工作呀，还有生育。很多患者呢担心这个长期吃药呢会伤肝肾，其实优甲乐的成分和人体自身的这个甲状腺激素完全一样，只是通过口服的方式呢补充，不会对肝脏啊和肾脏造成负担。当然了，服用过多的患者呢会出现这种甲亢的心慌啊，手抖啊这些症状，所以说患者一定要定期复查甲功，根据这个结果调整药量，来确保这个激素水平的正常。
1: 那么我们说啊，很多人吃了这个优甲乐，他觉得这个效果不是很好哈，是服用的方法不对，有什么讲究吗？
0: 对，就是服用方法特别关键，就是很多人就是因为方法吃错了，所以效果就比较差。首先呢，就必须晨起空腹，就是起来第一件事就是把它吃了，要在饭前30到60分钟用温水送服，这是吸收最好的时间。那优甲乐的吸收呢会受到食物的影响，尤其是这种高脂肪高蛋白的这个食物会降低这个药物的这个吸收率，所以呢一定要在空腹状态下服用，并且呢服药后至少间隔30分钟之后再去吃饭。那服药后呢至少间隔4小时再喝一些牛奶呀、豆浆、钙片呢、铁剂、胃药，这些食物呢和药物呢会影响这个优甲乐的这个吸收。牛奶和豆浆中呢含有大量的这个蛋白质啊、钙片，还有铁剂中含有钙呀、就是这些离子，也会影响这个优甲乐的这个吸收，从而降低这个药效。那每天呢固定时间吃，不要漏服了。如果漏服了呢，就是可以选择其他的时间补回来，就比如说要在饭后3到4小时，而不是第一天漏服了第二天就要加倍服用。就是服用正常的剂量就可以了。绝对不要擅自的增减这个药量，随便停药。就甲减患者需要长期的规律服药才能维持这个激素的这个稳定，擅自停药就会导致这个甲减的症状复发呀加重。在服药期间呢我们要定期复查，在初期到就是1个月左右复查，长期的话就是指标控制好了的情况下呢就是每半年、1年复查一次就可以。
1: 那么我们再说啊，我们刚刚跟大家聊的

0: 小粉甲状腺炎，是自己打自己的慢性炎症。很多人现在体检啊都会查出这个桥本甲状腺炎，甲状腺抗体高啊，大家都有点害怕哈。那么不知道这个是什么病，会不会变成癌症呢？请医生给我们解答。
1: 那个桥本甲状腺炎呢，其实就是我们目前发病率最高的这个甲状腺疾病。那我国的成年人患病率呢高达13%，每8个人里就有一个，而且呢90%其实都是女性，高发于20到50岁的这个生育期。它的本质呢就是你的免疫系统认错了人，把自己的甲状腺当成了这个外来敌人，不断的攻击它，导致呢这个甲状腺发炎，慢慢被破坏，逐渐功能衰退。
0: 那它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1: 这个桥本甲状腺炎呢其实就是一个自身免疫性疾病。也就是说呢就是免疫出现了异常。那就产生了针对这个甲状腺的这个自身抗体，就是刚才有提问的那个。主要呢就是这个过氧化酶抗体和这个甲状腺球蛋白抗体。这些抗体呢就不断的攻击甲状腺的这个滤泡细胞，导致甲状腺组织被破坏，甲状腺激素分泌减少，最终发展为甲减。
0: 也就是说呢免疫系统它把这个甲状腺当成了敌人，
1: 对对，自己破坏了。它的三个比较显著的特点呢就是非常隐匿，就是大多数人可能需要体检发现。第二个呢就是女性高发。第三个呢可能有50%的患者最终发展为这个甲减。
0: 那么我们说得了这个桥本甲状腺炎，它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吗？我们早期能够发现吗？
1: 早期几乎没有任何症状，对，最突出的表现其实就是这个无痛弥漫性甲状腺肿大，脖子变粗了。脖子的变粗之后呢，质地就像橡皮一样的特别硬，而且就是吞咽呢、上下移动呢，一般不疼啊，没有症状。很多患者就是在照镜子的时候发现自己脖子变粗了之后呢，做彩超发现的。也有一些患者在早期呢，甲状腺被大量破坏，会释放很多激素，出现一过性的这个甲亢，比如说心慌手抖，持续一段时间之后呢，就会缓解，又就不被误认为就是普通的甲亢。这个时期如果就是用了这个甲亢药物，也有可能发生甲减。那随着甲状腺组织不断破坏呢，后期会出现这个甲减症状，比如说那个甲状腺肿特别严重，那个就要考虑是不是出现这个甲减，需要化验甲功。再严重的呢会压迫这个气管食道，会出现这个严重的呼吸困难，吞咽困难。
0: 那么我们说这个抗体高到底要不要紧呢？而且我们的甲状腺这个桥本甲状腺炎该怎么治疗？有没有办法让这个抗体降下来？
1: 目前呢临床上呢就是没有特效药能让升高的这个抗体降下来，所以大家也不用纠结抗体的数值高低，只要甲状腺功能正常， TSH T3 T4 呢都在正常的范围呢，就是其实是不需要治疗的。那很多患者呢看到自己的抗体指数很高就非常紧张，到处啊去寻找一些抗体的这个方法，甚至服用一些没有科学依据的这些偏方啊，这个是完全没有必要的。那个抗体的高低和疾病的严重程度其实没有直接的关系。只要这个甲功正常，就不会对身体造成太大的这个影响。
0: 那么我们的治疗的核心的功能，甲状腺功能，请医生为我们再解答一下啊。
1: 治疗核心呢就是根据甲功的和这个肿大来就是治疗这个桥本这一块。那甲功正常呢，没有明显症状呢，其实是不需要吃药的，就需要半年到一年复查一次甲功和超声即可。平时呢需要可能控制一下碘的这个摄入量，以延缓这个甲减的这个发生。那相对一些甲状腺肿大明显有压迫症状的呢，我们也可以服用一下优甲乐，用来缩小这个腺体，缓解压迫。优甲乐呢可以抑制 TSH 的分泌，从而减少对甲状腺的刺激，使肿大呢就是缩小。那合并甲减呢，无论有没有症状都需要服用这个优甲乐。还有呢

0: 就是一过性的这个甲亢的话，就是服用一些贝塔受体阻滞剂啊，缓解一下心慌手抖的症状。
1: 嗯，
0: 其实是不用吃甲亢药的。
1: 嗯，
0: 常规其实也不推荐这个手术和这个糖皮质激素的这个治疗。就一旦发现有就是肿大特别明显无法缓解的时候，才考虑手术。
1: 那么我们再说啊，接下来呢再补充一下我们桥本甲状腺炎症状的患者的生活方式以及注意事项。
0: 那个桥本的发生率比较高，因为我们门诊也有很多这个桥本的患者。首先呢就是要患者保持这个规律的这个作息，避免熬夜呀，过度劳累呀，长期的熬夜会导致免疫系统紊乱，加重病情。其次呢就是要保持这个心情舒畅，避免精神紧张啊，焦虑啊，情绪波动呢会影响内分泌和免疫系统的功能，对病情不利。那饮食方面呢要严格控制碘的这个摄入量，避免吃太多这个高碘海产品，比如海带、紫菜、虾皮，也不能完全的忌碘，因为碘也是合成甲状腺激素的原料，完全忌碘呢就会导致甲状腺激素合成不足，加重这个甲减。每天呢建议的摄碘量在100-200之间，也就是正常加碘盐，每周吃一两次海产品其实就可以了。
1: 另外呢我们也提醒大家，桥本甲状腺炎呢患者要避免的吸烟和饮酒啊，因为这个吸烟饮酒呢会加重免疫系统的紊乱， 对于病情不利。那么我们也适当的进行一些体育锻炼，然后呢增强体质啊，也可以提升我们的免疫力。那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啊，讲完了我们的三种疾病呢，大家就关心了，那普通人我们该怎样预防这个甲状腺的疾病呢？
2: 甲状腺疾病是可防可控的，记住四大黄金法则。第一就是科学补碘，杜绝极端。我国绝大多数地区都是缺碘地区，普通居民必须坚持吃正规加碘盐，这是最安全的补碘方式。烹调是出锅前要放盐，避免那个碘高温挥发。海产品每周吃2-3次就够了，不要顿顿吃海带、紫菜这类，也不要那个查出甲状腺结节就彻底忌了那个海产品。第二个就是规律作息，不熬夜。甲状腺疾病对作息是非常敏感的，长期熬夜会导致免疫系统紊乱，又大幅度增加结节和桥本的发病风险。建议就是晚上11点之前是入睡，保证每天7-8个小时的睡眠。第三个是调节情绪，少生气。就是临床上有80%以上的甲状腺疾病和长期焦虑、压抑、易怒有关。那个情绪波动会直接影响内分泌，所以大家应该要学生释放压力，保持心态平和。第四是定期体检，早筛查早防治。甲状腺疾病的早期是没有症状的，只能通过体检才能发现。建议所有成年的人每年做一次甲状腺彩超或甲状腺功能，女性或者有家族史的长期熬夜的高危人群更应该坚持。
1: 那么我们说啊，不同的人群每天需要多少的碘呢？我们甲状腺患者到底能不能吃碘盐？这个误区是很多人都搞不清楚的哈。
2: 先讲一下不同人群的每日碘推荐量啊。普通成年人就是一般是150微克左右，0-6岁的儿童应该是每天90微克左右，7-12岁的儿童是每天应该是120微克左右。在怀孕和哺乳的妇女吧，应该是稍微多一点，到250微克左右。成年人每天那个碘摄入安全上限是1100微克，正常人是饮食的是根本达不到的，大家不用恐慌。饮食方面大家应该也不要一刀切，可以正常就是正常吃碘盐，就是单纯的良性甲状腺结节或甲功正常人群，就是缺碘性甲减患者或者甲状腺癌术后无需碘131治疗的人群，需要适度不限碘，甲亢、桥本这种，还有甲状腺那个部分切除的人群，正常吃加碘盐是没问题的，只要少吃海带、紫菜、海蜇还有虾皮这类高碘产品就行。
1: 那么感谢田医生和崔医生的解答哈。那么现在呢，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呢，就跟大家聊一聊大家最关心的高频问题啊。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说的甲状腺的结节，比如说这三类一定需要治疗吗？
0: 甲状腺结节三类呢需要治疗吗？

0: 就是三类其实提示的这个良性的可能性比较大，可能超过了98%是不需要治疗的，也不用吃药。每6到12个月呢需要复查一次这个甲状腺超声。如果结节没有变化呢，就一定要就是定期观察。如果在短期内呢迅速增大，或者是出现了这个恶性的这个现象呢，就是要进一步检查。那这里呢就我再简单给大伙介绍一下这个甲状腺结节的这个分类哈。首先呢就是一类就是正常没有结节，二类呢就是良性，恶性风险呢为零，三类呢就是恶性风险呢就是可能为良性结节，恶性风险小于2%，那四类呢就可疑，就是就恶性结节，又分为4A、4B、4C 三类。恶性风险度呢也逐渐的这个加重，4A 呢可能风险在10%左右，4B 呢是10到50，4C 呢就是50到90，五类肯定就是高一度恶性的这个结节，恶性风险90%，那对于1到3类结节呢，其实是不需要这个治疗的，就定期复查。对于4类以上呢，需要进一步做这个甲状腺的这个穿刺活检，明确结节的这个性质。如果有恶性呢，就需要及时的这个手术。
1: 那我们说孕妇甲减对于胎儿有影响吗？我们备孕的时候需要查一下我们的甲状腺吗？
0: 孕妇甲减呢，就会增加这个孕妇的这个早产、流产，还有就是低体重儿的这个风险。最严重的呢，会影响胎儿的这个大脑发育，导致孩子智力低下。这个是最严重的。所以呢，女性备孕前呢，一定要常规的查这个甲状腺功能。尽量把 TSH 控制在2.5以内。然后怀孕之后呢，也需要定期复查，及时的调整这个药量，保证呢整个孕期的这个甲功正常。那我再强调一下，就是孕期甲减就是治疗非常重要。就是胎儿啊，在妊娠的这个妊娠期呢，就12周左右才开始发育这个甲状腺。除此之外呢，胎儿所需要这个甲状腺激素其实完全来自于母体。如果母体呢这个激素不足，会严重影响胎儿的这个大脑发育，会导致孩子出生后呢这个智力低下呀，生长迟缓。所以呢，女性备孕前呢一定要查这个甲状腺功能。如果发现甲减，我们就需要及时治疗，把 TSH 控制在2.5以内。控制好之后再怀孕，怀孕后呢也要定期复查甲功，一般呢就是4到6周复查一次。妊娠中晚期呢，就是每6到8周复查一次，就是根据结果调整这个优甲乐的这个剂量。
1: 那么我们说啊，这个甲亢它的治愈之后复发率高不高啊？
0: 那不同的治疗方法呢，复发率其实也不一样，就是药物治疗的复发率大概在30%到50%，多发生在这个停药1到2年内。那放射点的和手术治疗的复发率其实不到5%，但容易导致这个永久性的这个甲减。所以甲亢治疗之后，就是尤其在我们停药2年之内，也要定期复查甲减。就是药物治疗的这个复发率比较高呢，我们需要复查的时间呢，就是停药之后，一般在停药的第一个月、第三个月、半年、一年各复查一次。如果没有复发呢，就是以后每年查一次就可以了。
1: 那么我们说桥本甲状腺炎它会发展成癌吗？
0: 桥本甲状腺炎的这个发病率确实是比普通人高，就是桥本甲状腺炎就是变成这个甲状腺癌的发病率比普通人要高2到3倍。但总体风险还是比较低的。大家也不用过度的这个恐慌，就是坚持每年复查这个甲状腺超声，监测结节的变化，就能做到早发现早处理。那桥本甲状腺炎合并那个甲癌的患者呢，预后和普通的甲癌患者其实差不多，只要及时的这个发现，及时治疗，治愈率非常高。所以桥本患者也不用过于担心，只要定期复查就可以了。
1: 那我们平时在治疗的时候哈，这个吃优甲乐的时候可以和感冒药和消炎药一起吃吗？
0: 那优甲乐和大多数的这个感冒药、消炎药没有冲突。就是要注意服药的这个时间，优甲乐呢必须晨起空腹吃。

0: 那感冒药、消炎药可以在饭后间隔4小时以上吃，就不会影响这个吸收。需要注意的是呢，有些药物会影响优甲乐的吸收和代谢，比如这个，硝胆胺、考来替铂、碳酸，铝碳酸镁、碳酸钙、奥利司他等，这些药物呢会影响这个优甲乐的吸收，应该和优甲乐间隔4个小时以上。另外呢，像雌激素啊、避孕药这些，苯妥英钠呀、卡马西平，就是也会影响优甲乐的这个代谢，就是需要适当的这个增加优甲乐的这个剂量。
1: 所以说啊，大家在吃这个优甲乐和其他药物在同时吃的时候哈，最好还是遵循一下医嘱啊，询问一下医生比较科学和健康哈。那么我们说临床的甲减，我们比如说临床甲减需要吃药吗？亚临床甲减啊，
2: 亚临床甲减要不要吃药要分情况。亚临床甲减就是指 TS 水平升高，但 T3 T4 水平正常的一种状态。亚临床甲减的患病率是很高的，尤其是老年人中，大多数亚临床甲减患者是没有明显的症状，但如果不及时治疗，部分患者会发展为临床甲减，并且会增加心血管那个疾病的风险。所以对于亚临床甲减患者，要根据具体情况决定是否需要治疗。如果那个促甲状腺激素大于等于10的情况下，或者是有明显的那个甲减症状，或者是合并高血脂啊、备孕啊或怀孕，就应该及时启动优甲乐的治疗。但是如果就是促甲状腺激素小于10的情况下，也没有明显症状，可以暂时不治疗。但是要定期复查甲功，一般要6到12个月查一次。
1: 那么我们说甲亢患者是可以怀孕的吗？这个对于很多孕妈妈比较重要。
2: 可以的，但必须在甲亢控制那个稳定后再怀孕。如果甲亢那个控制没有控制就怀孕，是会增加流产呢，还有早产，还有胎儿畸形的风险，也会加重那个孕妇的病情。怀孕期间也要在医生指导下用药，定期那个复查甲功。甲亢患者在怀孕期间应该把那个甲亢控制好，最好是那个在停药后半年左右再怀孕。如果在治疗期间意外那个怀孕了，也不要过于紧张，要及时就医，在医生指导下调整那个治疗方案。怀孕期间呢，甲亢患者一般会使用丙流氧嘧啶治疗，因为丙流是属于那个通过胎盘的量比较少的，对胎儿影响比较小。同时要定期检查甲状腺功能，根据检查结果调整那个药物剂量，避免药物过量导致胎儿甲减。
1: 那么我们再来关注最后两个问题啊，就说甲状腺癌术后需要终身的复查吗？
2: 是的，甲状腺癌术后5年是一个复发的高峰期，需要每3到6个月复查一次甲功或者甲状腺彩超。5年内那个如果没有复发，再延长至每年一次，就是复查。同时要根据医生的建议，长期服用优甲乐抑制治疗。甲状腺癌是一种预后比较好的恶性肿瘤，尤其是乳头状癌和那个滤泡癌，治愈率可以达到90%以上。但甲状腺癌术后，那个仍然有复发的可能性，所以患者需要终身复查。复查的主要包括甲功，还有彩超，必要时还需要做甲状腺核素显扫描或 CT 等。甲状腺癌，术后患者需要长期服用优甲乐进行抑制治疗。目前那个。抑制，就是主要是抑制 TSH 的分泌，减少甲状腺癌的复发的风险。优甲乐治疗要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进行调整，一般要把 TSH 控制在较低的水平。
1: 好的，那么今天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0:58。那么再次感谢大家于每周四上午的10点至11点准时收听收看我们 FM90.5以及半天下视频号直播间，给大家带来的健康大一千节目。同时呢，也由衷的感激两位医生在百忙之中抽空啊，抽出宝贵的时间来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再次感谢两位医生。那么节目的最后呢，养护好身体，健康大一千，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2: 再见。

0: 都是下一秒的刚才，把握当下，珍惜时光，让整个上午都变得事半功倍。现在时刻上午11点。
1: 11 o'clock a.m. 弘扬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文明和谐、有礼有德话语圈，加强礼德建设，创建文明城市。
2: 关注燃气隐患，创建幸福平安。绿色生活，从我做起，为地球添彩，让家园更美。星点火光，燃的不只是烟草，更是生命线。拒绝烟草，给孩子一个纯净的呼吸空间。
3: 海洋是地球的蓝色心脏，孕育着无数的生命。然而，如今它却在遭受伤害。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们必须行动起来。清理海滩，减少污染，每一份努力都在为海洋的明天助力。守护海洋，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2: 健康是生命的基石，是幸福生活的源泉。让我们从合理饮食、规律作息、适量运动做起，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森林是地球的肺，河流是地球的血脉，保护自然生态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生命。拒绝乱砍滥伐，减少污染排放，让大自然重现生机。排队是一种秩序，也是一种美德。在公共场所，让我们自觉排队，不插队，不拥挤，用文明的行为展现城市的形象，让文明成为我们共同的习惯。
4: 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
5: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2: 大一圈宜圈夜市省级示范街区核心板块，世界杯主题加持，龙市足球打卡点，赛事大屏，啤酒专区，叠加网红王小倩演出，落日民谣音乐趴，自带流量引爆夏夜，统一运营管理，水电保洁安保全包，线上线下全域推广，低门槛入住，小成本撬动大商机，烟火聚财，商机正燃。宜圈夜市诚邀有志摊主共筑滨海夜生活新地标，共赢财富未来。咨询热线153-0417-0840 153-0417-0840。

0: 哟，这位客官，您里面请。果汁、可乐、咖啡、茶，这位客官，您来点啥？
1: 我要你们店里最好吃、最好玩、最实惠、最流行、最高端、最……
0: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你还在为吃什么而发愁吗？你还在为不知道去哪玩而烦恼吗？你还在为精打细算而货比三家吗？
3: 别担心，有我们呢。打开收音机，锁定965，搜寻全城美食，网罗玩乐秘籍，吃喝玩乐 go go go！ 今天你听了吗？吃喝玩乐 go！ 今天你听了吗？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栏目吃喝玩乐购，我是邹邹。我们一起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的活动。2026渝圈招商盛起，新规划全面升级，渝圈夜市招商炸场开启，万元起步搞事业，一天几小时狂揽收益，一年躺赚半年自由，自带流量密码，日均万级客流扎堆，每月不同活动主题加持，客流层层加码，专业运营扶持，全网推广，你就是下一个网红商户。渝圈夜市黄金摊位限量开抢，财富热线153-0417-0840，153-0417-0840，拨通电话开启您的财富大门。再来关注红旗大集。红旗大集地处日月大道与火山大街的交汇处，作为地区最大的农产品交易平台，大集占地13万平方米，摊位3000余个，辐射客群北至鞍山，南至大连，日均客流量达4万余人，节假日可达10万余人。红旗大集不仅沿袭继承了传统集市的烟火气息，同时也完整地保留了当地的传统特色，经营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生鲜水产、水果蔬菜、服装鞋帽、生活百货等，其中大集的海产瓜果蔬菜等农副产品皆以百姓自家生产为主。为了提升广大顾客的消费体验，红旗大集现新增周末市集，即阳历尾数2、5、8、0和周末都是吉日，推荐赶集的时间为早上7点到中午12点，希望更加灵活的吉日调整能够满足更多市民的需求和体验。同步招商，招商热线153-0417-8889，153-0417-8889。营口万隆智选家酒店属于全球最大的酒店管理集团洲际酒店管理集团，大邑圈区首家国际品牌连锁酒店。

是您休闲度假、商旅会议、旅游观光的首选之地，在这里让您尽情领略滨海之城的旖旎风光。预订热线：0417-6189-888，153-0417-0936。万隆生活中心深度聚焦社交和家庭群体，及儿童、餐饮、电竞、动漫、青年社交、银发经济、综合创意六大生活服务中心于一体，打造全龄段多元化体验式生活方式高地，让快乐无所不能。三楼是以家庭为核心，融合母婴关爱、文娱游乐、兴趣启蒙、亲子互动于一体的儿童友好空间。四楼是一个营口首个次元文化与潮流碰撞的街区，这里配备专业的游戏设备，还定期举办热门赛事，更有丰富的动漫周边及主题餐饮。同步还有三街一地的网红街区，到七楼的空中花园，打造关注18-35岁城市青年的社交关系 Juice Club， 融合商业美学、艺术设计、摄影、音乐、微醺等社交元素，通过每月14号举办的创意派对、文化交流、主题沙龙的活动，搭建城市社交新空间和婚恋服务平台。那么在一楼呢，还特别设有银龄服务平台，深切关怀银发族群的品质生活需求，从健康养生、休闲娱乐到智能科技服务，提供多元化、贴心、周到的选择，旨在激发银发族群的活力与潜能，让每一位长者都能够享受到便捷、舒适、有尊严的晚年生活。我们再来关注谦虚自助火锅，手切鲜肉、毛肚、牛蛙、七十种特色涮品，就餐不限时、不限量，特色美食欢迎品尝。继续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四楼的蜀菜香成都，大鱼圈首家会员制川菜馆，地道川菜，麻辣鲜香，期待您的光临。紫禁城即日起开通企事业单位包场管理通道，包场预定153-0417-0860。紫禁书房将知识社交空间与文化消费场景融合，市集阅读、自习、社交、轻消费一体的复合型自习室，重新调整后的空间布局，南侧为沉浸自习室，北侧为社交空间，结合舒适性与功能体验，单日座位费会员制，点单区任意消费8.8元以上免座位费，包房28元，更有手磨咖啡、果茶饮品以及自营小吃美食，品一杯美式，享受一段悠长的午后时光，学习和阅读变得更加惬意。万隆生活中心五楼海底捞，海底捞营业中，营业时间10:00-22:00。继续来关注辽宁首店重磅来袭，京东奥莱强势入驻万隆生活中心，超5000平超大空间，打造一站式品质生活购物天堂，国际大牌、潮流尖货、家居好物齐聚一堂，优选全球好物，只为给你触手可及的精致生活。万隆生活中心京东奥莱邀您共赴狂欢，福利加码，惊喜不断，快来和家人朋友一起解锁省建购大牌的快乐，开启品质生活新体验。红旗大吉家居生活雅集由原红星美凯龙商场焕新而生，以家居与美学相融为理念，重新定义居家生活体验，汇聚家居零售、居家生活、设计服务等多重板块，打造场景化体验加全链路服务的一体化生态。在这里，家居主题款呈现生活灵感，非遗文创区传承东方意蕴，二手汽车展销区拓展品质消费边界，多元空间相互连结，共同构筑一个集美学、生活与文化一体的沉浸式综合体，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一场与美好生活的对话。

0: 最宝贵的东西不是你拥有的物质，而是陪伴在你身边的人。午间时分，和你爱的人共进午餐。现在时刻，中午十二点。
1: 12 o'clock, moon time。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话语圈综合广播。

0: 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2008年，在哈尔滨起家的老牌麻辣烫名店安发桥，火遍全国多个城市。如今终于来咱霸一圈红旗大集了。秘制麻酱香浓醇厚，新鲜食材品种齐全，一口解锁地道。秘制麻酱香浓醇厚，新鲜食材品种齐全，一口解锁地道东北味儿。新店开业送福利，进店消费转发朋友圈免费送水。安发桥麻辣烫就在红旗大集小舞台西南角，海鲜一条街北。麻辣热线18841714598，18841714598。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
1: 珍惜资源，拒绝浪费，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变废为宝，利国利民。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
0: 发生火灾时报警的方法有几种：一、大声呼喊，以召集人员前来救火；二、若有手动报警设施，应立刻敲碎玻璃，按动按钮进行报警；三、迅速利用电话进行报警；四、若与消防队相距不远，应立即派人前去报警；五、农村可使用乡村特有报警信号进行报警，如敲钟等。
2: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0: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2: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0: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2: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
0: 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3: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4: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5: 比赛开始，各表舞吧。
4: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6: 我是没头脑，
7: 我是不高兴，
8: 我俩
7: 最怕麻烦。
9: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8: 没必要换，多麻烦。
7: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9: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8: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7: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9: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8: 没必要修，多麻烦。
7: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9: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7: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2: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1: 连局，一点小意思。
1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万隆生活中心五楼海底捞最新活动来了，与汪汪队一起阳光番茄大救援，到店拍照打卡即可获得代金券和活动礼品，购买汪汪队儿童套餐即可获得 IP 联名周边一个，快来海底捞和汪汪队一起快乐六一。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当季节交替的时候啊，人知道换衣服，那车也得跟着换季保养。很多人觉得保养呢就是换个机油，其实不然，不同季节气温、湿度、路况都不一样，车辆呢需要关注的重点也完全不同。春天防柳絮，夏天防高温，秋天要防落叶，冬天要防结冰。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换季保养的那些事儿，告诉您每个季节必须要做的项目，让您的爱车四季如新，不掉链子。那么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安虎的《天使的翅膀》。

散热效率下降，水温容易升高，空调呢也不凉。用低压水枪从里往外冲，把柳絮和泥巴冲掉。那么第二件事呢，就是得更换空调滤芯。春天的花粉多，灰尘大，空调滤芯呢用了一冬天，早就脏得不行了，换个新的。车内空气清新，开空调呢也不会有霉味儿。第三件事就是检查雨刮器，冬天低温啊会让橡胶变硬变脆，那么春天雨多，雨刮不干净也很危险。

再说夏季保养，夏天最大的敌人呢就是高温。首先要检查冷却系统，防冻液够不够，有没有变质。防冻液呢不只是防冻，夏天呢还要防沸，沸点一般在110摄氏度以上。如果防冻液少了或者兑了水，那么夏天开锅的风险大增。其次检查轮胎胎压，夏天路面温度高，胎压呢会自然上升。如果胎压本来就高，跑高速就容易爆胎，建议按车门框上标准值的下限来充气，或者是充氮气，热膨胀小。第三呢要检查机油，夏季高温对机油的抗氧化性要求高，如果是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夏季保养呢，还有几个容易被忽略的点。一是检查天窗排水孔，夏天的暴雨多，天窗排水孔堵了，那么水会倒灌进车里面，地毯发霉，电子元件受潮，倒点水在天窗的导轨槽里面，看一看车底有没有水流出来。那么如果没有，就是堵了，用吸铁丝来通一通。第二呢，就是要检查电瓶，高温会加速电瓶内部的化学反应，缩短寿命。如果电瓶用了3年以上，夏天的最好测一下健康度。三是车内别放易燃品，比如打火机、香水、充电宝。夏天车内温度呢能达到70-80度，这些东西啊就是定时炸弹，安全无小事，夏季呢更要注意。

秋天保养的重点是清和茶。第一，清，清理发动机舱里面的落叶。秋天落叶多，停树下一晚上的雨刮槽里面全是叶子，这些落叶腐烂之后堵塞排水孔，还会招老鼠。定期打开发动机盖，把角落里面的落叶清理干净。第二，就是要查，检查空调系统。夏天空调高强度用了好几个月，蒸发箱和风道里可能有霉菌，换季之前，关空调之前啊，要做一次空调的清洗杀菌，免得明年一开空调一股霉味。第三呢，就是换，考虑更换防冻液和玻璃水。那么北方地区的入冬之前呢，要把玻璃水换成防冻型的，-25摄氏度的那种，别等到结冰了才想起来，冰壶冻裂了，那么就得花钱换。

0: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汽车换季保养。再说到冬季保养啊，冬天的低温对车辆呢是严峻考验。第一项，检查电瓶，低温下电瓶容量会下降30%甚至更多，老电瓶冬天打不着火是常事儿。那么提前测一下电瓶的健康度，低于40%就要换新的。第二项呢，就是更换冬季的玻璃水。那么夏天呢用0摄氏度的玻璃水，冬天呢会结冰啊，喷不出来不说，还可能会撑裂冰壶和管路。北方至少要用-25摄氏度的，东北建议要-40度以上的。那么第三项呢，就是要检查轮胎，如果所在地区经常下雪结冰，建议就要换上冬季胎。四季胎在7摄氏度以下，橡胶会变硬，抓地力明显下降。那么冬季胎的配方和花纹呢，专为低温设计，安全性能会高出一大截。

冬季保养还有几个关键点，第一个就是检查暖风系统，冬天呢全靠暖风续命，如果暖风不热，可能是冷却液不足，暖风水箱堵塞或者是节温器故障，入冬前呢开一下暖风试一试，别等冻感冒了再修。第二呢就是检查雨刮器和除雾功能，冬天前风挡容易起雾，除雾功能好不好用直接关系行车安全。第三就是要检查车身的防锈，冬天路面撒溶雪盐，盐分呢会对车漆和底盘有腐蚀性，入冬前呢给车打一次蜡，底盘呢做一次防锈处理，能够有效的延长寿命。雪后要及时洗车，把底盘上的盐冲洗干净。

0: 听的是汽车音乐世界，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1: 新能源车的换季保养有什么不同呢？电动车没有发动机和变速箱，但电池对温度极其敏感，冬天续航缩水呢是正常现象。磷酸铁锂电池呢在零下十摄氏度续航可能会打六折，三元锂电池可能会好一些，所以入冬之前建议检查电池冷却液。电动车呢也有冷却液，用来给电池和电机降温，冰点要够低，检查 PTC 加热器或者是热泵空调，冬天呢全靠它们供暖，提前试一下制热效果，充电策略也要调整，冬天尽量在室内或者是温度较高的时候充电，充电前呢最好先跑一段让电池热起来。如果是混动车，发动机部分的保养和燃油车是一样的，不能因为用电那就忽略了。

汽车运时间欢迎回来。换季保养呢，还有一个通用原则，检查全车的油液、机油、刹车油、防冻液、玻璃水、转向助力油。那么如果有，每样都看一眼。机油看颜色和粘度，发黑发稠呢就该换了。刹车油呢，则测下含水量，超过 3% 必须换。冬季路滑，对刹车的要求更高。防冻液呢，看冰点，用冰点一测一下，如果冰点不够低，赶紧换。玻璃水呢，根据季节换对应的冰点。这些油液呢，就是汽车的血液，换季的时候要给他们做个检查，车才能四季平安。

总结一下今天的换季保养指南：春天洗冷凝器，换空调滤芯，查雨刮；夏天的查冷却系统，调胎压，检电瓶啊；秋天呢要清落叶，洗空调，换防冻液；冬天呢要测电瓶，换冬季的玻璃水，考虑冬季胎。那么新能源车呢，冬天要关注电池保温和充电策略。换季保养花不了多少钱，但是能避免很多大麻烦。车就像人，季节变了，照顾的方式呢也会跟着变。那么希望今天的内容呢，能够帮您做好换季准备，让爱车四季如新，一路平安。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闲暇的午后时光，可以惬意的轻声哼唱，也许不经意的一个旋律就能唤醒起美丽的心情。现在时刻午后一点
1: 1 o'clock p.m.
2: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3: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2: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3: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0: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1: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2: 965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不明来电提供转接到公安、检察院、法院、银行等部门的电话必然是假冒的诈骗电话，严防上当受骗。
3: 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希望，预防艾滋病，你我同参与。万隆生活中心深度聚焦社交和家庭群体，及儿童、餐饮、电竞动漫、青年社交、研发经济、综合创业六大生活服务中心于一体，打造全龄段多元化体验式生活方式高地，让快乐无所不能。
4: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5: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4: 古装剧看多了吧？
5: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4: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5: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4: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5: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4: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6: 丽人榜样，与

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都说画龙点睛，画起妆来，眼妆更是整个妆容的灵魂。而谈到眼部的妆容，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就会是眼影。魅力达人这个小单元，我们就让 Kim 老师来教教大家八种常见的眼影的画法，以及眼影颜色的选择，治好眼影颜色选择的困难症。画好眼妆的主要标志，当然就是画好眼影，这也是区别妆型的主要部分。再通过眼影的晕染，可以调整和强调眼部凹凸结构，调整眉间间距，调整眼型。在此呢，也可以表现妆型的特点，使眼睛在人群当中焕发光彩。市面上眼影颜色这么多，是不是有点眼花缭乱了呢？到底怎么选？我们今天呢，就在选择眼影颜色上给大家出点小主意。淡红色是非常流行的眼影色，用柔和的淡红色来作为眼影，能够强调眼睛的纯净和可爱。如果用淡红色来作为眼影，则可以使我们面部的颜色得到调整，使得色调统一和谐。紫色最具有神秘感，可以增加我们眼睛的妩媚，皮肤白皙的人比较适合涂抹紫色的眼影。蓝色眼影可以作为装饰色，与服装的色调相互呼应。在画淡妆的时候，蓝眼影可以涂抹在双眼睑的皱褶内，也可以在内眼角或者外眼角做少量的点缀。棕色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日常大地色之一，它容易跟肤色协调，并且显得大方自然，时尚感强，也是我自己经常用到的颜色。灰色眼影虽然不这么常见，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强调或者改变眼型的结构。在特定的环境下，看似不好驾驭的绿色眼影也可以表现年轻有朝气，充满清新之感，适合于涂在双眼褶皱内或者是做小面积的点涂。黄色眼影是眼影盘上经常出现的，大家却不知道怎么用。它可以作为明亮色来表现结构，或者是做一种装饰色。黑色是比较常用的烟熏色，大家想必已经很了解了。不过呢，还是要说明的是，用黑色之前加一点棕色或者灰色打底，这样呢效果才会更好。了解了眼影颜色的选择，下面呢我们就来说说几种常见的眼影的画法。那这几种常见的画法呢，一般可以分为以下的八类。首先就是平涂法，就是将单色的眼影均匀地涂抹在眼睑上的化妆手法。浅色平涂可以使人显得很单纯很年轻，深色平涂可以使得我们显得很直率很时尚，比如说裸妆。选用平涂法画眼影的时候啊，应该是从睫毛的根部开始描画。为了提升眼妆的层次感，让双眼更具有神采，睫毛根部的眼影呢可以浓一些，色彩略深一些，然后逐渐向上减淡色彩，直至眼影色消失在眼窝里。小面积的晕染睫毛根部的眼影能够让整体的眼妆色彩过渡自然。眉骨处的亮色呢可以提升眼睛的立体感，同时与上眼影形成衔接。渐层法也是不错的选择，用渐层法画出来的眼影层次过度明显，在色彩的表达上也比较丰富。这种画法呢可以消除眼皮的浮肿感，拉宽眼睛之间的间距，这是化妆师在画职业妆和新娘妆的时候非常青睐的一种画法。选用渐层法画眼影，应该先选用浅色的眼影，用平涂的手法将它平铺在整个的眼睑，这样呢就能够让色彩看起来更加的均匀自然。然后再选用深色的眼影，从睫毛的根部开始，以三等分的方式描画眼影，也就是说从眼线到眼窝的部分把它均匀地分成三等份，最靠近眼线的地方的眼影颜色最深，然后向上颜色逐渐变淡。注意各个层级色彩之间不能有明显的分界线，色彩过渡也要自然。如果在描画眼影的过程中需要加深眼影色，同样要用三等分的方法来描画眼影，
但是各等分处的眼影描画的面积由浅到深逐渐缩小。一般在用渐层晕染法画眼影的时候，眼影色不宜超过三种颜色。第三呢是断饰法，这种眼影的画法呢能够表现出跳跃的颜色，明快的节奏，与渐层法相比更加丰富一些。断饰眼影的画法因为描画眼影的时候分段着色而得名，可以分为两段式和三段式或者两种。两段式眼影的画法以及着色的原则是这样的，后眼影的颜色比较深，前段式的眼影颜色比较浅。三段式眼影的原则是前后段的眼影比较深，中段的比较浅。运用断饰手法可以描画出节奏明快、色彩跳跃感比较强的眼影。以断饰法来表现眼影的时候，如果想让它看起来均匀，就要使用高明度的色彩，可以令眼睛清澈明亮。如果前后的色彩对比强，就会突出华丽的妆容效果。另外，我们还可以采用小倒钩的画法。小倒钩式眼影画法是选用深颜色的眼影，顺着双眼睑的折痕线从眼尾向眼头晕染，颜色呢也是由深到浅，晕染到眼睑的三分之一或者三分之二的位置的时候，眼影色消失。在描画整个过程当中呢，需要注意的就是眼影晕染的面积不可以过大，双眼睑折痕下方可以留出明显的分界线，但是上方一定要晕染分开。烟熏法是近几年比较流行的眼妆画法，从大烟熏到小烟熏风靡时尚界，在时装时尚的摄影当中是经常出现的。烟熏法是以渐层画法为基础，通过扩大眼影的面积和层次来加大的，包括眼头眼尾的部位与浓重的眼线相结合，将双眼打造出深邃神秘的效果。小烟熏眼妆与大烟熏眼妆最大的不同就是其范围局限于眼皮的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处，小烟熏呢更加讲究眼影的层次感。早期的烟熏眼妆讲求大面积的浓黑效果，而如今流行的烟熏眼妆黑色已经不是主流了，带有中性色调的烟灰色、灰棕色，带有金属质感的银灰色、镍青色，将会营造出不同质感和效果的烟熏眼妆。前移法和后移法可能是大家比较陌生的画法。前移法在时装拍摄和走秀当中运用的比较多，它可以将面部表现得更为立体，鼻梁显得更为高挺。前移式眼影的画法呢，是将整个眼影的重点放在内眼角的位置，以内眼角为中心，向鼻梁、眼窝、眼尾处晕染，运用深浅不同的眼影色来表现出层次感。前移式眼影的画法呢，可以起到拉近两眼之间的距离的作用，适合两眼间距比较远的人。后移法呢，在一些时尚妆当中比较常见。后移式眼影的画法主要是用眼影在

外，欧式法是舞台化妆当中经常使用的眼部化妆形式。欧式眼影有着增强双眼的深度以及三维效果的作用。常见欧式法呢，可以分为两种，其一是影欧，其二是线欧。影欧常常采用比较自然的棕色系的眼影来表现，只画出双眼的轮廓，让眼睛变得比较大，比较圆一些。线欧的画法呢，具有扩大眼型的效果，让人显得成熟、雍容华丽一些，适宜眉眼间距略远的人。这两种欧式的画法都可以打造出眼窝的深邃感。那听完了这么全的眼影画法，完全可以一个星期都不用重样了。怎么样？要不回家我们都试一试，改变或许就从明天开始。一首好听的歌曲，雨霏在丽人榜样的下半段等着大家。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欢迎你继续回到丽人榜样。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或者是有职场秘籍、情感故事、美丽心得、暖心美文要跟我们分享，在后台留言跟雨飞互动交流。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同步入心灵花园，和著名的作家贾平凹一起看看街上来来往往的行人。最好的风景是在街头上看人。我要等一个朋友，立于电车站牌下，等得抓耳挠腮，火燎火燎。从一个商店门口踱到另一个商店门口，要买东西又似乎没多带钱，那么就衔一支香烟，看看来来往往的行人吧。看多了倒也看出热闹和门道，比如遇的人交谈便掏出采访本来记录的不是好记者，在口袋里插一支钢笔是小学生，插两支的是中学生，插的更多了就不再是更大的知识分子，是小贩修理钢笔的。要是故作了一种观察的姿态，且不说显出村相，街头立即会诸多人好奇地停下脚和你看同一个方向，于是交通开始堵塞，警察就要举着警棒过来了。不如把一切的有意都无意着，你真可潇洒一回，自由地看那好的风景了。街头上的人接踵往过走，少小时候大人们所讲的过队伍莫非如此，可这谁家的队伍没完没了，从哪里来往哪里去，这么多的人你一个也不认识呀，他们也没一个认识你，你原本多么自傲，主体意识如何高扬，可是知道你的只是你的父母和你的妻子儿女，熟人也不过三五数。乡间的葬礼上常唱一段孝歌，说人活在世上有什么好，说一句死了就死了，亲戚朋友都不知道。现在你真正体会到要流出眼泪了。姑且把悲苦抛开吧，你毕竟是来看人的风景的，你首先看到的是人脸。世上的树叶没有两片相同，人脸更是如此，有的俊有的丑，俊有不同的俊，丑也有不同的丑，但怎么个就俊了丑了，你看着看着竟不知道人到底是什么，怀疑你看到的是不是人。这如同面对一个熟悉的汉字，看得久了就不像了那个汉字。割下头理性的想想，人怎么细细的一个脖子顶一个圆的骨质的脑袋，脑袋上七个洞口且那么长的四肢，四肢长到末梢竟然又分开叉来，形象多么可怕。更不敢想人的不停的一呼一吸及劳累是怎样的妨碍着吃饭说话和工作啊。是的，人是有诸多的奇妙，却使作为具体的人时不易觉察而疏忽的。可以见到美的傲的扬头的女子，看到低着脑门的深沉的男人，从每个人的表情上，或严肃的，或微笑的，或笑不动容的，或有笑容无声的，你立即知道他们的职业是公安人员，还是在宾馆做招待。看多了那些西装革履、夹着小皮包、露着突突的小肚的公司的大采购和个体的小老板，看多了额上秘密皱纹、对上司是谦谦后生、带下级是大呼小叫的机关干部，看多了抬脚操步、正经规矩又彬彬有礼的教师，
长发如诗的画家，碎步吊臀的戏曲艺人，即便是服饰上没有明显的标志，姿态上又缺乏特点，你只要侧耳听一听他们正说着的笑话，也便分辨出这是社会上的哪一类人了。在地铁的入口，在立交桥头，芸芸众生，众生芸芸，其中有多少伟人，科学家、哲学家、艺术家、文学家，到底哪一个是，哪一个将来是，你就对所有的人敬畏了，于是自然而然想起了佛教里的法门之说。认识到将军也好，暗娼也好，哲学家也好，他们都在以各自的生存方式体验人生，这就一时消灭了等级差别、丑美界限，而今尽需平和地对待一切了。进入到这样的境界，你突然笑起来了，我怎么就在这里看人呢？那街头的别人不是也在看我吗？于是你看着正看你的人，你们会心的点头，甚至有了羞涩，都昂头看天，竟然会看到天上正有一个看着你我的上帝。上帝无言，冷眼看世上盲人。到了这时，你的境界再次升华，恍惚间你就是上帝，在看着一切。你醒悟到人活着是多么无聊又多么有意义，人世间是多么简单又多么复杂。这样在街头看一回人的风景，犹如读一本历史，一本哲学，你从此看问题、办事情，心胸就不那么窄了，目光就不那么浅了，不会为蝇头小利去勾心斗角，不会因一时荣辱而狂妄和消沉。人既然如蚂蚁一样来到世上，忽生忽死，忽取忽散，短短数十年里，该自在就自在了，该潇洒就潇洒了，各自完满自己的一段生命，这就是生存的全部意义了。与时光为友，与丽人为伴。今天的丽人榜样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也欢迎你在节目之外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找到我们，除了精彩节目回听，还有更多精彩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怎样才算一个有趣的人？我最近一直在琢磨这个问题，不断为自己营造多变丰富的生活，这样的人无疑是有趣的。但除此之外，我竟想不到还有怎样的特质当得起这两个字。一直到一本名为《万物皆有欢喜处》的书出现在面前，我才发现还有一种有趣叫始终如一。它不适合当下的浮躁与便捷，它重复单一，它古朴幽深，它需要耐心和坚持，它简单也繁复，它是手艺人终生守信的东西。本期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来分享作者祝小兔的这本《万物皆有欢喜处》，一本记录手艺人的书。万物皆有欢喜处，记录了40位来自各行各业的手艺人。

有的闻所未闻，有的为人们略知一二。手艺人不追求人生的多姿多彩，耐得住世俗的浮华，安然处世，一辈子专心做好一门手艺。他们孜孜不倦，不只是为了谋生，而是他们的人生价值的追索。这本书带着深厚的情怀，展现了鞋匠、金扇、打铁、制香等手艺的灵性与生命力。读万物皆有欢喜处，使人不禁想起那久远而富有诗意的生活，对手艺人的高贵品格肃然起敬。手艺看起来微小，但弥足珍贵。做好一门手艺并非易事，必须投入感情和时间。社会生活需要各种各样的手艺，世界因为多种多样手艺的存在而更加美好。万物皆有欢喜处，描写的手艺人至真至美。他们胸怀坦荡，为人诚实，做事从不省略，该怎么样做就怎么样做，循这条路走，从不掺假。经他们手做出来的东西质量没得说。手艺人最不想欺骗自己的良心，痛恨欺诈，这是他们能长久的开门作艺之所在。书中的老鞋匠说，一双鞋关系到走路，鞋子穿不好是要腰酸膝盖痛的。看见有些鞋子塞了纸，一向和蔼的老鞋匠就忍不住高声说，做这种鞋子的人是坏了心眼的。手艺人就是这样心直口白，一条长通到底，没一点弯曲。他们不懂什么潮流，也不懂什么叫设计，凭着良心和精湛的手艺做事。老鞋匠做的鞋与众不同，很合脚，特别坚固耐用，不会出现开胶脱线情况。他用纯羊毛做鞋的内底填充，制成的冬季皮鞋既御寒又保暖。附近的人都在老鞋匠这里得到了好处，谁的鞋子坏了都在这儿得到了修补。修钢笔在现在的365行里是最不吃香的行当。最后一家修笔店叙述，在北京的东四南大街上竟然还存活了一家修笔店，差不多也是中国最后一家修笔店了。而且这家店是从1962年时开起来的，简直不可思议。如今街道上的商店今天开了，明天就关了，赚不到钱的立刻就把店盘出去了，赚到钱的不是见好就收，就是野心勃勃的扩张生意，少有几家真正的百年老字号。桑德福德大使曾来到这家小店，修好了笔，留下一句话，我觉得您很伟大，很羡慕您。日料意味着人生一文中说，冉师傅是中国第一会做日料的人，他最爱的事情是做寿司，做寿司又是最难的事情，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每做一块寿司，他都要小心翼翼地去对待鱼片的大小、薄厚、适中，寿司米饭与寿司醋融合的比例，寿司醋的酸度与味道，米的软硬强度，握制时的力度，动作的美感与速度，寿司饭团和鱼片及山葵在一起后味道的平衡感。手艺人工作严谨，一丝不苟，可见一斑。他们从严格要求自己，见微知著，不乱作为。他们知道自己的手艺虽小，但能给人带来极大的方便，因而总是精益求精，尽量做得最好。他们心无旁骛地打磨他的手艺，不达精粹完美的境界不罢休。世界之大，选择之多，五花八门，他们不动情，只委身于一门手艺，不为浮云遮望眼，在平凡的工作上找到了意义和存在。社会上流行一句话，学好一门手艺，生活无忧无虑。手艺人不为生计所苦，他们风雨无阻地开张，日复一日地经营，生活有保障。他们用勤劳的双手创造幸福，满足人们的需求。万物皆有欢喜处，描写的手艺人有些是旧时代传承下来的，有些是新时代的手艺人。他们避开纷扰，远离职场的明争暗斗，商场的尔虞我诈，他们我行我素，不求轰轰烈烈，忍受寂寞。以世俗的眼光看，
手艺人不算。

是成功人士，但透过他那不一般的手艺，可见他的聪明之处。他在平凡的岗位上拼搏，为社会的文明进步做出了贡献。人活着不需要过多的欲望，人一旦回归到简单，自然感到满足。无论是老鞋匠或是修笔店的师傅，他们都不想得太多，放弃无谓的欲望，脚踏实地，心里想的就是手里做的，为人们奉献专长，实现一种追求，并为此而感到满足。手艺人把生命置于阳光之中，他们抵挡得住世间的诱惑，不为世俗标准而活，他们具有崇高的理想信念，点亮一片光明。他们注重实际，诚心为人，甘于奉献。他们崇高的人格和给人们带来的帮助为人们所敬仰。他们的手艺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他们的人生价值是不能用常人的标准去衡量的。手艺虽小，润物无声，手艺人持之以恒的精神和他的伟大之处，值得我们学习敬佩。这些至美至真的手艺人，将很小的事情用生命去投入，不只是谋生，而是人生价值的追索。在每门手艺中能感觉到禅意，这是手艺人对这个世界最深情的表达，这更像是一种境界，达此境界一切泰然。万物皆有欢喜处，还在那些拥有故事的人手中。如何才能忠于自己的内心，只有静下来才能知道。每个人都有想要避世以寻求内心宁静的片刻，所有靠外力获得的东西总将散去，心安即是归处。心念纯粹的时候，才能耐得住当世的琐碎与浮华，这才是我们都在寻找的自己，真正的你。好了，作者朱小兔的这本《万物皆有欢喜处》的书，我们就品读到这里。阅读时间，一首歌之后，我们再见。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人生旅途中，总有人不断的走来，有人不断的离去。当新的名字变成老的名字，当老的名字渐渐模糊，又是一个故事的结束和一个故事的开始。在不断的相遇和错过中，你又有着怎样的感悟与人生体会呢？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要分享到的这篇文章的主题是，有些人光是遇见就已经赚了。前些天和朋友聊天，我问他，你有没有特别遗憾的事儿？他给我讲了个故事。大学的时候，我暗恋一个女孩4年，那天他在叠千纸鹤，我问他这是要送给谁呀，他说送给喜欢的人。毕业的时候，他送给我一个熊公仔，后来年纪大了，我仓促结了婚，有了孩子。有一天，孩子调皮，用刀割开了那熊，发现里面装着许许多多的千纸鹤。看见千纸鹤的那一刻，我突然很想哭。那种感觉就像是你明明可以做对的题，却错得离谱，你捶胸顿足，可是也回不去了。有人说，3分喜欢，恨不得全世界都知道；10分喜欢，就只有自己知道。太喜欢一个人，只敢小心翼翼地埋藏在心底，就像《致青春》里老张最后在软管墓前的告白。你知道满天星的花语是什么吗？是甘愿做配角。没有人知道我一直爱着你，我怀揣着对你的爱，就像怀揣着赃物的窃贼一样，从来不敢暴露在阳光下。如果爱情真的是这样，你情愿感情的起步爱得少一点，爱得勇敢一点。我想你身边也许有人说过类似的话，我是很喜欢他，但我不觉得我们会有结果，所以就算了吧。包括也有很多类似的文章，我是喜欢你，但也就到喜欢为止了。与其说他们成熟理性，不如说他们太胆小了。我一直是一个不赞成把结果放在前面的人，比如牙早晚会掉，那拔了就是了。但我们不会，因为拔掉会疼，假牙也没有真牙吃饭香。类比爱情，当我们放下所有顾虑好好去爱的时候，或许原本不好的结果就变好了。喜欢把结果放在前面的人，最容易在未来某天里说如果，但是人生没有如果，只有结果和后果。一辈子那么长，输几次真的没什么好怕的。曾经看过一本书，里面写到作者去参加一位姑娘的婚礼，女孩因为有先天性心脏病，不仅不能怀孕，生命也可能随时戛然而止。在婚礼上，新郎说了一段话，感动了所有人。他说，我知道所有人都不赞同我们结婚，可是我爱他，有没有孩子无所谓，能娶她我就特别幸福满足。我只是觉得我们俩在一起绝对不是亏本的买卖，爱一天就赚一天。我们从来都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所以在一切结束之前，每一点爱都是意外之喜。有些感情没有明确的问一次，你就永远怀揣着希望，或许他拒绝你了，反而容易释然。怕就怕你不曾提，他不曾说，你就以为你们是错过。未知的答案最容易让人充满错觉。如果有些爱注定是要被熄灭的，一凡也希望是你自己亲手掐灭的，而不是在漫长的期待里被消磨殆尽。如果你把自己

生当作游乐场，跌倒了就不会哭，因为玩都来不及，哪有时间掉眼泪。与其在痛苦中不知所措，倒不如直接面对。塞万提斯说，爱与死有一点相同，不论帝王的高尚殿堂或牧人的茅屋草舍，他都闯进去。人这一生有多少爱曾经光顾，又有多少可以长久驻足，然而只有随时都提心吊胆着失去，才会倍加珍惜。这样的爱既投入又刺激，为了可能到来的分别就提前忍痛割舍，这究竟是值得还是不值得？时光有多长，时光浩浩荡荡，时光也捉襟见肘，谁规定必须在私有的时光里循规蹈矩地活着？年轻就要勇敢地爱，假如你选择的是我，那是一辈子的幸运，假如不是，那么这个过程对我而言也弥足珍贵。跟命运讨价还价未必赢得了，甚至也许不能全身而退，可生命的可爱之处就在于它的捉摸不定。你以为你只是一个过客，他却留下了，你以为他永远都不会走，他却离开了。可是有些人光是遇见就已经赚了，所以勇敢地去爱吧，愿你和他的遇见是最美丽的意外。好了，今天的阅读时间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感谢你的收听。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事情，年轻时无法读懂，读懂时已不再年轻。光阴给了沧桑，也赋予了阅历与成长。现在时刻，下午两点 2:00 PM。
1: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2: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3: 老师，小鸟为什么不唱歌了呀？
4: 因为树变少了，它们没地方安家了。
3: 那我们种好多好多的树，让小鸟回来。
4: 每棵树都是一个家，保护自然就是保护我们和他们的明天。别让孩子只能在故事里听小鸟唱歌。
5: 抓螃蟹不用去海边了，就来万隆生活中心3楼六娃农场，在这里就能体验捞螃蟹的乐趣。超级多的螃蟹，小朋友们都玩嗨了。这里还有体验项目，小厨房、做美食、DIY 手工、鲜榨果汁等等，一系列精彩项目等你来体验。亲子好去处，就来万隆生活中心3楼六娃农场。
6: 暂别忙碌日常，远离喧嚣纷扰，伴随音符轻舞，共赴午后慢时光。

0: 算这对。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十六点五，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午后慢时光，我是主播小易。又到了我们午后慢时光的专属时光了，在这里和大家同步一下，我们的午后慢时光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2到3点钟。在这一小时的美好时光当中呢，我们会将我们的节目分成两大板块，和大家一起度过惬意的午后时光。首先呢，是我们的城市印象板块啊，我们不会简单的带大家走马观花的浏览城市，而是把人文底蕴真正的融入一座城市，我们一起走进不同的城市，感受当地的风土人情，从人文的视角慢慢的沉淀，静下心来去读懂一座城市，品味不一样的生活百态。而在后半段的音乐故事间当中呢，我们会温柔的去解锁当下的旋律，这里有经典的老歌，也有优质的新歌，我们甄选每一首作品，在歌声当中呢，让我们一起品味人生，在音符之间感受岁月的流淌。当然了，小易也非常期待跟大家互动哈，您可以添加小易的微信 FM965BYQ， 跟小易分享你想去的地方。当然啊，在歌声当中啊，肯定有很多的故事哈，也是我们做音乐故事间的初心，希望让我们在故事当中感受时代的脉搏。今天呢，我们的城市印象的脚步将要带大家一起走进一座藏在边境线上的温柔小城，大家猜到了吗？哎，它就是我们即将要去的丹东。山海间藏着治愈的风，城市里涌动着鲜活的人间烟火，而你的故事就是串联这些风景的星光。无论是一个人的勇敢启程，还是与挚友的疯狂冒险，是被历史遗迹震撼的瞬间，还是在市井弄堂里收获的温暖，那些欢笑、泪水与顿悟都值得被听见。午后慢时光，让我们共同记录城市印象。

迎回来，这里是午后慢时光的第一时段城市印象，我是主播小易。今天呢，我们的城市印象的脚步啊，将带大家一起走进一座藏在边境线上的温柔小城，那就是丹东。那么提起丹东啊，相信很多朋友第一时间想到的一定是那条静静流淌的鸭绿江了。平时我们看一座城市啊，大多呢只是看它的风景，拍拍照片，打打卡，可能啊就结束了。但今天啊，我想跟大家换一种方式，单纯呢从人文的角度和大家好好的聊一聊这座城市。其实啊，丹东就是这一座越看越有品味的城市了。作为一座边境的江城，丹东依鸭绿江而建，独特的地理位置让它拥有了与众不同的气质。它呢既有咱们东北人骨子里的那个豪爽淳朴，又因为啊临近边境，多了一丝安静温柔的异域风情。千百年来呢，鸭绿江的江水缓缓流淌，滋养着这片土地，当然了，也静静地见证着丹东这些年的岁月变迁。相信很多朋友啊都去过丹东啊，那丹东啊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去。那最近有很多朋友啊，他们就去到了丹东的凤凰山。When it snows, 是呢，还去了大孤山呢。看来啊，无论是人文之游啊，还是说我们强身健体的登高远眺，去丹东啊都可以呢。When it snows, I'll reach into...那么熟悉丹东的朋友啊，可以添加小鱼的微信啊 FM965BYQ， 说一说啊丹东是什么样子的呢，也好像其他的朋友啊介绍一下丹东。 One, two, three. 很多朋友都说啊，丹东呢鸭绿江承载着非常厚重的红色记忆，那这份记忆啊已经深深融入了丹东的城市血液当中了。漫步在鸭绿江的江边，江风轻轻地吹来，眼前是两岸的风光，心底是满满的岁月沉淀哈、啊。这种感觉是很多热门的旅游的城市是给不了我们的，也是丹东最让人难忘的地方了。当然我们抛开这些厚重的历史，真实的丹东生活呢其实格外的有烟火气。它和一线大都市的快节奏啊不一样，丹东的生活真的是慢悠悠的啊。当地人生活的特别的安逸和从容，没有行色匆匆赶路啊，更多的是在江边散步的闲适，还有街巷里温柔的市井的味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鸭绿江温润的水土也造就了丹东人温和又热情的性格。那去过的朋友啊应该都能够感受到哈、啊、这里的人情味儿特别的足。

位听友咖啡味道，他给小易发了微信，他说呀、啊、曾经在丹东坐过鸭绿江的游船，船只是慢慢的往江心走，向远处眺望的时候才发现，原来丹东这座小城比想象当中还要安静，还要温柔。真的啊，小鱼特别能够理解这种感受哈、啊、只有亲身坐在游船上沉浸式的看一看这片江水，才能够真正读懂丹东的美啊。也特别感谢这位朋友的真实分享。I'll reach into the pocket of your winter coat。聊完了风景和人文，我相信很多朋友跟小易一样，最关心的还是一座城市的特色美食有没有。那小易啊，就曾经在人文的纪录片当中啊，看到了啊，真的特地有专程跑到丹东来取景拍摄的，他们拍的就是美食。不光是因为这里的山水风光吸引人，更多啊是抵挡不住丹东美食的诱惑。那说到丹东的美食啊，我想大多数的朋友啊跟小鱼一样，

常的辣炒一下，就能把大海的鲜味发挥到极致。一口咬下去啊，真的是鲜甜的滋味在嘴里散开，吃过一次真的会让人彻底的沉醉。记住哈，这就是丹东的大黄蚬子。很多朋友说啊，其实我也不爱吃海鲜啊，那丹东是不是就没得我要吃的东西了？还真不是哈、啊，丹东的美食呢远远不止大黄蚬子这么的简单。那作为朝鲜族风情浓郁的城市啊，这里的特色风味真的是数不胜数呢。还记得吗？夏天来上一碗丹东冷面，劲道爽滑的面条配上酸甜清爽的汤汁，一口下去啊，瞬间驱散所有的燥热。小一边说的时候都有点流口水了啊。当然呢，此外还有啊，软糯香甜的朝鲜族的打糕。看啊，小一说到美食之后啊，真的是意犹未尽啊。据说呢，这个打糕啊要裹上一层醇香的黄豆粉，口感绵密又香甜，再加上啊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这个辣白菜呀，非常地道的辣白菜哈，酸辣开胃，不管配上什么都特别的合适。是不是小一在说这个情景的时候啊，你也在回忆你曾经去丹东的时候寻觅美食的足迹呢？是啊，每一种美食都代表着丹东独有的饮食文化，也藏着这座城市最温暖的人间烟火。

真的是哈，我们常常说呢，想要真正的读懂一座城市，就要先爱上这里的味道。在舌尖的美味当中，我们更能够真实的感受到丹东的风土与温柔哈。那小易呢，刚刚又收到了特别有意思的留言哈，一下子就有共鸣了。这位听友美娜她说呢，听完今天的介绍，突然觉得丹东的整体氛围和咱们鲅鱼圈有几分相似，同样是依水而生的小城，同样慢悠悠的生活节奏，同样有着吃不完的海鲜，哎，还真是这样啊。咱们鲅鱼圈是渤海湾的温柔港湾，那丹东呢是鸭绿江的边境小城，气质真的有点相像啊、也非常的安逸又治愈，也难怪咱们本地的朋友呢会对丹东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感。山水相依的风光，沉淀着百年的人文淳朴热情的风土，让人念念不忘的美食，那这几样啊结合在一起，就是最完整的丹东了。它没有喧嚣的人潮，也没有过快的生活压力，只有岁月静好和满眼的温柔，只要你愿意去发现。那么如果大家以后啊有空闲的时间，真的可以把丹东融入自己的旅行清单啊，找一个舒适的日子，去江边吹一吹鸭绿江的晚风，沿着江边慢慢的散步，亲身尝一尝新鲜的大红蚬子，沉浸式感受这座边境小城的人文与烟火。

听友帅帅啊，他跟我说呢，他说之前一直以为丹东只有红色历史和江边风景呢，听完今天的节目才知道啊，原来这里的市井生活和特色美食才是最让人心动的。

还真是啊，其实这也是我们做城市印象的意义啊，不只是简单的给大家介绍景区，那更多的是带着大家走进一座城市的生活的内核，读懂它的真正的美好。当然我相信很多丹东人也会说啊，欢迎你去丹东了解丹东，

好啦，这里是 FM 96.5，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午后慢时光的第一时段《城市印象》。今天呢，小鱼跟大家从人文的视角走进了丹东，品读鸭绿江的岁月故事，感受这里的风土人情与绿色的美食。这特色的美食哈，让我们想到了很多哈，真的是让我们期待能够去亲身品味一下。那也希望这座温柔的冰镇小城能成为大家心底的一份美好的小小的期待了。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6.5，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午后慢时光的音乐故事间，我是主播小易。That summer is for falling in love。刚刚呢，我们一起感受了丹东满满的市井烟火，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把心情放慢，在一首温柔的歌曲当中，感受平凡岁月里独有的温暖与力量。今天呢，要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啊，相信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听友再熟悉不过了，它呢就是这一首《人世间》。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人世间》，这首歌呢是同名现实题材电视剧的主题曲，从上线开始就收获了非常高的关注度，陆续在各大主流的音乐平台全面的播出，凭借朴素的歌词、舒缓的治愈旋律，一下子就走进了无数听众的心里，直到现在呢依旧是大家非常喜欢的一首金曲。很多朋友都很好奇啊，这么温柔又走心的歌曲背后有着什么样的创作故事呢？其实呢，这首作品的创作团队从一开始的想法呢，就特别的简单纯粹。他们不想做流量爆款，也不想堆起华丽的词藻，只是想用最简单的旋律、最朴实的文字，记录我们普通的一生，记载生活当中那些平凡又闪光的小小瞬间，不刻意去渲染悲伤，也不强行的升华情感，就像故事一样，安安静静地诉说着人世间的悲欢离合，而演唱者在演绎的时候也格外用心，用细腻又温柔的嗓音把整首歌的情感慢慢地铺展开来，从时光的悄然流逝，到人间的烟火百态，再到生活里的相守陪伴，层层推进，每一首歌词

我们每个人呢，都是世间最平凡的普通人，会经历生活的起落，会感受人间的冷暖，会有开心，也会有失落。但听完这首歌曲，我们也会明白，即便生活总有不如意，依然有很多温柔值得我们去珍惜。会发

在今天这样一个安静的午后，伴随着人世间的旋律，让我们一起放空自己，沉淀内心的情绪，也是一种难得的惬意吧。一首好歌可以温柔一段时光，一座小城可以温暖一场岁月。希望今天的这一首人世间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轻松美好的午后。好了，我是小易，我们下期节目见。

0: 事情简单做，简单的事情认真做，认真的事情重复做，重复的事情创造性的做。家族马力，现在时刻下午3点 3:00 PM。
1: 夏日高温，环卫工人在街头忙碌，他们为了城市的整洁默默付出。请大家减轻他们的工作负担，不要车窗抛物，关爱环卫工人，传递夏日清凉，共建美好家园。
2: 发生火灾时报警的方法有几种：一、大声呼喊，以召集人员前来救火；二、若有手动报警设施，应立刻敲碎玻璃，按动按钮进行报警；三、迅速利用电话进行报警；四、若与消防队相距不远，应立即派人前去报警；五、农村可使用乡村特有报警信号进行报警，如敲钟等。
1: 熬夜、久坐，他们正在偷偷透支您的健康。身体是生命的本钱，别等病痛找上门才后悔。规律作息，按时吃饭，每天抽出半小时运动，保持心情舒畅。定期体检，关注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健康没有捷径，只有日复一日的坚持。从今天起，好好爱自己，让健康常伴左右。在城市的喧嚣和忙碌中，我们是否忘了大自然原本的模样？山川河流曾是大地的诗篇，花草树木是四季的画卷，

0: 垃圾堆积，污染蔓延，这幅美景渐渐褪色。让我们捡起一片垃圾，种下一抹绿色，用爱呵护每一寸土地，让自然的美好延续，让诗意的家园永恒。
1: 妈妈，你的手为什么不像我的手一样柔软呀？
0: 因为妈妈的手要洗很多碗，拖很多地，还要牵住你的手呀。
1: 那我以后自己洗手帕，帮妈妈擦桌子。
0: 好呀，爱是小小的分担，让温暖在日常里慢慢生长。别让忙碌偷走陪伴的细节，从今天起和孩子一起做件小事吧。
2: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3: 家有儿女，人生就成了一段魔幻之旅。
4: 家有儿女，生命就有了不断更新的课题。
3: 分享魔幻之旅，
4: 探讨育儿课题。
3: 欢迎您收听家庭教育类栏目
4: 家有儿女。
3: 家有儿女，人生就成了一段魔幻之旅。
4: 家有儿女，生命就有了不断更新的课题。
3: 分享魔幻之旅，
4: 探讨育儿课题。
3: 欢迎您收听家庭教育类栏目
4: 家有儿女。
3: 在育儿的路上，我们总在困惑与探寻中寻找答案，在分享与倾听里收获能量。无论是孩子成长的小烦恼，还是亲子互动的大挑战，每一次交流都是一次心灵的碰撞。我们邀请您成为我们节目的特别嘉宾，把育儿故事、教育困惑、温馨的瞬间都抛进我们的亲子能量站。或许我们无法给出标准答案，但在真诚的互动中，你会看到自己的坚持，读懂他人的智慧。愿每一次陪伴都充满童趣，愿每一份分享都治愈心灵。 FM 九六五家有儿女，与你共同书写成长的美好篇章。你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准时锁定 FM 九六五，这里是陪各位宝爸宝妈轻松育儿的家有儿女栏目，我是主播小易。最近呢，听到后台的很多家长给我们留言说啊，秋天的太阳啊，真的是不晒了啊，风也变得软软的，特别想带孩子出门走走，但是啊，又不知道去哪里，怎么玩才能不浪费这段美好的时光呢？还有家长说啊，总觉得带娃郊游啊，就是换一个地方晒太阳，回来呢，除了几张照片，好像也没有什么好收获的。那么咱们今天啊，就好好的聊一聊，秋天带娃郊游，怎么玩出知识点，怎么把路上的每一段时光都变成孩子偷偷学、主动学的好机会。那首先呢，先跟大家啊分享一个听众的小故事，就是咱们之前提到的小泽爸爸哈。他上周呢给我发来消息说啊，周末带小泽去家附近的公园去郊游了。出发前呢，他蹲在门口打包野餐垫儿、零食。小泽呢没像平时一样催爸爸快点，反而呢安安静静的蹲在旁边看，等他把东西分门别类的装进背包，小泽突然问爸爸：“爸爸，你把湿巾放在最上面是不是因为等一下擦手方便啊？”还有呢，晚上回家刷牙呢，小泽居然主动的学着爸爸的样子啊，先挤黄豆大的牙膏，再轻轻的转上几圈啊，刷着自己的小牙齿。小泽爸爸说啊，原来我没有特意教他，他都是在偷偷看，偷偷学。

你看哈，似乎小泽爸爸就找到了带娃的奇妙之处了。我们总是想着要教孩子什么，却忘了孩子最天然的学习方式啊，就是模仿和体验。那么秋天郊游啊，恰好是把这种生活化的学习拉到了最大的场景当中啊。咱们今天呢，就从郊游的攻略和隐藏的知识点这两个方面哈，掰开了揉碎了说一说，再结合大家的互动分享，让咱们的秋日亲子游既好玩又有料。但是啊，我也特别理解很多家长朋友，真的是一想到带娃出去郊游啊，真的是一个头两个大，因为咱们要带的东西真的实在是太多了哈，要带衣服、零食、玩具。如果家里有两个娃呢，或许还要根据他们的不同的年龄段带上不同的东西。而且呢，我们出门之后啊，还要担心孩子路上闹，到了地方不安全。其实啊，很多时候我们要多想几步哈，可能就会避免了很多麻烦的发生。我们真的很想少走点弯路哈，因为真的平时带娃已经很累了。所以呢，小易啊，真的是搜索了很多育儿的宝库啊，很多博主专家给出的很多建议哈，都觉得非常的有道理哈，那么试图分享给家长们，看看咱们家到底能不能用上啊。首先第一点哈，是选对目的地，近比远更重要，家门口的风景就很好哈。当然了，作为鲅鱼圈的听众呢，很多朋友哈都有这样的得天独厚的优势，因为鲅鱼圈真的很多地方都非常适合我们遛娃啊。所以呢，首先是选地方啊，咱不用非要跑多远的景区。就像我说的哈，咱们鲅鱼圈周围或者家附近的啊公园、城市的绿地，甚至哈有树的、有草的小区旁边、周边的小广场，咱都特别适合带着娃儿去啊。当然了，形式感还是要拉满的哈，这个过程我们要少少的设计一下。比如说啊，城市绿道，很多城市呢都有专门的步行的绿道，两边啊种着杨树、梧桐树啊，秋天叶子黄了，走在里面真的像穿过金色的隧道一样，孩子可以跑可以跳，还能够停下来观察观察路边的小虫子还有大蜘蛛哈。再比如说哈，附近的湿地公园，秋天的湿地里啊，芦苇呢会变成白色的小羽毛，可能会遇到成群的白鹭，孩子呢能够近距离的看水鸟飞，看小鱼来游，这比在绘本上看可生动了100倍啊。当然了，还有社区周边的小山坡哈，因为鲅鱼圈的公园还是很多哈，像我们青龙山、碧霞山公园，如果家附近有这种矮矮的小山，带孩子爬一爬，既能够锻炼身体，还能让孩子感受到从山脚到山顶，树叶颜色慢慢变化的这个过程，我相信这样的成就感就拉满了。当然了哈，您可以添加主播的微信号 byqfm965 给我留言哈，说说您家附近有哪些宝藏的郊游地。当然了，秋天还有很多漂亮的树哈，银杏树的叶子真的是美美的，小易呢也会整理出来分享给大家，让大家不用愁咱到底去哪儿。当然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哈，当我们打包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咱千万别贪多，咱带对东西比带贵东西更有用哈。很多家长喜欢给孩子带一堆玩具啊、零食，结果路上沉了，到了地方啊也用不上。其实啊，想想这样的问题呢，我们就多出门几次哈，总结一下经验，就能够找到适合咱家的出行方式，还有打包的行李内容了。顺便还能让孩子参与打包，培养他的收纳意识啊。当然必备的物品在这儿要提醒大家，衣物呢秋天我们要知道哈，晚上会凉一些，给孩子带一件薄的

防风的外套，比如说针织的开衫、冲锋衣，再带上一条替换的裤子哈，因为咱孩子呢，万一玩水了，或者是坐在了地上弄脏了，咱可以及时的进行更换哈，有备无患。非常重要的哈，我们的全倩妈妈她给我们分享啊，他们出门的时候可以给孩子。

玩具啊、小水壶、湿纸巾、防晒霜、小坐垫等等的这些东西，孩子就会知道这是我的管辖范围，这些东西需要我自己来装、自己来收纳哈。无形当中就培养了孩子自己规划。当然食物哈，我们可以尽量带一些水果，比如说秋天的苹果、梨、葡萄啊，都是非常方便拿取的。还有呢，孩子可以带一点坚果哈，避免了我们吃很多零食哈，可以少带一些甜品的饮料哈和零食，避免孩子吃太多了影响他们吃饭。小猪妈妈还跟我们分享，她出门的时候呢，居然带了一个望远镜。哎，真是一个好的方式啊！孩子的探寻，想到观察的好奇心，可以被望远镜哈拉得老长。同时呢，也可以带上放大镜哈，让孩子能够观察树叶的纹路，还有小虫子的腿，满足他的好奇心。听友爱跳的君君跟我们说啊，他不仅带上了放大镜，还带上了小画板，配上了蜡笔哈，给孩子准备了绘本，让孩子把他眼见的秋天描摹下来哈。这下子孩子会发现啊，秋天的树叶不仅有黄色，还有棕红色，还有褐色呢。当然哈，这里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带的是什么，还有垃圾袋，对不对？这也是教孩子爱护环境的最好的时机，让孩子亲手把垃圾装起来，很直观的来告诉他，我们要让草地保持干净，小虫子才愿意在这里生活。

的一些幼儿园的小朋友呢，可以跟孩子说，咱们今天要去秋天，与秋天进行约会了，你想带什么礼物送给小虫子小树叶呢？比如让他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玩具，或者带一颗小饼干，告诉他可以假装分给小鸟吃，但不能真的喂，因为小鸟有自己的食物哈。这样孩子会更有参与感，也会更珍惜这一次郊游。安排出行的那一刹那呢，我们的时间规划就开始了，跟着孩子的节奏来，慢啊，其实比赶更加的有收获。真的哈，听众朋友，带娃郊游啊，不用赶，赶景点儿。比如早上9点出发呢，孩子睡够了，精神好，玩到中午11点半左右就准备回家了，总共2到3个小时，既能让孩子充分的接触自然，又不会觉得太累啊。咱出发前呢，可以跟孩子做一个小小的约定，比如说呢，我们今天去公园找3种不同颜色的树叶，找到之后啊，就回来告诉妈妈，好不好？让孩子啊，既有期待啊，又有计划。如果是步行或者是坐公交，就别光顾着赶路了，可以让孩子看看路边的树，树叶是不是比夏天的黄了，风吹过的时候树叶的声音像什么呢？非常立体又直观的，全方位的让孩子真正的去了解秋天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所谓的打翻了调色盘，到底具体来看是什么样子的呢？当然在时间规划上，我们要留有时间给孩子，孩子可能会堆在地上看蚂蚁看10分钟。

或者追着蝴蝶跑半天。我们也无需催他快点走，前面还有更好玩的，那么就让他慢慢的观察。这种专注的时刻哈，比多看多少风景都更加的珍贵，您说呢？这样路上啊，其实真的是隐藏了很多的知识点，从看到摸，从说到做哈，其实都是学习的机会。很多家长说，哎呀，不知道怎么带孩子学知识哈，其实秋天的自然里藏着无数的活教材。真的，这也是我们课本当中活生生的映射哈，咱不用像老师一样讲课，而是用提问、体验、一起做的方式，让孩子自己去发现，自己去感受。比如呢，我们可以说啊，秋天最明显的变化就是植物了，路边的树、草地上的草，甚至角落里的小野花，都能成为孩子们学习的对象。我们可以问问孩子，你知道为什么树叶会变黄、会掉落吗？秋天的果实和种子藏着怎样的生存智慧呢？让他找一找草地上的小种子，比如看到了蒲公英，让他吹一吹小雨伞，它们会飞到哪里去呢？如果遇到了苍耳，让孩子轻轻地摸一摸，是不是有一点扎手？它会粘在你的衣服上吗？告诉孩子，苍耳的小钩子啊，会勾住小动物或者是毛发，或者我们的衣服，跟着我们去别的地方，这就是它的传播方式。在大自然当中教会孩子自然的循环，落叶不是没有用的。很多孩子呢会觉得落叶是垃圾，可以带他踩踩落叶，听一听沙沙的声音，再找到一片腐烂的落叶，让他摸一摸是不是软的。告诉孩子，落叶掉在地上会被小虫子、细菌吃掉，慢慢变成泥土，给小草、小花当肥料。这就是大自然的循环，就像我们吃完东西，身体会把营养变成能量一样。秋天的知识点哈，真的是非常的多哈。比如说搬家的蚂蚁，小鸟换衣服还会囤粮，小虫子的秋天计划，我们用身体来感受秋天，在实践中学会了成长。那么除了知识啊，郊游也是锻炼孩子感官、培养生活能力的好机会。比如我们之前提到了小泽爸爸，他说的孩子偷偷学会了打包，学会了刷牙。其实在郊游的过程当中啊，这样隐性的学习啊，真的是还有很多啊。说了很多哈，其实每个家庭的郊游都不一样，都有着不一样的精彩。节目之前呢，发起了我的秋日带娃郊游的故事征集啊，收到了很多家长的留言，咱们来听听他们的分享。朵朵的妈妈呢，她说上周带朵朵去家附近的公园，她看到了芦苇丛里有小鸭子，非要过去看。于是呢，妈妈陪她在水边啊看小鸭子游泳找食物。他突然说，妈妈，小鸭子的脚像船桨，怪不得游得这么快呢。浩浩爸爸分享啊，分享了他一个小小的教训。他说第一次带浩浩去郊游，带了很多的玩具，结果啊，他光顾着玩玩具了，根本不看风景。后来呢，他学精了哈，只带了一个放大镜让他找草地上的小秘密，他居然找到了很多的小虫子、小树叶上的洞洞，玩了一下午都不觉得无聊。看来啊，玩具有的时候是阻碍孩子探索乐趣的呀。还有琪琪的妈妈，她说啊，琪琪以前很害怕小虫子，看到了蚂蚁都要躲，这次呢带她去郊游，故意蹲下来看蚂蚁搬家啊。她说呢，蚂蚁可厉害了，能够搬比自己大的面包。琪琪慢慢的就凑过来了，还问妈妈，他们要把面包屑搬到哪里去呢？

0: 这样生动的教材哈。我相信琪琪很难说再害怕这个小虫子了。其实呢，带娃郊游的意义啊，从来都不只是打卡打过了多少景点，教会了多少知识，而是呢让孩子踩着秋天的落叶，感受风的温度。所以呢，让我们放下手机和催促，跟着孩子的脚步，重新认识身边的草木与生灵。就像小泽爸爸他说的哈，孩子的学习藏在偷偷的观察里，藏在一起动手里。那么咱们也蹲下来和孩子们一起看看蚂蚁搬家，一起捡落叶，去感受秋天的每一个瞬间。那么今天节目里聊的攻略和知识点哈，大家其实不用记下来，也不用刻意的照做。那么下一次我们带孩子出门，不妨就从让他自己背个小书包开始，从陪他蹲在地上看十分钟小虫子开始。我们会发现孩子眼里的秋天啊，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有趣，而孩子偷偷学到的东西也远比我们教的更加的深刻。那么如果你在秋日带娃郊游的时候啊，也像朵朵发现鸭脚像船桨，琪琪不会再怕虫子，这样有这些温暖的小事情哈，一定要分享给小易。可以给小易留言，或者添加主播的微信号 BYQFM965， 把你的故事还有在秋天拍到的小美好小确幸都发给小易，说不定啊，咱下期节目就能够听到你的分享，能够启迪其他的爸爸妈妈。好的，时间过得真快哈，今天的家有儿女就到这儿了。希望这个秋天呢，每个家长都能够牵着孩子的手，走进风里，走进自然里，把亲子时光过成孩子最珍贵且最生动的课堂，好吗？我是小易，咱们下期节目见。
1: 我们是

0: 起。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中学时曾经读过一篇课文，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那个时候正值二八年华，只觉得文章深奥难懂，却未曾想过有一天也可以一个人背上背包去看山看水，看季节的深深浅浅。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小麦自认为是一个极容易满足的女生，会因为一首歌、一部电影或者一段文字快乐并感动着自己。有一天看书时看到一句话，等山上的格桑花开了我就来接你，当时心中有个柔软的地方一下子被击中。格桑花，这名字让人有一种梦回牵引的味道。说不出来为什么，当时就好想去高原看看这种美的让人忧伤的花朵。很多时候我们一直追求着只是感觉，而我们从未明白地知道那是为什么。稻城亚丁，一个有着雪山和草原还有大片大片格桑花的地方，被誉为香格里拉之魂。詹姆斯·希尔顿在他小说《消失的地平线》里描述着人间天堂，说的就是香格里拉，一个被国际友人誉为蓝色星球上最后的一片净土的地方，就是我要去的地方。有人曾经问小麦，一个女孩子一个人去那么远的地方不怕吗？其实是怕的，怕会遇上泥石流，怕汽车会掉进深谷里，怕会遇到坏人，怕高原反应，怕晕车，怕有去无回，其实是各种怕的。但我还是要去，就像当初三毛坚持去撒哈拉沙漠时，很多人不理解他，说他看破红尘，自我放逐，一去不返一样，不撞南墙不回头。有过川藏行的人都深知，318国道是一条非

常难走的国道，被公认是中国路况最险峻、通行难度最大的公路，但也是中国最美的一条公路。从成都出发到稻城，全线走318国道，沿途需要翻越折多山、高尔斯山和剪子湾山等六座4000米以上的大山。两日大巴全程983公里，真的是心灵在天堂，身体在地狱。晚上的时候抵达康定，跑马溜溜的山上没有情歌，若是星空该多好呀。暮色四合，温度渐渐低了，放好行李后头有点重，不知道是轻微的高原反应还是坐车坐久了，呆呆地看着木质的天花板，莫名的孤独感像潮水一样涌来，瞬间将我淹没。那一刻突然很想哭，我很想回家，突然不知道自己千里迢迢地来到这个陌生的地方究竟是为了什么。有些姑娘天生一世一家，而另外一些姑娘则需要走很远很远的路去探求生命的意义，现实安稳或者是跌宕人生。可是无论怎样，小麦已经选择来此旅行，就要开心地走下去，所以第一站小麦来到了仙乃日。仙乃日是观音菩萨，藏语意为观世间菩萨，海拔6032米，是稻城三座神山的北峰，是三座神山中海拔最高的一座。它的形状巍峨，像菩萨端坐在莲花台上，还有一片有水的地方叫珍珠海，传说是仙女的梳妆镜，是观看仙乃日的最好的地方。浑身浸透高贵气质的仙乃日顶峰终年积雪不化，它的山形酷似一个身体后仰的大佛，傲然端坐在莲花座里，它的怀中抱着一个巨大的佛塔，阳光照在仙乃日神山上，金光灿灿。在它前面的山是金刚玄母，右边金字塔般的雪峰是白度母，它右边的绿度母飘曳着无数经幡，林立的冰角峰是众多妙音仙女，她们弹奏着天籁之音，传到了仙乃日背后的地狱谷中，让地狱中的罪人听到仙律减轻痛苦，循循善诱能幡然悔悟，早日脱离苦海。而后小麦便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了夏诺多吉，它的海拔为5958米，在三户主雪山佛位第三。夏诺多吉山峰耸立在天地之间，在佛教中除暴安良的神圣，它勇猛的刚烈，神采奕奕，胯下围着斑斓的虎皮，腰间绕着罪恶的大蟒。洛克先生把它形容为展开巨翅续抛带飞的蝙蝠，将它比喻成希腊神话中的雷神。神山左边绿色，大理石山头为布鲁财神，右下方为马头金刚，马头金刚下方丹霞地貌峰林为800罗汉。神山脚下洛绒牛场是当年洛克先生宿营处。说到洛克先生，1922年到1949年，他以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美国国家农业部、美国哈佛大学植物研究所的探险家、撰稿人、摄影家的身份，先后在云南、四川一带生活了27年。1928年6月，洛克在穆里王的安排下，和跟随他多年的纳西族随从，从穆里县至稻城亚丁自然保护区，通过亲身经历写下《中国黄教喇嘛穆里王国》，以生动经历和图文并茂来介绍负责神秘的穆里王国。美国国家地理杂志连续刊载了洛克关于稻城亚丁、念青贡嘎日松贡布神山地区的文字和图片资料，文章中说他在稻城亚丁看到了世界上最美丽的三座雪峰，他把此次旅行称为最具神秘色彩和探险价值的旅程，引起巨大轰动。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继续和小麦一起爬山过海，感受到

成亚丁吧。除了这些之外，在这里小麦还听到过一个关于夏诺多吉的传说。相传猎人冲绕多吉在这个地方打猎，山崖上的岩洞里有个高僧在修行，每当冲绕多吉在这里打猎的时候，总要将其中的一个猎物腿供养给那位高僧。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天猎人猎到猎物后回来，经过高僧的修行洞，看见了一堆森森的白骨。猛然间他想到了他所猎取的鹿子，悔恨不已。为了忏悔自己深深的罪孽，于是他就背着猎枪，腋下夹着猎狗，从山岩上跳下来。半空中，两只猎狗各长出一只翅膀，载驮着他飞向了远方。高僧见后，认为猎人杀了如此多的生灵，也能羽化升天，自认为自己禅悟道多年，早可以成佛，于是从山崖跳下，结果摔得粉身碎骨。在这里还有很多很多地方可以让小麦去观赏和感受，但是对于小麦来说，我自己最喜欢的当然是非牛奶湖莫属了。牛奶湖又叫鹅绒厝、古川冰湖、状如水滴，四周雪山环绕，湖水轻盈碧蓝，山脂成瀑，以它的玲珑秀雅、水色翠蓝而著名。牛奶湖在央迈勇的山坳里呈扇贝形，中间是碧蓝的雪水，周围则是一圈乳白色环绕，这圈乳白色大致就是牛奶湖名称的由来。近岸边的水略有些黑色，下面都是久远植物的沉积，往里面是浅绿色的一带，再深处便是碧蓝色的水面，蓝得透亮。海子微微有些流动，阳光透过云层在上面不停地掠过，于是它也如宝石般变换着光彩，时而黯然，时而耀眼，时而又飘忽不定。海子边是片片草甸和碎叶丛，软软的像块绿色的绒布，小心地呵护着这块宝石。草甸上面是坚硬石壁，还有沙石滩，显得格外冷峻。牛奶湖是美丽的，远远望去仿佛碧玉镶嵌在雪山之中，纯净安详。纯净的湖水给人以平和安宁的心境，而蓝湛湛的海子并不透明，显得神秘莫测。牛奶湖也有一个唯美的传说，说很久以前，珠穆朗玛峰上的长寿五仙女中的寿祥仙女扎西泽仁玛东来探望姑母贡嘎神女，她游遍雪山胜景，一天来到了登托纳后山海子玩，见海子景色宜人，山色耸翠诱人，十分高兴，于是将五彩剑置于海东，火焰聚宝盆置于海之西，一瞬间海子里呈现出五彩缤纷的色彩，海子因此而得名五色海。后来扎西泽仁玛与郭达山神当金多吉列巴相爱，双双变成金鸭子在五色海中嬉戏，每当十五月圆之夜，那对金鸭游出水面，激波波浪，湖里顿时霞光万道，五彩缤纷。后来一个贪婪凶狠的外国传教士来到湖边，想盗走这对金鸭，结果触怒山神，一场倾盆的雪崩把它砸死在了海边。除了牛奶海之外，还有一个珍珠海，它的藏语意思翻译过来就是雪山脚下是绿宝石，那种涌如春水浓绿的鲜艳，如果不是亲眼见到，绝对不能想象。珍珠海其实是个很小的高原湖，丽日浓荫倒映其上，雪山在它的怀抱里有了两种如同双生却各有风情的别样感觉，远处只觉得绿玉沁人，走近却觉得清澈的如同虚幻。在湖边的栈道上常坐，灼目的阳光在雪山脚下温度依然，山顶今年不化的积雪在阳光下灿白依然，一时无语，此刻便永恒。
人生就是一场一个人的旅途，无人可替代。总有人离开，总有人到来，在这场旅途中会有人陪你走一段路，缘分深的陪你看一段细水长流，缘分浅的匆匆擦肩而过，从此陌路。但没有人是无缘无故出现在你的生命里的，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每一个人的出现都各有因缘，都值得感激和珍惜。以前小麦的好友们总会对小麦说，你一副学生模样又那么单纯，呆呆傻傻的，不要被别人骗了都不知道。感谢苍天，让我这么多年来没有遇到大奸大恶的坏人，没有上当受骗。大概是心存善念，与人为善，所以遇到的都是好人。这次旅行感受最深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都变得非常的纯粹，非常的友善。帮我背包和拍照的小伙子，请我喝酥油茶的年轻夫妇，跟我一起拼饭的三个女生，送我暖宝宝贴和压缩饼干的一个女生，送我当地苹果的藏族老妇人，还有热情给路线和帮买车票的客栈老板，路上微笑并说加油的路人，和那位抱着孩子的藏族妇人。有人问旅行的意义是什么，小麦觉得是遇见自己，并且可以重新的认识自己。而此刻小麦只想和自己说，我回来了，带着满身木槿和紫金的清香，然后告诉你，我已找到天堂。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

0: 每一个快乐的日子都让幸福在耳边围绕，在声音的世界里徜徉一整个下午。现在时刻下午四点 4:00 PM，
1: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
2: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只和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1: 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
3: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4: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5: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6: 明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1: 辽宁首家京东奥莱，春夏不知道怎么穿，来这里一站式配齐，各种品牌集合在这里，全部都是超低价，超5000平超大空间。

0: 造一站式品质生活购物天堂。春夏换新穿搭，就来万隆生活中心一楼京东奥莱，一起来搭属于你的春夏时尚吧。
1: 每天下午四点是分界线，职场冲锋一整天，压力很大但收获满满。每天下午四点是集结号，
0: 无论你在上学还是上班，广场还是公园，你都在期待回到温馨的港湾。
1: 每天下午四点还是一张邀请函，一起喝酒去，
0: 一起去吃饭，
2: 一起看电影，
0: 一起逛街吧。
1: 每天下午四点，让我们一起锁定 FM96.5， 在下班的路上大声高呼，
3: 我爱鲅鱼圈，
1: 我爱鲅鱼圈。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说车。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96.5 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30以及下午4:00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福利栏目长虹说车。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长虹将会用新颖独特的视角为您带来全面的新车二手车资讯，实用的养车用车指南，权威的交规政策解读，带您共同走进汽车的世界。

春天下共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首先呢，来关注一下比亚迪海豚 GDMI。日前，比亚迪海豚 GDMI 官方图片发布，新车是一款专为欧洲市场所打造的插混车型，综合的续航里程呢超过1000公里，将会在今年6月份正式发布，在秋季开启交付。通过外观来看呢，海豚 GDMI 采用了欧洲人比较喜欢的两厢车的设计，前脸采用的是简约化的设计风格，两侧上挑的一体式车灯，中央呢则是通过黑色式的贯穿饰板进行相连，中央呢是 BYD 的品牌 logo，下部适配的是主动式的进气格栅，而两侧呢拥有着动感的导流槽。车身侧面来看呢，整个车身的线条腰线呈现出了上扬的姿态，俯冲的运动感。车侧采用的是半隐藏式门把手和黑化的花瓣式运动轮圈。新车车长为4.16米，宽度为1.825米，比现款的海豚车长更短，但车身更宽。在动力方面，据了解，新车将会综合达到续航能力1000公里，采用的是比亚迪 DM 插混技术，官方尚没有透露出更多的信息。

的测试谍照。该车的内部代号呢为 C381。作为参考呢，现款的金葵花、国雅分别提供的是 3.0T V6 加电机和 4.0T V8 加电机两种动力配置，售价分别为140万起和186万起。新车外观的设计呢，预计不会进行太大的调整，依旧会采用大尺寸的直瀑式格栅以及圆形大灯的组合。那么通过轮眉以及发动机舱盖前方的大段留白来判断，新车预计呢会针对车型的尺寸进一步加长。目前现款国雅的长宽高分别为5353/1998/1511，轴距是3260毫米。通过车内来看呢，新车依旧采用怀挡设计，方向盘的造型有所调整，另外中控屏尺寸疑似有所提升，另外车内依旧保留了大量的物理按键。我们再来看一下领跑 D99。 最近呢，记者从官方了解到，领跑 D99 将会在5月29号与粤港澳大湾区车展迎来内饰的首秀。车辆呢是基于 LEPA 4.0 技术架构打造，提供纯电和增程动力系统，并且配备双腔臂式空悬加 CDC 动态底盘组合，车内提供2+2+3的座椅布局。该车的车头呢采用的是家族式的车灯设计，分体样式的大灯采用更高级的大柄轮圈。车头车尾分别配置 DLP 投影大灯和 ISD 交互灯幕。在车身的尺寸方面，长宽高分别为5280/1995/1900，轴距达到3110毫米。此外，车辆呢还将会配备双8797辅助驾驶芯片，算力达到1280 TOPS。在动力上，领跑 D99 提供增程和纯电动力，增程车型采用800伏高压平台，搭载80.3千瓦时电池包 ，WLTC 纯电续航352公里，搭载 1.5T 增程动力系统。双电机最大功率分别为100千瓦和200千瓦，而纯电版呢，则是升级为1000伏的高压平台，配备宁德时代115千瓦时电池包 ，CLTC 纯电续航700公里，双电机最大功率分别为180千瓦和230千瓦。

们再来聚焦名爵。名爵旗下的 MG4X 更多信息日前公布，共推出了四个配置，分别为510半固态自由版、610自由版、510半固态智享版和610智享版四大版本。MG4X 在5月27号正式的上市，该车的上市指导价格为9.98万元起，采用后轮驱动，配备五连杆独立悬架，并且使用锰基锂离子半固态电池，目前下定呢享受至高12599元的盲定权益。

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方面。最近呢，记者从官方了解到，公布家庭新能源小客车指标的积分排序入围名单，以及个人和单位新能源小客车指标的配置结果。该结果呢，也标志着在北京市家庭新能源车入围的指标分数线创下了历史的新低。那么据了解呢，在本期的配置当中，最低分数的北京家庭为36分，比2025年同期的42分有所下降，也创下了历史的最低值。

2006年，北京家庭新能源小客车指标额为119200个，个人新能源小客车指标额度为34800个，单位新能源小客车指标额度为5000个。另外，据统计，截至到今年的3月8号凌晨20:40的申请、经审核家庭新能源小客车指标申请，共计326847个有效编码；个人新能源小客车申请指标共计566936个有效编码。审核含复核结果呢，在今年的5月25号正式的进行公布。我们再来看一下本田。最近呢，记者从相关渠道了解到，本田电动化战略进行了重大的调整，在北美零系列电动车项目折戟，损失投资约额157亿美元，约合人民币超过1100亿元。在此之后，本田正式放弃纯电专属平台路线，转而研发可兼容纯电和混动的新一代通用架构，以应对全球市场波动、政策不确定性和消费需求的变化。此前，本田大力推进北美零系列纯电轿车和 SUV 采用纯电专属架构，但随着美国政策支持减弱、市场需求不及预期、产业链成本过高，该项目最终宣布终止，上千亿级别的投资直接打了水漂。本田高层也坦言，纯电专属平台灵活性太差，一旦市场转型、政策收紧，企业难以快速调整，极易造成巨额的资产减值。此次的巨额亏损让本田直接彻底改变了对电动化转型的认知。

了解呢，本田也正在开发下一代多动力兼容性的平台，核心优势是可以同时配置纯电和混合动力系统，生产研发供应链高度共享，大幅度降低单一技术路线的风险。据了解呢，这套新架构并非是替代现有的混动平台，而是新增设了一条高弹性的路线。根据市场需求调整动力总成、产品矩阵，将开发和生产资源重新调配至当前市场需求旺盛的混合动力车型。另外据了解呢，从2027年起，本田将会投放采用全新混合动力系统以及平台的下一代混合动力车型，以北美为核心，计划到2029年在全球投放15款车型。另外在北美市场当中呢，本田将会在2029年投放D级以上大型混合动力车型。下一代混合动力系统不仅旨在将成本较2023年款车型降低30%以上，还将会通过下一代平台和新开发的电动 AWD 单元的组合，来实现燃油经济性提升10%以上。另外在中国市场当中，本田将会采用现有的标准化零部件，并且在新技术领域积极活用现有资源，同时将结合基于本土的合作伙伴平台推出新能源产品，提升产品的竞争力。

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长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汽车大百科，带您来了解一下一台新能源车是如何验证其可靠性的呢。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汽车大百科当中，长虹带各位来了解一下一台新能源车是如何验证其可靠性能的呢？很多人都觉得呢，现在的新能源车无非就是一个电池、一个电机，再加上一套冰箱、彩电、大沙发，好像没有太多的技术门槛。但在这种感知的背后呢，一方面是因为国内新能源产业链的技术体系已经足够成熟，让很多复杂的技术呢被日常化了。另外一方面，当下新能源车的核心部件高度集成，结构相比于传统燃油车看起来呢更加的简洁。不过其实呢，看起来简单，但并不意味着技术含量低。高度集成化的背后，往往也意味着更高的可靠性的要求。无论是三内系统、热管理，还是智能化硬件，都需要经历大量的环境以及长期工况的验证，才能够真正落地到用户的手中。那么接下来呢，长虹带各位来了解一下一台新能源车在研发过程当中是如何验证其可靠性能的。首先一个环节呢，非常关键的叫做新能源整车测试实验室。整车测试实验室也被称之为环境舱，是新能源车当中可靠性验证的重要环节之一。主要呢是用于模拟车辆在极端温度工况之下的实际表现，比如说冬季续航会缩水多少，高温之下电池是否会过热，超充是否稳定，都可以在这里呢提前的进行模拟和验证。根据适配车型的不同，实验室分为轻型车和重型车两种的实验室的布局。那么轻型车实验室呢，主要是针对于乘用车，可实现零下42度到零上60度全温域的测试，并且呢可以对湿度、光照、风速等多种环境因素进行精准的模拟。而重型车实验室呢，主要是面向重型卡车，同样支持全温域的各类的续航充电测试。不过由于重卡电池容量通常高达数百千瓦时，充电条件呢也相应升级，从轻型车的800千瓦加码到1440千瓦，满足大型车辆的测试需求。虽然燃油车时代也存在着全温域的整车实验室，但相比之下，新能源车广泛采用的各类化学电池对温度更加的敏感，相对应的整车热管理的系统考验也会变得更大，这也意味着新能源车在全温域下的稳定性和验证要比传统燃油车要求更高。

0: 欠憋。
1: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把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要用颜值体现价值。这是一个扫码的时代，四海八荒一扫而光。这是一个拼搏的时代，虽然辛苦，但收获满满。
1: 不管什么时代，把每天过得乐呵就行了。爆笑娱乐脱口秀节目《我爱鲅鱼圈》，红哥用刚出炉的新鲜事儿喂饱你的好奇心，用风趣幽默的互动话题发挥你的想象力，给你晚高峰时段最劲爆的听感，满足你的刁钻品味。每天下午4点到5点半
2: Are you ready?
1: 听听《我爱鲅鱼圈》，下班路上笑翻天。

0: 平安不是等来的幸运，而是共同筑起的堡垒。消防安全是这座堡垒最坚实的基石。
1: 隐患在哪里？

0: 可能是超负荷的插线板，是堆满杂物的楼梯间，是遗忘关闭的燃气阀。预防怎么做？学习知识，检查设备，遵守规定，及时举报。
1: 每一次细心的检查都是为平安添砖，每一次认真的演练都是为安全加瓦，每一次勇敢的提醒都是为生命护航。
0: 消防安全重在预防，贵在行动，诚在共建。
1: 从家庭，从岗位，从社区做起，消除隐患，提升能力。
0: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预防火灾，守护家园。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甭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纵享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2: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0: 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2008年，在哈尔滨起家的老牌麻辣烫名店安发桥，火遍全国多个城市。如今终于来咱霸一圈红旗大集了。安发桥麻辣烫，4小时慢熬大骨汤底，先麻后辣，越吃越过瘾。秘制麻酱香浓醇厚，新鲜食材品种齐全，一口解锁地道东北味儿。新店开业送福利，进店消费转发朋友圈免费送水。安发桥麻辣烫就在红旗大集小舞台西南角，海鲜一条街北。麻辣热线18841714598，18841714598。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

好的，欢迎各位，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调频 FM 96.5兆赫百轩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点到5点半为您准时播出的直播互动节目《我爱霸一圈》。

嘎巴。我们的节目现在共分为三大板块，分别为长虹说车、新闻自助餐以及互动话题的讨论。那么在这里呢，长虹首先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视频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96.5 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利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鲅鱼圈综合广播，鲅鱼圈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红是宝盖红会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

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常温都会为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把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个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

那么在今天的下半时段，常务将我请各位来说一说，计没计算过你跑过最远的距离是多少呢？欢迎各位来留言，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 965965以及抖音号我是常红。

0: 息一下，闭上眼睛，在声音的世界里轻盈的飞。现在时刻下午五点 5:00 PM。
1: 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2008年，在哈尔滨起家的老牌麻辣烫名店安发桥，火遍全国多个城市。如今终于来咱鲅鱼圈红旗大集了。安发桥麻辣烫，4小时慢熬大骨汤底，先麻后辣，越吃越过瘾。秘制麻酱香浓醇厚，新鲜食材品种齐全，一口解锁地道东北味儿。新店开业送福利，进店消费转发朋友圈免费送水。安发桥麻辣烫就在红旗大集小舞台西南角，海鲜一条街北。麻辣热线18841714598，18841714598。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
2: 燃气使用有五心，使用燃气要小心，安全守则要留心，正确使用可放心，节约能源要关心，家居生活更开心。
3: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1: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甭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4: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5: 人总是要为什么而燃烧的，这是浙江省金华市浦江县委原常委、宣传部原部长徐立民同志生前常说的一句话。
6: 这种燃烧源于对乡土和人民的深情。在基层工作期间，徐立民用脚步丈量民意，用实干汇聚民心，用自己的辛勤指数换来群众的幸福指数。
5: 只要对群众有利，再大的困难也要做。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6: 无论是为村民跋山涉水兴修水库，还是推出民情暖哨网络综合治理平台，带动村民经营美丽乡村，发展美丽经济，共享幸福生活，他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他的初心。
5: 这种燃烧源于对宣传思想文化事业的热爱，他全身心投入上山文化研究宣传，推动上山文化万年稻米不断走进公众视野，走向世界舞台。
7: 今天的我们千万不能低估我们先人的这种文明创造。
6: 拜访专家学者，组织研讨展览，推动组建上山文化遗址联盟，全身心投入上山文化研究宣传。他把自己的一生燃烧，点亮万年上山。
5: 用利民之心实践利民之行，扎根泥土，心系群众的优秀基层干部。时代楷模徐立民。
8: 吃就要吃得过瘾，玩就要玩得尽兴，住就要住得舒服，买就要买得放心。
1: 生活指南哪有现身说法来得直接，量身打造当然比网上攻略更加体贴。
8: 专 属你的私人定制，分享你的生活经验。我爱大鱼圈。

0: 或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1: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0: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1: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0: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1: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2: 全民消防平安贡献，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
1: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不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3: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

0: 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1: 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2008年，在哈尔滨起家的老牌麻辣烫名店安发桥，火遍全国多个城市。如今终于来咱霸一圈红旗大集了。安发桥麻辣烫，4小时慢熬大骨汤底，鲜麻后辣，越吃越过瘾。秘制麻酱香浓醇厚，新鲜食材品种齐全，一口解锁地道东北味儿。新店开业送福利，进店消费转发朋友圈免费送水。安发桥麻辣烫就在红旗大集小舞台西南角，海鲜一条街北。麻辣热线18841714598，18841714598。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调频 FM 96.5兆赫百圈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依旧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点到5点半为您准时带来的直播互动节目我爱百圈。我们的节目呢共设有三大板块，分别为长虹说车、新闻自助餐以及每期节目的互动话题的讨论。那么接下来呢，长虹就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 96.5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利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霸一圈综合广播，霸一圈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

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虹是宝盖红火也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

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常务都会为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霸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常务将会请各位来说一说，你有没有计算过曾经跑过最远的距离是多少呢？欢迎各位来留言互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以及抖音号我是常红。

好的，在分享介绍了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之后，接下来呢，常务带各位共同开启我们今天下半时段互动话题的讨论。还是那句话，下班听红歌，一路小平坡，天天听红歌，生活没坎坷，抓紧时间赶紧来看听我们发来的互动信息。

说有没有计算过你跑过最远的距离是多远？这事呢可能或多或少对于一些不常运动朋友来说啊比较难，因为就别说跑多远了，可能自己每天走多少步自己都没量过，是吧？但是呢对于这些平时爱健身爱运动啊爱跑步的朋友啊，可能就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去计算那个事儿啊，因为现在这种这个测量的这些道具越来越多，那手机呢也能测步数啊，然后现在有好多朋友佩戴这个什么运动的这个功能性的手表啊，现在也能测这个步数啊。那今天的话题当然是围绕着即将开始的咱们鲅鱼圈的2026年的这个鲅鱼圈马拉松所展开。那么在周天也就是5月31号啊上午7点，在咱们鲅鱼圈的这个世纪广场，2026营口鲅鱼圈马拉松就将会正式的鸣枪开跑了。今年呢将会有来自于全国各地的1.6万名的跑者齐聚在鲅鱼圈，他们也将会用自己的脚步来丈量鲅鱼圈，感受一下我们的滨海的风光，亲身来感受一下活力鲅鱼圈、魅力山海城的独特魅力。兄弟跟我一起跑，接下来呢就来看一下各位啊，你跑过最远的距离是多少。来看一下今天第一来打卡报道的是听友 Z， 他说跑过最远的距离是从我的心到你的心。然后呢他纠正了一下，不是你的心，是他的心。我这小心呢、刚颤巍的动一下，没合计最后还没往我心里跑，跑别人心里去了。你该说不说，这小柯唠的真的是挺腻的慌啊，土味情话啊，从我的心跑到了你的心啊。然后明浩在他留言底下说你俩心连心了，是吧？没说嘛，人家没跟我心连心，跟别人心连心去了。豌豆翠说啊，他呢跑过最远的距离是5公里。哎呀，这5公里大概得是个什么概念呢？5公里得有多远呢？我大概量一量啊。5公里，

0: 角。
1: 那你要是以咱新闻大厦为中心的话，五公里大概基本上得是开到跑到哪去了呢？得跑到这个南部新城区的快都快到熊岳边上那块了，差不多吧，五公里得有吧。起码我估着呀，嗯，我看看啊，我来量一量，我用这个地图哈。嗯，如果要这么算啊，差不多。你看，如果要是从咱新闻大厦出发，沿着正常的这个路径跑的话，五公里呢是没到山海广场啊。跑到山海广场大概是六公里，哎，那挺远的，别说。当然，那个表得准。那表不准的话，你从这儿你要跑到山海广场，得跑了十公里。标准的话那往下勾点哈，我在这个地图上看的，这个反正是从新闻大厦你往上海广场跑基本上是将近六公里啊，五公里多一点可以啊。这个距离的话你要说是长虹让我来跑的话，你要是全程中间不带喘气不带歇的啊，这喘气得喘啊，喘气不喘气你不带休息的啊，就一口气跑下来，我够呛。以前我干过啥事呢，我从新闻大厦我骑自行车我骑到过山海广场，那给我腿呀、啊、都累得直跑筋。咱实话实说啊，肯定平时还是缺乏点运动啊，你真的一口气跑就真厉害。兄弟跟我一起跑，宁浩发了一个奔跑的啊一个小冰人的头像啊。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听友女 Z 啊，他说800米，当时呢要不是上学的时候体测，那最多就是两米，不能再多了啊。那如果要是这么讲的话，那长虹应该当年跑的就是1000米、啊、也是体测。哎，但是你别小看我啊，你别看我跑的这个距离啊不算远，对吧，就是为了以前满足这个体育课的这个成绩达标嘛，也自然就是跑1000米。但是呢我是很有毅力的，甚至以前我还创造了一个成绩。见过长虹呢知道我这个是属于这个身材是匀称偏胖一点的这个身形啊，我是稍微有点偏胖的。但是啊我就是想当年我在这个中考包括高考的时候，那个时候一开始说是体育啊有分数，后来呢都取消了。但是我为此呢专门练过1000米，就是我每天不论说是中考之前还高考之前，晚上的时候回到家，我第一个事我不写作业，我先是围着我们家小区啊我先跑一公里。有的朋友说，哎，那时候也没有什么运动手表，你怎么量的呢？这不得啊，这不感谢一下我的父亲。真的他非常精准的，他以前有一个老的那个红色的经典桑塔纳啊，老普桑，他用他那个桑塔纳开车量的。那上面不有公里数的表吗，哎，一跳字他就记住啊，从这儿到这儿基本上一公里。他就给我画了一个就是路线图，告诉我说从我们家单元门出发跑多少正好一公里，让我天天去跑。我当时啊真的全年级组啊，我的1000米我能跑全年组第二。第一那个后来是体育伤生，狂练啊。然后但是后来非常遗憾的是什么呢，中考那个本来一开始人家体育是加分的，后来因为我们那年啊有一个那个叫什么玩意儿啊，这也是那个流行性的什么病毒啊，那个中考取消了。但是反正那时候就身体练的还算不错。然后高考也是，就是体育老师说你们好好考，高考体育没准给你们加分。一听加分那都猛劲练吧啊，那也是那时候我是在班级里头，那时候就已经开始发胖了，因为尤其是高考就备考的时候嘛，每天就在教室里头一坐，很缺乏运动量的啊。轻松兴奋莫名其妙，反正我不管啊，只要上晚自习我跟老师说了我得出去跑一圈，老师拿我也没有招啊，那你乐意出去跑跑吧，你只要你别那什么，你别耽误别人一学习就行。我闷闷闷，那当时那个操场一圈不200米，然后狂跑五圈，跑回来之后回来，后来被体育老师诓的，高考跟体育分数没关系。 但是该说不说呀，这个身体真的是革命的本钱。我觉得尤其对于学生来说哈，你看现在家长啊都是哎呀怕孩子这那的，你得抓紧时间呐，你得好好的，你不能那什么呀，你不能耽误时间，你在家里你得复习功课呀。其实不是这样的，这人体啊需要分泌一些激素，分泌这种兴奋的，又是什么这多巴胺的，又是什么内啡肽的，你得让它分泌。要么孩子啊，大家以前都上过学，你别论你这个学识是高是低啊，你这个学历是高是低，是深是浅，你会发现你一直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头，一个教室里四五十号人的呼出的全二氧化碳，温度再一高，你闷闷你一学就困了。你就困了啊！但如果你出去跑一圈的话，你不光增强身体的体质，回来之后你很兴奋的。后来我在回想，为什么后来我初中和高中就在最后冲刺阶段的时候，我分数反而提起来了？之前你一般般，到后来的时候还能往上拽点分，我觉得跟当时跑步有关系。前两天跟大家互动，我说最后悔的是什么事儿？我后悔当时没天天跑步。说实话，这真事儿啊。所以说，如果要是再给我重新活一次机会的话，我高低我天天我跑1000米。那当然了，现在的咱讲话那属于是天方夜谭。而且人到中年了，现在体质确实也是差，但是反正就是尽可能的，为了能让自己身体健康点，平时现在长虹基本上能不开车，我现在选择不开车，真的就是我能走我就走一走，路也慢跑就慢跑慢跑，然后或者有的时候再骑自行车，反正就让自己动起来啊，要么这身体啊，脚上就猴他爹就废废了。哎呀，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非常的专业了，这是东港，欢迎新朋友啊。他说以前参加过越野跑，100公里啊。

0: 以这越野跑啊。这马拉松的话是42.195公里，是不是42公里多一点？那它是100公里，相当于两个马拉松。哎呦，这太厉害了啊！跑了将近20个小时，感觉整个人呢都使了。啊，还有这种比赛啊！我以为马拉松已经挑战人类极限了呢，没想到还有跑100公里的，而且是越野跑。那跑的啥地？土路啊，啥的。哎呦，再来看一下，好长时间没来互动的明月兄弟啊，他说呢，我跑过25公里，结果后来呢，导致自己的膝关节很不舒服，在之后也没有跑过那么长距离了。这个跑步这东西啊，还真得是量力而行啊，尤其呢是对于之前没有那种太大。
1: 亲爱的小耳朵们，欢迎登上我们的神奇声波飞船，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好运姐姐，我是杰米姐姐，快系好想象力的安全带，我们要

上眼睛，深呼吸。听见了吗？雨滴在树叶上跳踢踏舞，七星瓢虫扇动彩虹翅膀，连小蘑菇钻出泥土都在喊嘿呦嘿呦。今天我们将在童话镇解锁声音密码，老槐树爷爷藏着300年前的故事匣子，棉花糖云朵里飘着会唱歌的彩虹鱼，还有注意前方传来恐龙脚印的回声。快准备好你的声音收集瓶，我们要捕捉露珠本下花瓣的滑梯笑声，午睡小猫胡子颤抖的秘密，甚至太阳晒被子时阳光爆米花的声音。3、2、1，声波飞船即将穿越时空隧道，抓紧扶手，跟着好运杰妮姐姐用耳朵触摸世界的形状。本趟旅程包含会跳舞的成品故事，能让影子唱歌的科学实验，还有嘘，你听，故事精灵已经跌着脚尖来敲门了。小耳朵听世界，让每个声音

让想象飞向星空，让脚步丈量山河。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带你们行走诗文的好运姐姐，我是陪你们发现美好的杰妮姐姐，欢迎收听小耳朵听世界。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如果你住在一条大江边，晚上你会和谁一起看月亮？是跟爸爸妈妈一起，还是抱着你的毛绒小熊？欢迎写信或者是留言告诉给我们哟。别忘了加入小耳朵声波俱乐部，微信搜索鲅鱼圈青少中心的首字母，鲅鱼圈青少中心的首字母，和我们一起在声音中成长吧。手机端的小耳朵们，记得下载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搜索鲅鱼圈综合广播，搜索鲅鱼圈综合广播，每天晚上的5:30到6:30，我们不见不散。上一期我们跟着李白去了庐山，看了飞流直下3000尺的大瀑布，还吃了云雾。

0: 茶煮的茶鸡蛋。那今天呢，我们要跟着另外一位大诗人孟浩然去一个安静又美丽的地方。哎，锦鲤姐姐，你知道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是哪首诗里的吗？
1: 当然知道了，是宿建德江，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
0: 嗯，完全正确，锦鲤姐姐背诗背得越来越有仙气了。那今天啊，我们就
1: 一起去浙江建德，看看那条让孟浩然写下江清月近人的新安江。
0: 嗯，我们一起感受一下什么叫月亮就在手边，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闻到漓江的水草香了吗？摸到苏州园林的青砖了吗？听到都江堰的浪花在歌唱了吗？这些不是魔法，是课本里藏着的秘密。今天我们的声音列车正要穿过书页，把桂林山水的竹筏、丝绸之路的驼队通通送到你的耳边，带着课本去旅行。三二

0: 小朋友们，请翻开脑海中语文书的那一页。孟浩然撑着一艘小船，停在了建德江边的一个小屋岛上。天色慢慢暗下来，远处的大树看起来比天空还要高，江水清清亮亮的，月亮倒映在水里，好像一伸手就能碰到。孟浩然有点想家，但看到这么美的景色，还是忍不住写下了这首诗。那好运姐姐，建德到底在哪儿啊？你去过吗？
1: 当然去过啦。
0: 建德啊，在浙江省，最有名的就是新安江。
1: 新安江的水听说特别清呢。
0: 没错，那具体清到什么程度呢？我们呀，可以站在岸边，清清楚楚地看到水底的小石头在发呆，小鱼在开派对。
1: 哎呀，小鱼在开派对，那一定很热闹吧？
0: 没错，而且啊，最神奇的是，新安江的水一年四季都保持在17度左右，像一条天然的空调江。
1: 17度，那夏天去岂不是比吹空调还要爽？
0: 对呀，很多小朋友夏天去建德，第一件事情就是把鞋子一脱，冲到江边去踩水。
1: 我听说过建德有一个白沙奇物，那是什么呀？
0: 那个呀，是清晨或者是傍晚，江面上呢会升起一层白白的水雾，飘飘渺渺的。
1: 那走在屋里是什么感觉呢？
0: 我们伸手可以抓一把，啥也没抓着，但是呢，感觉自己啊就像孙悟空一样在腾云驾雾。
1: 那孟浩然当年也是在那儿停船的吗？
0: 差不多，他停船的地方啊叫做烟渚，就是江上长满水草、飘着雾气的小岛。
1: 现在那里还有什么可以看的呢？
0: 有呀，现在啊那里有一个孟浩然泊舟处的石碑。
1: 那我可以在那里假装自己是孟浩然吗？
0: 当然可以啦，闭上眼睛，听着江水哗哗的声音，抬头看看月亮，说不定你也能写出一首诗来呢。
1: 那如果小朋友们晚上去，真的能看到月近人吗？
0: 只要天气好，月亮倒映在清清的江水里，

0: 真的就像在你面前一样。
1: 那我们就可以对着月亮说悄悄话了。
0: 哎，你可以说，月亮月亮，我今天考试考了95分，他不会嫌你吵，还会冲你眨眨眼。
1: 眨眼睛，那是为什么呢？
0: 因为水面一动，月亮就跟着晃，像在点头一样呀。
1: 嗯，那我要跟月亮说，下次我要考一个100分。
0: 哎，月亮帮你记着呢。另外呀，建德还有一个特别适合小朋友的地方。
1: 什么地方呢？
0: 是新安江水电站，那是中国第一座自己设计自己建造的大型水电站。
1: 水电站，那是不是就像超级大的水车一样？
0: 哎，差不多，只不过呀，这个水车能点亮整个城市。
1: 哇，那可比游乐场还酷哟。
0: 嗯，所以小朋友们去建德，不光啊能看到市里的风景，还能学到实实在在的科学知识呢。

0: Hello， 小耳朵们，欢迎回来，这里是小耳朵听世界。航宇姐姐，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建德，浙江还有没有适合小朋友们撒欢的地方呢？
1: 当然有啦，浙江啊可是个宝藏省份，好玩的地方啊多的就像星星一样数不过来。
0: 那快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小朋友们记得要把小本本拿出来，我们要把它全部记下。
1: 第一个呢就是杭州西湖，我们一定能听说过白娘子和许仙的故事吧？
0: 当然听过，他们就是在断桥上相遇的。
1: 没错，西湖边啊有断桥、雷峰塔，还有苏堤，有超级大的荷花池。
0: 那我们现在夏天去的话，是不是能看到满池的荷花呢？
1: 没错，荷花像一把把大绿伞，荷花呢粉粉绿绿的，漂亮极了。
0: 还可以坐那种摇啊摇的小木船，对吗？
1: 没错，船夫啊还会唱越剧给你听呢。
0: 越剧是什么呀？
1: 就是浙江本地的一种戏曲，唱起来啊软软的甜甜的，就像在讲故事一样。
0: 那第二个地方呢？
1: 第二个我们推荐千湖岛，它呀就在建德的旁边，开车呢一个多小时就到了。
0: 千岛湖真的有一千个岛吗？
1: 一共有1070-80个呢，像洒在湖面上的一把绿宝石一样。
0: 那要是每个岛住一天，妈呀，3年都住不完呀。
1: 所以啊，你要挑几个最有趣的去，比如有一个岛叫做猴岛。
0: 猴岛，那上面有猴子吗？
1: 哎，对了，上面啊住着好多的小猴子，他们呢会伸手问你要吃的。
0: 那我可以喂他们吗？
1: 千万不能随便喂哟，他们呀抢东西可厉害了。
0: 那我还是远远的看他们吧。那第三个地方呢？
1: 第三个地方啊，我们推荐安吉 Hello Kitty 乐园。如果啊小朋友们喜欢粉色，喜欢梦幻，这里呢就是天堂。
0: 我要去，我要跟 Hello Kitty 合影。
1: 哎，里面还有 Hello Kitty 的家，还有各种可爱的表演。
0: 连冰激凌都得是蝴蝶结的形状吧？
1: 哎，被你猜中了。那接下来啊，再给推荐一个地方，就是我们著名的乌镇。
0: 乌镇，是不是那个像水墨画一样的小镇呢？
1: 没错，小桥、流水、人家，美的呀就像一幅画一样。
0: 那我们可以坐船吗？
1: 哎，可以坐那种摇橹船，船夫啊用一根长长的桨慢慢的划，水面上呢还有白白的雾气。
0: 哦，那镇上有什么好玩的呢？
1: 有老爷爷在做糖画，一只蝴蝶，一条龙，几秒钟就画好了，
0: 又甜又好看。那有没有像庐山一样可以爬山的地方呢？
1: 有，莫干山，那里啊到处都是竹林，
0: 风一吹，竹子是不是会哗啦啦的响呢？
1: 哎，没错，就像啊在跟我们说悄悄话一样。我们呢还可以去挖竹笋呢。
0: 挖竹笋好玩吗？
1: 可好玩了，不过啊要问当地人什么时候可以挖哟。
0: 那我们晚上可以看到萤火虫吗？
1: 夏天的晚上有，一闪一闪的，就像地上的星星一样。
0: 那我们还有其他推荐的地方吗？
1: 有呀，有横店影视城，很多的古装电视剧和电影都是在那儿拍的。
0: 那我们可以穿上小古装？
1: 当然可以啦，假装啊我们是小公主或者是小将军，还能看到马术表演呢。
0: 那我们可以当一天的王子或者是小公主呢。
1: 哎，那我们得学会说本宫哟。

0: Hello， 小耳朵们，玩了这么多地方，肚子一定咕咕叫了吧？欢迎来到美食时间。今天锦妮姐姐要带大家吃遍浙江，每一道菜都藏着故事哟。
1: 哇，我已经准备好我的口水了，那锦妮姐姐快开始吧。
0: 没问题，第一道必须是建德豆腐包，你可别小看这小包子，它可是建德的镇城之宝呢。

0: 外面的面皮儿又白又软，里面的馅儿不是肉，是嫩豆腐。那种嫩到什么程度呢？你用勺子轻轻一碰，它就晃来晃去，像布丁一样。豆腐里啊，加了一点辣椒、葱花和秘制酱料，咬一口，汁水扑的一下就飙了出来，又鲜又香，微微带点辣。很多小朋友一口气就能吃三个。而且这个包子也有一个特点，就是一定要趁热吃，凉了就没有那种爆汁的感觉了。
1: 哎呀，这听起来呀就得用碗。
0: 嗯，第二道呢，就是我们的新安江鱼头。新安江的水呀那么清，养出来的鱼能不好吃吗？这个鱼头啊大得吓人，比你的脸还大上一圈呢。厨师把它对半切开，放在大锅里，加上豆腐、竹笋、姜片，用文火慢慢炖，一炖就是两个小时。炖出来的汤呀，白得像牛奶一样，浓浓的，滑滑的。鱼肉呢，嫩得像棉花一样，用筷子一夹就碎了。最绝的呢，是里面的豆腐吸饱了鱼汤的鲜味，咬一口，汤汁在嘴里爆炸，比鱼本身还要好吃。喝上一碗汤，鲜得你眉毛都能跳上三跳。
1: 哎呀，这鲜的眉毛跳三跳，解谜姐姐的眉毛又要不安分了，嘿嘿。
0: 第三道呢，就是我们的千岛湖鱼丸。千岛湖的鱼啊，又大又肥，当地人呢把鱼肉刮下来，去掉刺，打成雪白雪白的鱼蓉，再用手挤成一个小小的丸子。这个过程啊，全靠手工，机器可做不出来那种 Q 弹的感觉。煮好的鱼丸飘在水面上，像一朵朵小白云一样，咬上一口 Q Q 弹弹的，在嘴里跳来跳去，像是在吃蹦蹦床一样。你可以煮汤喝，也可以炸着吃，炸的外酥里嫩，蘸点番茄酱，小朋友都爱得不得了。
1: 像是在吃蹦蹦床，这个比喻呀可太好玩了。
0: 没错。那么第六道菜呢，就是我们著名的东坡肉。说到浙江的美食，怎么能少得了苏东坡老先生呢？苏东坡呀，在杭州做官的时候，教老百姓用黄酒、酱油、冰糖和五花肉一起慢火炖，炖出来的肉啊，一块一块方方正正的，皮呢是亮晶晶的红褐色，像红宝石一样，你拿筷子轻轻一戳呀，肉就分开了，肥肉入口即化，像果冻一样滑溜溜的，瘦肉嫩而不柴，一丝一丝的，越嚼越香。不过小朋友不能吃太多油，太油腻了，吃一块尝尝味道就好。
1: 哎呀，听完呀我就馋了。锦鲤姐姐啊，这有零食吗？
0: 当然有啦。第七道呢，就是定胜糕。粉红色的，糯糯的，形状呢像一朵小花，它是用糯米粉和米粉做的，中间夹着甜甜的豆沙馅儿，咬一口软软的，糯糯的，豆沙呀在嘴里慢慢化开，甜而不腻。传说吃了它考试就会必胜，所以又叫它状元糕。你期末考试前一天可以吃上一块，给自己加个好运，但是还是要复习的哟。
1: 哎呀，这定胜糕我想要给我的小耳朵们啊，每一人都寄一块呢。
0: 保证他们的成绩高高的。第八道呢，就是葱包烩。这个呀是杭州街头最常见的小吃了，面皮里包着油条和葱，压得扁扁的，在铁板上啊煎得两面金黄，嘎嘣脆，然后刷上一层甜面酱或者是辣酱，咬一口，咔嚓一声，外皮脆，油条香，葱味浓，三种味道在嘴里直打架，香得你呀闭上眼睛慢慢嚼。而且它还有一个历史故事呢。烩指的是秦桧，是一个大坏人，大家恨他，就把他包起来吃掉，所以吃这个小吃啊还能顺便学一段历史呢。
1: 这吃个小吃啊还能学历史，简明姐姐你简直就是行走的百科全书啊，
0: 嘿嘿。最后一道要介绍的就是纯菜汤。纯菜呢是一种长在西湖和水乡里的水生植物，它的叶子呀小小的圆圆的，外面包着一层滑滑的胶质，像果冻一样，煮成汤以后啊用勺子咬都咬不住，它会慢慢的滑下去，所以你得用嘴呀凑在碗边吸溜一下，它就滑进嘴里了，滑溜溜嫩嫩的，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但呀就是很好玩。很多小朋友第一次吃 都把它当成一种会逃跑的食物，追着它满碗跑，特别有意思。哎呀，这会逃跑的食物，这个呀我一定要去试一试。嗯，那我们也谢谢杰米姐姐，我的肚子啊已经咕咕叫了。

0: 幸福是手中的沙，越用力就越抓不住它。摊开双手就能看到幸福的模样。善待自己，来顿丰盛的晚餐才是最重要的事。现在时刻傍晚六点 6:00 PM。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话语圈综合广播。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2008年在哈尔滨起家的老牌麻辣烫名店安发桥，火遍全国多个城市，如今终于来咱话语圈红旗大集了。安发桥麻辣烫，4小时慢熬大骨汤底，鲜麻后辣，越吃越过瘾。秘制麻酱香浓醇厚，新鲜食材品种齐全，一口解锁地道东北味儿。新店开业送福利，进店消费转发朋友圈免费送水。安发桥麻辣烫就在红旗大集小舞台西南角，海鲜一条街北。麻辣热线18841714598，18841714598。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
2: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0: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3: 亲爱的小耳朵们，欢迎登上我们的神奇声波飞船，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好运姐姐，我是杰米姐姐，快系好想象力的安全带，我们要出

上眼睛，深呼吸，听见了吗？雨滴在树叶上照踢踏舞，七星瓢虫扇动彩虹翅膀，连小蘑菇钻出泥土都在喊嘿呦嘿呦。今天我们将在童话镇解锁声音密码，老槐树爷爷藏着300年前的故事匣子，棉花糖云朵里飘着会唱歌的彩虹鱼，还有注意前方传来恐龙脚印的回声，快准备好你的声音收集瓶，我们要捕捉露珠滚下花瓣的滑梯笑声，午睡小猫胡子颤抖的秘密，甚至太阳晒被子时阳光爆米花的声音。3、2、1，生活飞船即将穿越时空隧道，抓紧扶手，跟着好运杰妮姐姐用耳朵触摸世界的形状。本趟旅程包含会跳舞的成语故事，能让影子唱歌的科学实验，还有，嘘，你听，故事精灵已经踮着脚尖来敲门了。小耳朵听世界，让每个声音都长出翅膀。

0: 中，今天的知识魔法口袋又打开了。
1: 猜猜看，为什么星星会眨眼？恐龙喝的水和我们是一样的吗？
0: 悄悄告诉你，答案就藏在云朵、泥土，甚至你的小书包里。
1: 快戴上你的好奇头盔，握紧放大镜话筒，
0: 知识小百科三分钟冒险，现在。

0: 叮咚知识小课堂现在开始，小朋友们准备好小脑瓜了吗？今天啊，我们要考一考关于浙江的小知识。第一个问题，宿建德江的作者是谁呢？他是哪个朝代的？他是孟浩然，唐朝人。他跟呀王维是好朋友，两个人呢合称王孟。王维写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孟浩然写江清月近人，两个人都是写景的高手啊。没错。那第二个问题，野旷天低树是什么意思呢？原野特别宽广，远远看去，天空呀好像比树还要低呢。这个低字啊用得特别的妙，让画面一下子就有了立体感。
1: 嗯，是的。那么第三个问题，建德在哪条江边？
0: 是在新安江，这条江啊一路往下流，最后汇入了千岛湖，
1: 然后就变成了富春江，再变成钱塘江，最后流入东海。
0: 一滴水从建德出发，能跑到大海里，好厉害呀。
1: 是的。那么第四个问题，千岛湖有多少个岛呢？
0: 一共有1780个，所以啊叫做千岛湖。
1: 而且水位高的时候，有些小岛啊会被淹掉，数量会变少哟。
0: 第五个问题，西湖最有名的桥是哪座呢？
1: 是断桥，不是因为桥真的断了，而是冬天雪后，桥中间的雪先融化，远远看去啊就像断了一样。
0: 嗯，而且啊还有一个传说，白娘子和许仙就是在这里相遇的。
1: 嗯。第六个问题，浙江的省会是哪里，简称是什么呢？
0: 是杭州，简称浙，还有一个古称叫做粤，
1: 所以古代那里有一个粤国。
0: 没错。第七个问题，东坡肉是谁发明的呢？
1: 东坡，东坡一定是苏东坡啦，他首先是位大诗人，其次还是一个大吃货。
0: 嗯，他在浙江杭州做官的时候，将老百姓用慢火炖猪肉，炖出来啊又香又烂。
1: 嗯。第八个问题，如果小朋友去浙江旅行，有什么安全小提示吗？
0: 第一，我们坐船啊要穿救生衣，再热也不能脱哟。
1: 嗯。第二，吃鱼呀要小心有刺，尤其是鱼头汤里的碎刺。
0: 第三呢，夏天去西湖边要防晒，喷驱蚊水。
1: 第四，浙江雨水多，出门记得带伞哟。
0: 第五，爬山的时候不要一个人乱跑，要跟着大人走哟。
1: 嗯，不管怎么样，小耳朵们安全第一。

0: 3, 2, 1，
1: 听见了吗？童话城堡的窗户正在悄悄推开，长颈鹿用脖子卷着彩虹讲故事，小星星掉进池塘变成会发光的故事蝌蚪，让每个故事点亮孩子的梦想世界。

0: 嗨，亲爱的小耳朵们，欢迎来到今晚的奇妙故事屋。刚才啊，我们提到了新安江的白沙奇雾。其实啊，关于这片雾有一个非常温暖的传说，金姐姐你听说过吗？
1: 我听说过，是不是和白鹤有关系？我最喜欢听白鹤的故事了，好运姐姐快给大家讲一讲吧。
0: 好呀，请大家竖起小耳朵，故事要开始了。

0: 楞扑楞的声音。阿莲走近一看，是一只白色的大鸟，翅膀受了伤，躺在水边发抖。阿莲心疼极了，把自己的外衣脱下来裹住它，抱着它跑回了家。他每天给大鸟换药，喂小鱼。大鸟的羽毛特别白，白得像天上的云。阿莲给它取名叫小白。过了七天，小白的伤好了。
1: 有一天傍晚，阿莲抱着小白来到江边。他说，小白，你飞走吧，去找你的家人。小白回头看了阿莲一眼，张开翅膀，呼的一下飞进了雾里。就在他飞走的那一刹那，一道白光闪过，小白变成了一位穿着白色裙子的仙女，踩着一朵云彩站在江面上。原来小白是天上的白鹤仙子，到人间玩耍的时候不小心受了伤。仙子对阿莲说，你救了我，我要送你一件礼物。她从袖子里拿出一面小镜子递给阿莲，这是一面望清镜，你拿着它对着江水照，就能看到你最想念的人。说完，仙子又变回了白鹤，飞进了云里，再也没有回来。
0: 阿莲的爸爸和哥哥去很远的地方打工了，很久没有消息。阿莲每天晚上拿着镜子对着新安江照，第一天他看到了江水，第二天他还是看到江水。到了第七天晚上，月亮特别的圆，江面特别的清。阿莲举起镜子一照，哇，镜子里出现了爸爸和哥哥的脸，他们正在一个工地上吃饭，爸爸还朝他笑了一下。阿莲激动的眼泪都掉了下来。没过多久，爸爸和哥哥真的回来了。从此以后，新安江上每天傍晚都会升起一层白白的雾，当地人说那是白鹤仙子的翅膀在扇动，它在护佑着江边的人们平平安安，团团圆圆。
1: 这个故事真的好感人呀。所以白沙奇雾不是普通的雾，是来自仙子的祝福。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善良的人会有好报。阿莲救了一只受伤的鸟，换来了一面神奇的镜子。不管亲人在多远的地方，想念他们的心就像江水一样永远流不断。如果你去新安江看到白雾，可以对着雾挥挥手，说不定白鹤仙子也在看着你呢。

0: 在这趟生烟之旅中，能听到大海与贝壳的密语，能邂逅草原上骏马奔腾的激昂，从繁华都市的喧嚣到宁静乡村的质朴，每一种声音都是世界写给你的情书。快戴上耳机，让我们一起用耳朵探索这个五彩斑斓的世界。亲爱的小听众们，欢迎登上小耳朵听世界的奇妙列车，此刻就让我们按下收听的按钮，一起听世界的心跳。
1: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回到我们的小耳朵听世界。今天啊，我们跟着语文课本的脚步一起来到了晋德。那接下来啊，在我们的文学百花园里，我们也要品读一下我们今天的内容。
2: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品读一下孟浩然的《宿建德江》吧。
1: 好呀，那锦鲤姐姐你来读一遍吧。
2: 没问题。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
1: 读得越来越有味道了，好像啊真的站在江边一样。
2: 是的，小朋友们，你们发现了吗？这首诗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孟浩然把愁写成了一种美。
1: 没错，他一个人啊在外面旅行，有点想家，有点孤单，
2: 但是他没有哭哭啼啼，而是抬头看月亮，低头看江水，
1: 把孤单写成了一幅画，这就是高手。
2: 而且月近人这三个字特别的妙，
1: 他不说我靠近月亮，而是说月亮靠近我，
2: 好像月亮也懂他的心，特意游过来陪他一样。
1: 这就是高手写诗的方法，把没有生命的东西写得有感情。
2: 月亮本身不会靠近人，但孟浩然这么一写，月亮就成了他的好朋友。
1: 小朋友们写作文的时候也可以试一试这个方法哟。
2: 比如你不说我很孤单，你可以说影子陪我在玩捉迷。

0: 旁，你不说我很开心，你说风都在帮我鼓掌。嗯，就让我来试一试吧。不说天黑了，说夜晚像一个温柔的大人，轻轻地给我盖上了被子，好美呀。那我再来一个。不说我流汗了，说额头上跑下来一群小小的瀑布，哎，这个好。那么也可以说，月亮像一盏没关掉的台灯，在天上陪我做作业。嗯，太棒了，小朋友们，你们也来试一试吧。选一样你看到的东西，用像或者近或者跑过来这些词写一个神奇的比喻。你可以写月亮，写江，写风，写树，写影子，什么都可以。相信你们写出来的句子一定比孟浩然还有想象力，让老师看了疑是神仙写的。亲爱的小耳朵们，今天的见德之旅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们从孟浩然的诗出发，走进了新安江的清凉的江水，看到了江清月近人的美丽夜晚，还在白沙奇雾里遇到了善良的阿莲和白鹤仙子。我们还去了西湖、千岛湖、乌镇、木高山和 Hello Kitty 乐园，吃了豆腐包、鱼头、鱼丸、定胜糕、葱包烩和滑溜溜的纯菜汤，知道了东坡肉是苏东坡发明的，千岛湖有1078个岛。在知识小百科里，我们学会了野矿天梯树的秘密，知道了浙江的省会是杭州，还记住了去浙江旅行的五条安全小贴士。在奇妙故事屋里，白鹤仙子的望亲镜告诉我们要珍惜家人，守护团圆，哪怕亲人在很远的地方，我们心里的想念也永远不会断。在文学百花园里，我们学会了让月亮走进我们，有诗意的眼睛看世界，用一个比喻让作文发光。愿你们在人生的旅途中，每一次抬头都能看见月近人，愿你们像孟浩然一样，用温柔的心写最暖的句子。愿你们的想象力像新安江的河水一样，清清亮亮，流向远方。下次旅行，我们继续带着课本去遇见更远更美的世界。小朋友们，晚安，今晚做个好梦。
1: 两岸猿声啼不住。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2: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2: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7200万元，用于支持安徽、广西等6省区市抗灾救灾工作；
2: 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神舟21号乘组将于近日返回；
1: 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完成；
2: 全国3下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
1: 伊朗外交部谴责美国袭击阿巴斯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对美空军基地进行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3号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 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五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五年五万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15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3月底，我国首款7吨级大型运输无人机长鹰8在河南首飞成功，成为全球迄今首飞的最大货运无人机。首飞中，由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轴承为无人机平稳飞行提供了坚实保障。轴承被誉为工业的关节，是机械设备的核心基础零部件。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
4: 中国是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通过持续优化工艺生产流程，迭代算法模型，大幅提高生产效率。企业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工程师杨福云：
5: 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让智能生产线真正活起来，进一步提升智能产线加工效能，拓展加工范围，提高核心竞争力。过去需要8个小时才能完成的产品换型，如今仅需要1到2个小时即可精准完成，订单响应速度直接提升20%。
3: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6: 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3: 以高端为引领，以智能为引擎，以绿色为底色，我国传统产业正在重塑新优势。昨天中午，历经12天11夜，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完成全船149项试航项目验证后返回码头，这也标志着爱达花城号向着最终

0: 高富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副总经理、国产大型邮轮项目总建造师陈建威，
1: 通过两条邮轮的建造，公司建立了智能造船的云平台，构建了全体系的一个数字化战略布局，包括数字化设计、供应链协同平台，还有基于大数据的经营决策，总体上支撑了我们的高质量发展。
0: 在辽宁鞍钢钢绳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特种驱动钢丝绳成功应用于中国天眼等重大工程。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郑岩，
2: 十五期间我们要发挥好工业体系比较完备的优势，全力推动汽车、石油化工、钢铁冶金等传统优势产业质改数转、绿色增效，全面提升传统产业核心竞争力。
0: 如今我国钢铁行业广泛应用数字技术，涌现出一批智能工厂，汽车产业借力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发展，出口量稳居世界第一，纺织业与人工智能相结合，几秒钟就能生成上万种纹样款式，传统产业正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十五五”规划纲要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在加速蝶变。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司长傅九岭，
3: 十五五期间呢，我们将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新动能方面的加大工作力度，支持企业运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推动重点领域提质降稳降碳，使我们传统产业的发展质量、发展格局、发展面貌持续向优向新。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推动城市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增强城市安全韧性等六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构建可持续的城市建设运营投融资体系，更大力度支持盘活存量土地，建立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制度等七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市政基础设施提升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5: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力应对灾情，扎实做好抗灾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央组织部强调，这笔党费要及时拨付基层，相关省区市要根据实际，从本级管理党费中落实配套资金，投入抗灾救灾工作。
4: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了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报道。
6: 5月28号，中国空间站内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张璐表示，
7: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6: 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以及各参试系统正紧锣密鼓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龙表示，
8: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目的就是为了在到达目标区域后能够第一时间开展工作，提高人员应急条件下的快速处置能力。
6: 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的回家。
5: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今天全部完成，为今年9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总台记者邓军阳报道。
9: 5、4、3、2、1，起爆。
10: 今天上午，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下游航道旧州江段，随着连续爆破声响起，最后一段中心岩梗被成功引爆，标志着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长124.6公里，从运河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青州港东航道。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航道建设中同步构建起贯通水路的生态廊道，将运河岸线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绿色纽带。
11: 我们设置了生态涵养区，构建水路生态廊道，迁移保护近万棵大龄红树林，异地恢复种植了27.5万棵红树林，最大程度地减少了施工对生态敏感区的影响。此外，我们航道开挖出来的土石方100%综合利用，打造绿色低碳航道。
5: 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许，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5月27号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制围，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4: 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截至今天17点，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日机收面积超过1000万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随着天气转晴，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大面积收获期。在南阳市新野县，当地联动省内外引进联合收割机1200余台，在二广高速新野北出口等重点服务站点，工作人员全程值守，为跨区农机手提供一站式服务。新野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总工程师赵国强：
13: 免费为外来技术提供休息、停车等服务，同步公司服务电话、乡镇联络表、维修和加油网点，让技术们一来就能对接上，有活干。
12: 今年三夏期间，河南省预计投入各类机械400万台，其中收割机21.5万台，含履带式收割机3.65万台，农机供应充足。5月28号前后，云南平原地区进入大面积收获期，6月15号左右，全省麦收有望基本结束。
14: 近日，关中第一连在陕西渭南市潼关县秦东镇开连，标志着陕西关中三夏工作自东向西正式拉开序幕。农机手赵新荣：
15: 俺们确实长得好，俺们还得谁吃干燥呢。
14: 受前期天气影响，今年小麦下收较往年推迟3到5天，预计成规模机收自6月5日左右开始。目前当地农业部门正加强农机调度，确保颗粒归仓。四支村村民董长锁：
15: 今年这雨越大，每次有点湿，要知道我要晒，要拔地收麦。
12: 四川广元市剑阁县42.9万亩小麦已全面进入收获期。在白龙镇红岩村的千亩麦田里，种植大户母沿海趁着晴好天气组织机械抢收。对于收割机难以作业的区域，他专门请来10余名村民，采用人工收割、机械脱粒的方式，确保应收尽收。
16: 我们这儿的耕地条件，收割机一天可以收70亩。我今天请了3台外地收割机，我种了600亩，力争在3天之内抢收完成。
12: 目前，四川小麦下收进度已超90%，剑阁县小麦收割已超70%。
17: 在江苏无锡江阴市徐霞客镇方圆村，1100多亩的高标准农田里一派丰收景象。为应对近期阴雨天气，收割下来的小麦第一时间被送入烘干车间。合作社负责人朱志豪介绍，这里的大型烘干机单次可处理30吨小麦，全程自动化控温。
18: 6台，一共是180吨。
5: 商务部今天发布2026年服务消费季活动将于6月1号在浙江杭州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9: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消费需求加速释放。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6%，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0.5个百分点。其中，餐饮收入增长3.8%，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零售额均保持2倍数增长。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表示，为贯彻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商务部将于6月1号。在浙江杭州启动今年服务消费季活动，主题为乐享美好服务，共创幸福生活。
20: 活动将聚焦多元需求，培育一批服务质量好、创新动能足、带动作用强的服务消费品牌。活动将创新消费的场景，促进旅游家、美食家、体育家、演艺家、冰雪家等等业态的融合。活动呢，还将强化多方的联动，推出覆盖10多个领域的160多项重点的活动，让消费更惠民、更鲜活。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下午，上汽集团交付第1亿辆车，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在上海诞生。
5: 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今天发布全国层面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政策文件，提出到2030年多项海洋创新药上市，产业增加值突破1300亿元。
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6月1号到6月30号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重点服务以互联网企业为主的用人单位，以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为主的重点群体。
5: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天起南方强降雨整体呈现减少减弱趋势，但仍需警惕山洪等次生灾害风险。明天起到31号，北方大范围炎热天气将回归，局地最高气温将创下今年以来新高。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日日本国会参议院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意图在二战后首次构建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1: 我对有关动向感到关切，也注意到这一动向在日本国内和国际上引起了很多争议和质疑。日本国内有专家认为，此举可能模糊国家安全的边界，被用于构建全方位备战体系。也有有识之士指出，此事不仅仅是日本内政，更涉及日本宪制以及内外安全政策走向等重大问题。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8号表示，伊朗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阿巴斯港地区发动军事侵略，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并对伊朗及该地区部分国家发表威胁性言论。28号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9: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自4月美伊停火协议生效以来，美国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包括侵犯海湾地区及国际水域、商业航运，以及近期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空袭。他强调，伊朗将依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此外，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官员近期针对伊朗及部分地区国家发表威胁性言论。他表示，威胁要摧毁一个长期为地区和平与安全发挥建设性作用，并多年积极参与外交斡旋的联合国成员国，不仅违反禁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这一国际法基本原则，也再次反映出国际关系中违法行为和霸权主义被逐渐常态化的危险趋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2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声明表示，此次反击是对敌人的严正警告，意在让敌方明白任何侵略都不会不了了之，并强调如果再次发生类似行动，伊方回应将更加坚决。声明还称，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侵略者承担。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称，美国与伊朗的协议必须完美。特朗普还说，美方没有谈及任何对伊朗放松制裁或提供资金的事，这两件事彼此没有关联。27号早些时候，特朗普接受采访时称，即使伊朗放弃高丰度浓缩铀，也无法获得制裁豁免。
4: 其他国际消息，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28号报道，乌克兰最高拉达议会当天批准了接受欧盟对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的法案。乌克兰财政部长表示，乌克兰只有在俄罗斯支付战争赔款的情况下才会偿还这笔贷款，贷款本息将从俄赔款中抵扣。
5: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计划在肯尼亚修建一处临时设施，用于隔离那些在刚果金有埃博拉病毒感染风险的美国公民，而不是将他们运送回美国。据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27号举行的一个内阁会议上说，我们不能也不会允许任何一例埃博拉病例进入美国。
4: 刚果金卫生部27号发布报告显示，截至26号，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埃博拉疑似病例，疫情仍在东部多省扩散。
5: 这 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刘宇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4: 写简单的文字，过简单的生活，用简单的声音记录简单的快乐，
25: 记录简单的快乐。
24: 华灯初上，看城市亮了。现在时刻晚上7点
25: 7 o'clock p.m.
26: 超速刺激一时，肇事后悔一世。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红灯很短暂，人生却漫长，绿灯还会亮，生命不重来。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
27: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游。
26: 开车滴酒不沾，出行一路平安。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
28: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29: 营口万隆智选假日酒店属于全球最大的酒店管理集团洲际酒店管理集团，鲅鱼圈区首家国际品牌连锁酒店，是您休闲度假、商旅会议、旅游观光首选之地。在这里让您尽情领略滨海之城的旖旎风光。预订热线0417-6189-888 0417-6189-888。
30: 表弟是观众们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31: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32: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31: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33: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34: 哎呀，不对吧，大哥，
33: 你这别再买的吧。
34: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33: 哦，
34: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33: 320你信吗？大人这15。
35: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都我。
34: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31: 富贵五更春梦，功名一片浮云，眼前骨肉已非真，恩爱翻成仇恨，休将金枷套颈，莫把玉锁缠身，清心寡欲脱凡尘，快乐风光本分。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各位如期而至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本期节目里，小楼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2010年3月28号在天津的中国大戏院举行的刘立福先生评书专场上的精彩实况录音。我们来接着收听青年评书演员王月波带来的助演节目《雍正剑侠图·佟麟出世》，这是第二部分，咱们来共同收听。
0: 玩这功夫一大呀，佟林有点察觉了。哎呦，大叔，什么功夫啊？还早着呢，离晌午还早着呢。啊啊，离晌午还早着呢，别去了，我别来了，我每天我早到家吃早饭，我今儿这功夫大了。哎，正好这不都来了，你们这手够，我不来了。老头一听，嘿，这可没有，海川，赢钱的不能走，知道吗？这耍钱有规矩，谁输钱谁嚷嚷走。你说你看你赢的钱，你那铜子越落越高，都够着下巴颏了，你好意思走啊？那不成，大叔，这钱我可以不要，那你不骂我们哥仨吗？佟林低头数钱，把借的钱数出来给老头，把自己小罐一扔，哗啦把桌上这铜子儿张兜往里边一卷，往裤腰带里边一别，炕头上把自己的鞋拿起来蹬在脚上，接着这炕桌一滴撩蹭窜过去了，窜地上去了。小伙子那腿脚多利索，说不来就不来，再会再会再会，几位大叔，我走了，噔噔噔撒腿往家就跑。大伙儿一看，这孩子你别说不来，来了就赢，为什么？手气壮啊，年轻啊，火力旺啊，咱们老哥仨哪闹得过他呀？大伙儿谁也没把这事儿放在心上。赶佟林到家呢，他爸爸也没问他，说今儿你们怎么回来晚了，没捋话这事儿，没问呢，我就别说了，我还主动的揭发自己，今儿我跟来牌来的。佟林也没敢圆。第二天照常练武，村西口绕出去，村东口绕回来，走到更房门口这儿，仨老头等着他呢。海川，
3: 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这叔干嘛呀？差一人，你盯会儿。怎么又让我盯会儿？你看，就你起得早啊！你看昨儿怎么样？来了人就让你走，你赢钱也让你走。哎呀，您说我不陪您玩吧，驳您面子；陪您玩真耽误事。我可没带着钱。没事，大叔借你，大叔先借你，反正你输不了。那也不见得，来吧来吧来吧来吧。这仨老头也是好耍，死乞白咧的把佟海川给拽进来。佟林脱鞋上炕，背儿冲着后，脸儿冲着外，老头也拿几十子儿，又耍上了。佟林今儿又赢了，没昨儿赢得多。佟林今天呢留着神呢，为什么？赢多轮不让走啊，一看赢了点儿，外边也来了人了，他们够手了，把钱一掖，蹬上鞋跳下炕走了。第三天临出门练功的时候一琢磨，万一仨老头要找我耍钱呢，我带点本吧，把头两天赢的搁一布口袋里头，往腰上一别，顺村东口练完武回来。仨老头还真等着他呢，好死约会儿，来吧，海川，先借你本，我带着呢，我带着。这孩子真上当，这就对了，这不哄你哥仨高兴，是我爸爸可不高兴啊，可不许跟我爸爸说，来来来来来，各位这个玩就是这样。他上瘾呢，可要是一开始海川就输钱呢，也就不爱来了。为什么？输完钱他哪有钱，他得跟他爸爸要钱，一要钱他爸爸一问要钱干嘛呀，一说跟仨老头耍钱，爸爸能让去吗？他竟赢钱。哎，就这么跟您说吧，大 这儿往后说，每天铜铃练完武绕回来，准得跟这仨老头摸几把。可是来了人呢，一剃铜铃，铜铃就走。但是赢的时候多，输的时候少。那么说他爸爸佟豪山就一点都不知道吗？也不是，一天回来晚了不问，两天回来晚了不问，日子一长，他可就得问问呢。这一问佟林为什么比原先回来的晚呢？佟林就得说瞎话。爸爸您不知道，我这功夫长了，原先练这么一会儿就行，现在我得多练会儿。哦，老头也不懂。好啊，反正也不耽误干活。

多练会儿，多练会儿吧。好像啊，耳目的也听说点丛林的不是练武是玩儿，但老头呢没他起得早，也不能因为这事儿呢跟儿子太较真儿，没太往心里去啊，但有点感觉。丛林每天跟仨老头玩一会儿，单说有这么一天，练完武回来到了这更房，仨老头呢可就不在门口等着他了，每天就在屋里头把牌弄好了，把钱预备好了，在屋等他。他进门脱鞋就上炕，进门就耍掷骰子就抓牌，今天跟往常一样。但他们这四位这个座位是固定的，就是丛林的腰腿好，这盘腿坐的呀，你要不是年轻啊，上岁数人不见得坐得住，坐一会儿就麻了。还有你像我这么胖，200多斤，您让我老盘腿坐着坐不住。丛林行，大家伙这来的正高兴呢，从外边陆陆续续有乔歪脖子胡的，有来接丛林的这把手的，又进来几个人，大伙也有抽旱烟的呀，是也有啊自己呀、带着水的，跟这儿一块儿聊天挺热闹。正高兴的时候，从外边晃着膀子进来一人，个儿不高，小鹰钩鼻子，爱晃悠膀子，就跟刚才唱快点那王双福似的。进来了，他一进来呀、大伙都认识他，都往旁边躲。谁呀？一个无赖，村里的二溜子，这岁数啊比童年还长一点，二十郎当岁，可从来不正经干活，姓刘叫刘二，大伙给他起外号叫两头蛇刘二。您听这外号您就知这人的人性，跟谁要一不对付，他可没有打人家的能耐，他上人家里地里头刚长得了的那萝卜他给拔起来，还扶搁在那儿，架上的黄瓜挨个拿指甲抠印儿，往里边填花椒籽儿，半夜三更摸到人家后院里头，把半包石灰兑在人家水井里头，他是刨绝户坟踹寡妇门，就这么一路人。大家伙不爱理他，您可听明白了，也怕他，沾上谁就是一层皮。这小子又阴又损，又毒又狠，脑袋下面长疮，脚底下流脓，坏透了。大伙一看他都皱眉头，赶两头蛇刘二晃着膀子进来。丛林来的正高兴啊，低着头啊没看见他，还斗这牌。刘二进来一看，耍上了，高兴了，心里都挺痛快啊，这稀里哗啦的听着多好啊。他一扒着跨炕沿的老头，走开，我来。上岁数人谁跟他怄气呀、你来，没看见我呀，我来会儿。哎，老头这跟前这钱呢输了点，可是呢还剩点。老头一看你来就你来，刚要糊了这铜子儿，刘二一把给摁住了，别嘿嘿，干嘛呀，桌面的钱不能动，知道吗？数清楚了，数清楚了，多少个，你瞧你那馅儿，至于不至于啊。

这我没想拿，你来你来你来。老头站起来可就躲开了。刘二大模大样跨炕沿往这儿这么一坐，把这钱一数，剩了不少。哟呵，海川兄弟，没想到这么好的孩子养他们给带了坏了。你说你们这几个老帮子闲着没事带领好孩子耍钱。哟呵，我兄弟手气够旺的，就他跟你钱多，没少赢啊。哼，二哥卖力气，二哥跟你来了，兄弟奔台，来来照照照。佟海川抬眼看了看他，把跟前这钱往旁边一推，刘二哥，兄弟，我不跟你玩，谁乐意跟你玩谁乐意跟你玩，我不跟你玩，我不玩了。刘二一听，哎，这干嘛呀？海川，咱哥俩可不错，二哥哪回得点好处没想着你呀、啊？陪我斗会儿牌不成啊？你干嘛把人扒拉开？人家来的正好啊！哎，要说有事儿，人家走让你，那行，你坐这儿来，人也没让你，你把人扒拉开，你凭什么？我不来了，本来我也要走，干脆要玩，你坐这儿玩，他们陪你玩，我不乐意跟你来。说着话他就划了钱，他当面一撅着刘二，这刘二脸上挂不住啊。这刘二一瞧，佟海川，你跟二哥可不闹这个，二哥要非跟你玩呢，我非不跟你玩，当着大家伙儿不给留个台阶吗？跟你就没台阶，你来来行，把赢的钱撂下，凭什么呀？就凭刘二，就凭我下呆，二哥玩的时候还他妈没你呢，你跟我这横什么？告诉你，你那心眼里的想什么我知道。海川，你有个三九八四本档的，练过两天，你假如你不含糊，跟我们这儿搓，跟别人耍钱，二哥跟前你可耍不出去。告诉你说，不来行，把钱给我留下。他这两句话说完了，佟海川这子脸可就黑了，气的。佟海川心里话说，憋着揍你不是一天两天呢，您琢磨琢磨，同您十八呀，还有两下子，练过几天弹腿，他能忍这个吗？暗含着他把这把铜子啊可就抄起一把来，他这手挡着，可是盘腿坐着没站起来。刘二，我走还不成，还要我这钱？哎，对对了，把钱都给我留下，打牌的规矩不懂吗？赢了钱就走，你算干嘛的呀？告诉你，牌桌上忌讳这个，这叫赢了走输了巧，把钱都留下，滚蛋。这几位年老的一看这就要出事儿，哎，海川海川，哎，爷们儿，好些不在臭狗屎，叫我叫我。这老头紧着地眼神，这边这老头呢劝刘二和二弟，二弟二弟二爷二爷刘二爷，海川这孩子呀，他小孩哪见过钱呢？您吃过见过，这几十子对于您来说这算事儿吗？对不起，让他带着走吧。不成，谁劝都不成，这不茶味吗？今儿既然话说到这儿了，这小子蹭蹭一下顺炕沿就蹦下来了，恰腰往那一站，我也不管你姓佟的练过没有，小子跟我面前冲号，今儿就要你好瞧，把钱留下滚。佟海川是忍无可忍呐。

0: 这手一端这小炕桌往旁边这么一匀，他好往下冲啊。这手这铜子儿往起这么一摇，二哥，哎，我给你，哗，一扬手，这一把铜钱就拽过来了，真没糟践。这一把铜钱差不多全扣他脸上了。您琢磨琢磨，铜林是棒小伙子，这一扬手多大劲头，那铜钱是实的。您要常听书有打金钱镖的，就那铜钱能当镖打，那要练过这刘二就完了。铜林是没练过，就这么一拽，那也疼啊，噼里啪嚓拽了两条蛇。刘二这么一脸，这小子也没想到童海川敢打他，哎呦的这么一声，俩手一捂脸往下一蹲。铜林多快呀，十八呀，本来是盘腿儿坐的，俩脚往起这么一顺一蹬，这咔蹭一下就窜过来，整到这炕沿这一抬脚，咚咔咔扑。这屋近身短呢，顺这屋里把刘二就踹街上去了。有门槛呢，这身子平着就出去了，可把刘二给摔坏了。佟林来不及提鞋了，光着脚下炕就出去了，往他身上一骑，小子叫你跟我冲太爷退，啪，他有劲呢，就这一下下去，刘二妈哎，抡开这手，啪，老佟林心里话还是个孝子，这会儿全想起来了，要不哼不哈不喊不叫，我还把你饶了，就这点出息，吓得你烧着吧。叮咚叮当，上面全打，底下脚踹，大家伙能不拦着吗？这耍钱，因为这事儿打架，不管占理不占理，传出去可不好听啊，几个老头汗都下来了。我们拉着人家海川来牌，这要让佟老头知道就够我们呛，还调唆他儿子打人，奸出人命赌出贼。这佟老头非得上县里把米给送下来不成，他敢告我们去，可不能打出篓子来呀。几个老头稀里糊涂全出来了，都拽佟林。海川海川海川，别别别别，瞧我瞧大叔，可别去，赶紧。这佟林有点支吾不开了，钻个空，这刘二滋溜顺裆底下爬起来了。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快板书演员梁厚民，希望大家呢锁定频道，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这个欢乐群英会。
2: 群贤毕至，少长贤集，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接下来给您换一换耳音，咱们再来收听一段相声，这是徐德亮和王文林合说的一段批聊斋，咱们请出这一老一少。
3: 太好了啊，
4: 真不错。
3: 哎，现在天气越来越好了
4: 啊。对呀，凉快了，
3: 秋高气爽。
4: 是，
3: 大家呢周六没事
4: 啊，
3: 上这来听听相声，
4: 乐一下，
3: 哈哈一乐
4: 啊。
3: 哎，这刚才崔老师啊，这是开玩笑，
4: 是
3: 哪能说不知道文字有点没点儿？
4: 就是，
3: 这不可能。
4: 没错，
3: 是不是？上回确实给人签字来着
4: 啊
3: 啊，王文林也有点儿，
4: 有有有，
3: 但是点儿呢、签到这里边了。后来人家观众拿过来一瞧，王叉林是谁？
4: 您买那点去了吧？
3: 开玩笑啊！
4: 我知道
3: 王文林先生
4: 啊，
3: 确实好。
4: 好什么呀？
3: 大家伙都认识啊，
4: 了解。
3: 整个北京谁不知道他呀？啊，
4: 反正有几位知道。
3: 老顽童啊， 啊，老文啊，身体很好。嗯，确实啊，
4: 我不上亚运村那边去，
3: 岁数大一点啊，但是身体也好，
4: 身体还行，
3: 心态很好，
4: 没错，主要是好心情，好身体。
3: 哎，
4: 嗯，
3: 刚才张天来说这段
4: 啊，
3: 在过去来说
4: 啊，
3: 就是讽刺和尚。
4: 啊，对，
3: 现在我们得改一改
4: 啊，是，
3: 因为有一些宗教上的问题。
4: 哎，对对，没错。
3: 过去为什么讽刺和尚
4: 啊？
3: 好些和尚就是指佛穿衣、赖佛吃饭
4: 啊，有那个不真诚。
3: 哎，现在不是这样了、啊。
4: 现在好，都是佛教学会的。
3: 对呀、啊，
4: 没错。
3: 那王先生
4: 啊，
3: 他为什么留这么一个头型？
4: 喜庆，
3: 真是心善。
4: 啊，不，我还真是信这个，
3: 对不对？
4: 没错没错。
3: 虽然说信啊，
4: 啊，
3: 虽然说没有什么这个居士证啊，
4: 啊，对，
3: 这个没皈依啊，
4: 啊是。
3: 但是，王香这心
4: 啊，
3: 跟尼姑一样，
4: 不一样，不一样。您先分出雌雄来。
3: 怎么？
4: 我您要说我这心有点佛心，我像和尚还行。您别说我像尼姑一样。
3: 这善呢？
4: 善，这咱们应该有善心。
3: 善心呢？
4: 没错。
3: 哎，这一般这看见外边有个流浪猫、流浪狗，
4: 那咱们得救助。
3: 救助，
4: 没错。
3: 哎，你这外边有病人
4: 啊，
3: 要饭的小孩，给钱。
4: 这善事啊，
3: 不吃肉食。
4: 那还真是。
3: 对不对？
4: 素食。
3: 真是上家去，从来都是素食。
4: 没错。
3: 不但不吃
4: 啊，
3: 看不了，说杀这个宰这个看不了，
4: 那真是太残忍。
3: 哎，说其实杀鸡有什么，杀鸡放血
4: 啊，
3: 说不行，
4: 这真是不行，
3: 看不了，
4: 甭说看，听都觉得难过，
3: 是不是？
4: 没错，
3: 你上回倒霉倒何云伟身上了。
4: 怎么倒他身上了？
3: 何云伟有名啊。
4: 是啊，
3: 好多人给他送东西
4: 啊。
3: 哎，这月份人家给送河螃蟹，
4: 大闸蟹。
3: 哎，
4: 好啊，
3: 一送好送八箱九箱往家了送，
4: 真能送。
3: 嗯，何云伟吃不了啊。
4: 是，
3: 他那个儿，好一个螃蟹腿撑着了。
4: 您说得悬的，
3: 是不是？
4: 是。
3: 而且这螃蟹这东西必须得活着。
4: 哎，要死了还就有毒了，
3: 对不对？
4: 河螃蟹就这样。
3: 哎，落得个送人情，后台送。
4: 没
3: 错。大家伙我也得两盒，王先生来八只。
4: 是。
3: 这螃蟹要了王先生命了，
4: 没错。
3: 怎么办？
4: 哎呀，
3: 不能不吃，
4: 那是人家云伟的一片心意啊。
3: 而且不吃糟践了。
4: 对呀、啊，
3: 吃怎么弄？
4: 哎呀，
3: 怎么弄？
4: 真是。
3: 那咱们好办，回家，哎，搁上水，弄篦子，螃蟹一搁，
4: 啊，
3: 弄熟了，爬姜汁儿，啊，这一吃，
4: 可以。
3: 王先生受得了吗？
4: 我不行。
3: 啊，
4: 是。
3: 把螃蟹拿出来，拿那个猴皮筋绑着
4: 啊，
3: 绑着
4: 是
3: 活着的。哎呦，这怎么办？这个活着给蒸死啊！
4: 哎，
3: 哎呀，弄一锅啊，弄搁上水，水上放着篦子，哎，码好了八只，盖上盖，那盖都盖不严实啊，
4: 盖儿
3: 底下点着了火，咕嘟咕嘟嘟，没两分钟，水开了，
4: 呵，
3: 咕嘟咕嘟咕嘟咕嘟，那螃蟹受不了啊，
4: 是
3: 在里边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顶那盖儿啊。这王先生，哎呦，听说都听不了，活着给蒸死，哎，弄一大木鱼儿，搁锅旁边，没有五分钟呢，那水咕嘟咕嘟咕嘟咕嘟，那螃蟹就快熟了，它越来越疼啊，在上面嘎啦嘎啦。嘎啦顶那盖儿啊！
4: 哎，
3: 王先生受不了，哎呦，这怎么办呢？你说我平时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啊，一个性命我都不杀，这活活给蒸死！哎呦，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熟了就好了，熟了就好了啊，
4: 熟了就好了。我这也是假善，
3: 反正一顿吃了八个嘛。
4: 哎，
3: 开个玩笑、啊，
4: 我知道。
3: 其实王先生确实好。
4: 啊，
3: 心也善，
4: 心倒是还可
3: 以，哎，身体也很好，
4: 身体行，
3: 哎，除了说没什么文化呀，没毛病，
4: 是
3: 啊，
4: 是，
3: 确实文化也不太成，
4: 但还说得过去
3: 啊，
4: 说得过去，
3: 说得过去吗？
4: 啊，是是，
3: 传统的这些个
4: 啊，基本上咱们中国的文学我还能了解一点，
3: 这话太大了，
4: 一点不大，不是，我这
3: 当着各位，
4: 这都不是外人，衣食父母，我实事求是，我知道一点，
3: 还敢说了解一点？
4: 哎，皮毛。
3: 你看看
4: 啊，
3: 你看这人。

0: 要我说你今儿死台上了，你这个
1: 不至于啊，怎么着
0: 啊？
1: 怎么就死台上了？
0: 那我要说打传统文化里问你个问题
1: 啊，
0: 你回答不上来啊。
1: 反正要一般的我还行。
0: 大家伙哈哈一乐，您脸一红，到后台嘎嘣一下，当尿盆里死了。
1: 您瞧我死这地方，
0: 对不对？
1: 不是，您这随便说一点就皮毛的东西。
0: 我就打四大名著里随便问你个问题
1: 啊，
0: 你都未必知道。
1: 啊，四大名著还基本能了解点。
0: 哎，
1: 啊，
0: 当然我不能问很简单的
1: 啊，是。
0: 比方说啊，
1: 啊，
0: 我要问你说有一个猴
1: 啊，
0: 带着一个猪啊，跟一和尚骑着个马上西天取经去了
1: 啊，
0: 这是哪本书啊？
1: 啊，
0: 我绝不能这么问。
1: 是
0: 啊，那叫骂您了。
1: 没错没错，
0: 不尊重人。
1: 没错，
0: 因为小孩都看过《水浒》
1: 啊，
0: 对不对？
1: 不对。这水浒啊，
0: 这是
1: 真是的，这是《红楼梦》啊。
0: 哦，
1: 我也错了，这是《西游记》。
0: 哦，贾宝玉跟猪八戒谈恋爱？
1: 没有。
0: 嗯，
1: 你刚说那《西游记》，
0: 《西游记》
1: 四大名著我还知道。
0: 哎，四大名著里头有一个闹鬼的，知道吗？
1: 四大名著闹鬼？没有。
0: 你看，你看，傻了吧？傻了，傻了。四个字，四大名著里边讲究鬼故事的。闹鬼的，
1: 闹鬼的，那有这本书、
0: 啊、
1: 但是不是四大名著里边的吧？啊，
0: 不是，你知道不知道？知道吗？
1: 我知道点好像。
0: 那你说出来，能说出来吗？这四个字、
1: 啊、
0: 说说
1: 《聊斋志异》。
0: 你瞧，
1: 你看，
0: 没想到啊，
1: 啊，
0: 你还知道《聊斋志异》呢？
1: 对，
0: 呵，
1: 啊，
0: 不容易，
1: 好啊，
0: 这不是四大名著啊？
1: 啊，这不是四大名著里边的，
0: 这是什么貌相？这是
1: 怎么了？
0: 干嘛你？你看见猪头肉了是怎么着？
1: 啊，对，我看见猪头肉了。
0: 不是，您这个态度可就没劲了啊。
1: 怎么了？
0: 我这跟您探讨点学问上的事儿
1: 啊。是
0: 啊，谁不知道我有学问啊？
1: 您有学问。是
0: 啊，
1: 知道您有学问。
0: 那您当场怎么这样呢？
1: 不是，这我知道这个聊天。
0: 四大名著你说说，哪个四个？哪四个你说说。
1: 四大名著就是三国
0: 啊、
1: 水浒
0: 啊、
1: 红楼梦、西游记、四大名著啊。
0: 哎
1: 啊，
0: 这是没有那个闹鬼那个。哦，对对，五大名著吗？
1: 我
0: 谁不知道五大名著啊？
1: 那我又五大名著了
0: 啊？闹鬼那是名著不是？
1: 啊，倒是名著，
0: 讲好些个闹鬼的事儿啊。
1: 没错没错没错，
0: 聊斋嘛。
1: 啊，对对，
0: 我打小就看。
1: 哦，
0: 哎，那会儿从香港弄来那个录像带啊。哎，
1: 您看这可不是正版的，这个
0: 不是聊斋吗？
1: 您那什么聊斋？那个
0: 不就是书生在寺里头念书
1: 啊，
0: 出来一狐狸精
1: 啊，
0: 俩人啪一下，这我经常看那个吗？哎，后来来个道士。哎，
1: 哦，要不我说您都留胡子了是吗？
0: 嗯，
1: 您这老点也
0: 不是，这跟那有什么关系？
1: 不是，您给您催老了，您看着不对啊。正经的《聊斋志异》，
0: 我天天在家翻《聊斋》，《聊斋》四百多个故事，对不对？
1: 啊，对，没错啊，
0: 四百多小故事。
1: 蒲松龄先生写的。
0: 谁？
1: 蒲松龄先生，你瞧，
0: 不是南派三叔吗？哦，
1: 您说那不是《聊斋》？
0: 不是那个。
1: 您说那《盗墓笔记》吧？
0: 哎呀，你看看，呵呵呵，没想到
1: 啊，
0: 老先生在家什么都看。你看哦，是
1: 啊，
0: 对对，反正闹鬼嘛
1: 啊，是，
0: 我就爱看他那个。
1: 哦，那不是你看了半天，能在这儿当着亲爱的朋友们
0: 啊，
1: 你给说出俩来，能说出俩来吗？
0: 你瞧
1: 啊，
0: 你这话说的可让我不高兴了。
1: 怎么了？
0: 我这么大学问，我能说不出来吗？
1: 哎，您有学问，您说
0: 说说啊
1: 啊，
0: 这个
1: 啊，
0: 山东崂山底下
1: 啊，
0: 有一人
1: 哦，
0: 叫王七呀。
1: 哦，
0: 哎，念书的
1: 啊，
0: 天天不看正经书，
1: 是
0: 净看个乱七八糟的
1: 啊，
0: 神仙传呀、啊、升仙传呀
1: 啊
0: 白日飞升啊，
1: 哦，
0: 天天琢磨着我得上崂山，
1: 哦，
0: 我找神仙去，
1: 是
0: 我学能耐，
1: 哎，
0: 学法术，
1: 是
0: 这天还真去了
1: 啊，
0: 抛家弃子，
1: 哦，
0: 到山顶上一瞧，真有一大庙，
1: 是
0: 啊，进去一瞧，一个老道士，
1: 哦，
0: 嗯，你干什么呀？我想跟您学仙术，
1: 嗯
0: 啊，先锻炼锻炼吧，
1: 对。
0: 给他把斧子
1: 啊，
0: 天天让砍柴去，
1: 是
0: 砍了一个多月
1: 啊，
0: 心里想不能再干了。
1: 怎么了？
0: 这富士康啊，这是 天天让干活不给钱不成啊？
1: 是，
0: 我偷偷我得回去。
1: 哦，
0: 不干了。
1: 是，
0: 把斧子扔下。
1: 啊，
0: 这天晚上
1: 啊，
0: 要夜下高山。
1: 是，
0: 从后院转到前厅。
1: 啊，
0: 刚要往下走。
1: 是，
0: 一看
1: 啊，
0: 大殿上灯火通明。
1: 哦，
0: 偷偷趴在柱子后边一瞧。
1: 嗯，
0: 老道士宴请宾客呢。
1: 哦，
0: 哎，旁边全是贵宾。
1: 哦呦，
0: 嗯，什么牛振华
1: 啊。
0: 高秀敏啊，侯耀文，马季，何云伟，李菁，
1: 没有没有，后边这俩在半道上呢。
0: 是，这就代表我们一个良好的愿望嘛。啊，哎，一帮人
1: 啊，
0: 嗯，正在宴请宾客。
1: 哦，
0: 大殿之上，
1: 嗯，
0: 灯火通明。
1: 哦，
0: 老道拿剪子，
1: 嗯，
0: 绞了一张白纸。
1: 哦，
0: 绞出一个这个圆月光来。
1: 是，
0: 往上一扔，唰，
1: 怎么样，
0: 变成一月亮。
1: 嘿，
0: 就在宫殿里照着。
1: 嚯，
0: 这会儿何云伟站起来了
1: 啊。
0: 哎，站凳子上，我在这里啊，我在这里。
1: 嗯，
0: 道长
1: 啊，
0: 今天晚上有没有什么女人的项目啊？
1: 他还有这事哈。
0: 道长说别忙啊，
1: 啊，
0: 拿几根筷子来
1: 啊，
0: 往上一扔，
1: 怎么样，
0: 扔到月亮里了
1: 啊，
0: 这筷子落下来变成嫦娥了。
1: 嘿，
0: 跟那儿翩翩起舞，
1: 这是奇数
0: 啊。王熙在旁边一瞧
1: 啊，
0: 这真是神仙呀。
1: 是，
0: 好，坏了，
1: 怎么了，
0: 就这一句话
1: 啊，
0: 大殿上万籁无声。
1: 哎呦，
0: 人也没了，灯也黑了。
1: 呵，
0: 就剩这老道
1: 啊
0: 走出来。王七
1: 啊，
0: 怎么不睡觉 啊？我想回家了，我想我媳妇了，那就回去吧。我在这干了一多月活了，您多少教给我点能耐
1: 啊。
0: 你想学什么？
1: 啊，
0: 我想学穿墙术。
1: 穿墙术
0: 啊，可以
1: 啊。
0: 想学吗？我就教给你。
1: 是，
0: 但是记住啊，
1: 啊，
0: 居心要正。
1: 对，
0: 居心不正，法术要失灵。
1: 没错
0: 啊，教给你念咒语啊。
1: 啊，
0: 不辞的阿佛哥和吉和勒摩那沃普齐日斯特啊。
1: 嗯，这是拼音字母。
0: 嗯，我也不知道咒语是什么。
1: 哦
0: ，A B C D E F G 啊，来了。嗯，
1: 老道还教外语。
0: 哎，来来来，试试。
1: 啊，
0: 前面影壁墙，噔噔噔噔噔噔。
1: 啊，
0: 真穿过去了。
1: 嘿，
0: 王七高兴，
1: 那是
0: 连夜下高山
1: 啊，
0: 回家跟他媳妇说，媳妇
1: 啊，
0: 以后咱就富了。
1: 怎么着，
0: 有钱了。
1: 为什么？
0: 旁边那家的钱我过去就拿回来。
1: 是啊，
0: 啊，
1: 哦，
0: 我会穿墙术。
1: 哎呦，
0: 不信啊。
1: 啊，
0: 不信我给你试试
1: 啊。
0: 啊，穿墙而过，穿墙而过，噔噔噔噔噔噔噔，
1: 过去了，
0: 摔在那儿了。
1: 怎么摔那儿了？
0: 脑袋来一大疙瘩。
1: 哟，
0: 虚心不正啊。
1: 哦，对，法术就不灵了。
0: 哎，不就这么个故事吗？
1: 是，
0: 这故事有什么呀？
1: 啊，
0: 大家都知道。
1: 有什么呀？
0: 哎，连动画片都看过，对不对？
1: 是啊，
0: 嗯，
1: 动画片也看过
0: 啊。
1: 亡妻学艺
0: 啊，
1: 这正名叫亡妻学艺吗？
0: 嗯，
1: 正名叫亡妻学艺吗？
0: 我听他们唱快板都叫王七学艺啊。
1: 你老听梁浩民的
0: 啊。
1: 啊，王七学艺，
0: 那这
1: 正名叫崂山道士。
0: 有这段没有？
1: 这段有，
0: 有就得了。
1: 不是，那这段现实意义是什么呀？
0: 啊，
1: 现实的意义是什么呀？
0: 现实意义
1: 啊
0: 就是说呀，你、
1: 啊、
0: 你要想偷东西呀
1: 啊
0: 你还得研究撬锁。你非想弯窟窿，那容易让人抓住。
1: 不对、
0: 嗯、
1: 不对，人真正可不是这意义。
0: 不是这意义、
1: 啊、那当然了。
0: 什么意义？
1: 人就说人办事心术要正、
0: 嗯、
1: 心术不正你就行不通了，你知道吗？
0: 不不不不，你那是错误。
1: 怎么是错误？
0: 我这正根。
1: 你正根？
0: 对，
1: 错还是
0: 我研究聊斋的。
1: 哦，是是，
0: 对不对？
1: 还可以，
0: 四百多个故事啊，翻烂了
1: 啊是
0: 都知道。
1: 您再给介绍一个。
0: 你怎么还听啊？
1: 不是，我听您这挺新鲜，您再给介绍一个。
0: 再说一个故事
1: 啊。
0: 哎，有
1: 啊，
0: 有这那什么
1: 什么
0: 那个，哎，有一个呀
1: 啊，
0: 有一古寺
1: 啊，
0: 这寺叫什么寺呢？
1: 叫
0: 兰若寺。
1: 没，哦，没错，兰若寺、
0: 哎、其实这兰若就是寺。
1: 哦，
0: 就是寺寺。
1: 哦，
0: 这寺里头了不得。
1: 怎么了？
0: 寺里有一个大树精。
1: 哦，
0: 千年老树。
1: 哎呦，
0: 手底下养着一帮女鬼。
1: 哦，
0: 这些女鬼天天得出去
1: 干嘛？
0: 盗取男人的元阳。
1: 为什么？
0: 回来供这个老树享用。
1: 哦，
0: 这树精天天的喝枝繁叶茂。
1: 哦，
0: 但凡有两天说这个 没有这东西不成。
1: 为什么？
0: 当时那。

0: 这个树干啊就枯萎了、
1: 啊、哎呦，
0: 那枝子叶子噼里啪啦往下掉，当时变一亮光亮光一大秃子
1: 啊，怎么还有这情节啊？
0: 不是，我没说您啊，姥姥 啊哎，
1: 姥姥干嘛、嗯、啊，
0: 怎么了？
1: 不是，你说这个老树精
0: 嗯
1: 就整个全都枯萎了、嗯、
0: 对，
1: 哦，
0: 他手下这女鬼里啊有一个400多岁的女鬼，
1: 哦，
0: 最漂亮，
1: 是
0: 叫王祖贤呢，
1: 啊、
0: 哎、
1: 不对，
0: 嗯，
1: 怎么叫王祖贤呢？
0: 就叫王祖贤啊。
1: 是，不是，你说王祖贤是演员
0: 啊？对对对
1: 啊演这角色叫聂小倩呢，
0: 没错嘛、
1: 啊、
0: 聂小倩嘛，
1: 啊，对，
0: 哎，天天上这寺庙里头去
1: 啊，
0: 有男人住宿在这儿就去勾引人家，
1: 干嘛？
0: 哎，勾引人家这盗取人元阳啊，
1: 哦，
0: 要人性命啊，
1: 是是，
0: 哎，有这么一天、
1: 啊、
0: 碰见一好人，
1: 哪位？
0: 谁呢？
1: 啊，
0: 张国荣住在这儿了，
1: 哎。啊、不对不对、啊、不对不对，那叫宁采臣
0: 啊，是演员呢，
1: 啊，演员，
0: 你给我叫这这干嘛呀？
1: 不是、啊、
0: 叫这这干嘛呀？
1: 我得说明白了、
0: 哎、你演员，
1: 哎，对，
0: 张国荣
1: 是
0: 住在这儿了
1: 啊，
0: 哎，这王祖贤去勾引的，人家不上套，
1: 没错，
0: 不行，我要和你啊，咱们不行，
1: 对，
0: 不可以，
1: 是，
0: 哎呦，没想到你这么正直，我喜欢男的啊，
1: 没有这么意思没什么意思、
0: 啊、反正就是正直了
1: 啊，对，
0: 最后还有个道士吗？
1: 啊，对啊，
0: 道士燕赤霞嘛，
1: 啊，对，没错，
0: 仨人一块儿把这老树精给弄死了，
1: 对，情节是这样，
0: 是这样，不是，
1: 故事情节是这个，
0: 没错吧？
1: 不是，它现实意义是什么呀？
0: 啊，
1: 现实的意义，
0: 现实意义
1: 啊
0: 现实意义就是说呀，
1: 啊，
0: 这个女的呀，只要是你豁得出去、
1: 啊、
0: 多大岁数你都能出来卖来啊
1: 您这叫曲解，
0: 不是这意思吗？
1: 不是，
0: 那什么意思？
1: 人这真正的内涵呢？
0: 啊，
1: 就是说人不能好色，
0: 要好色呢，
1: 好色就得死，嗯，
0: 好色就得死，
1: 对，
0: 不对，
1: 怎么不对？
0: 您这不是没事吗？
1: 您别说我、
0: 啊，
1: 您别说我，现实意义就
0: 是
1: 这个，
0: 我也没事啊。
1: 这我们倒不了解，
0: 不是您这个好色就不对了、
1: 啊、
0: 这么大岁数的有家有业呀，
1: 啊
0: 儿子孙子都有了，
1: 是
0: 我单身一个人
1: 啊
0: 我这不叫好色，
1: 您这个
0: 这叫两情相悦，男女两情相悦，
1: 您还有说辞？
0: 对啊，带着您的钱都干嘛呀？
1: 我钱
0: 置办家当，
1: 没错，
0: 对不对啊？
1: 没错，
0: 家里都一色红木家具，
1: 没事是、
0: 啊，56寸的大电视
1: 啊，够个
0: 啊，保险箱
1: 啊，
0: 一保险箱钱，
1: 那咱们挣来的，
0: 对不对？
1: 是，
0: 墙上钉着一溜钉子
1: 啊，
0: 貂皮大衣，
1: 没错，
0: 10000多件貂皮大衣呢，
1: 啊，
0: 对不对？
1: 反正不少，
0: 嗯
1: 嗯，
0: 一进门这边一排钉子
1: 啊，
0: 全是快板，
1: 哎，我喜欢这个。
0: 那边说快板不值钱，您这快板值钱，
1: 那当然，
0: 都是古董啊，
1: 全是名人用过的，
0: 高凤山用过的，
1: 对，王凤山先生，
0: 李润杰用过的，
1: 他们的
0: 都刻着字儿，
1: 没错，梁浩明先生，
0: 哎，挂着一墙
1: 啊，
0: 我就跟您不一样，
1: 您
0: 我有钱我就得出去交女朋友。
1: 哦，
0: 男的嘛，
1: 啊，
0: 对不对？上回我就是我在前门看见一个女孩
1: 啊，
0: 骑着小电动车，
1: 哦，
0: 我溜达着
1: 啊，
0: 我瞧这女孩太漂亮了，
1: 是是，
0: 啊，红光满面，
1: 哦，
0: 很阳光，骑着小车往前走
1: 啊，
0: 我一看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1: 对，
0: 我在后边跟一会儿吧，
1: 啊，
0: 我也没跟多远，
1: 哎，哦，
0: 我就由前门跟到
1: 永定门，
0: 大兴，
1: 大，您都快出六环了
0: 啊，已经出六环了，哎，啊。
1: 真能追
0: 啊！
1: 哦，
0: 呵，我一看真是好看呀，
1: 啊！哎呦，
0: 漂亮啊！
1: 啊，
0: 我不行，我得过去搭讪搭讪。
1: 哦哦，
0: 哎，我赶紧走两步，
1: 啊，
0: 我到前面我一拦，我说，哎，
1: 啊，
0: 你别走，你别走，
1: 整个人现代版西门庆啊，
0: 美女
1: 啊。
0: 我跟你咱们交流交流啊，
1: 哎呦，
0: 咱们聊会儿天啊，
1: 啊
0: 啊，愿意吗？
1: 啊，
0: 你看现在这个女孩子
1: 怎么样？
0: 现在这女人
1: 啊
0: 啊，非常开放，
1: 哦，
0: 非常开朗，
1: 是，
0: 我一瞧啊
1: 啊，
0: 30多奔40了，很漂亮，
1: 哦，
0: 想交往交往可以呀，
1: 哦，
0: 走上我们家呀，
1: 嚯，
0: 我跟她上他们家了，
1: 哎呦，
0: 哎呀，我告诉你，不但说两情相悦
1: 啊怎么样，
0: 我还挣到了很多物质上的便宜，
1: 哎呦，你都挣到什么了？
0: 哎，把她丈夫那些东西全给我了，
1: 哎呦
0: 啊，
1: 哦，
0: 红木家具， 哦，貂皮大衣
1: 哦，
0: 一保险箱钱
1: 哦，
0: 那些快板全都归我了，
1: 哦、我呀、啊。
2: 刚才一起收听到的，这是徐德亮和王文林合说的相声《批聊斋》。到这儿，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大伙儿说再会了。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50分钟的陪伴守候，也期待您大伙儿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欢乐群英会》。小楼邀您听段子。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鲅鱼圈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对标新部署，实干起新程，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核心要求，我区各镇立足自身发展定位，找准工作切入点和发力点，优营商、兴产业、惠民生、善治理，以务实作风破除发展壁垒，激活镇域动能，将会议精神转化为推动区域发展的实际实效。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政绩观决定发展成效。全市助力鲅鱼圈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工作会议，为各镇下一步工作指明了方向，明确了路径。熊岳镇、红旗镇、芦屯镇对标对表，狠抓落实，摒弃懈怠思想，夯实工作作风，结合各自资源优势和发展重点，靶向攻坚。熊岳镇深耕营商环境建设，深入一线疏解企困，以制度优化服务。红旗镇做强特色产业，做实项目民生，做优基层治理。芦屯镇优化产业布局，强化招商赋能，推进乡村振兴。三镇各司其职，同向发力，切实将会议部署转化为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扎实成效。
1: 全市助力鲅鱼圈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高质量发展工作会议结束后，熊岳镇第一时间抓落实践行动。我们深刻体会到，优化营商环境，真心服务企业，就是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高质量发展最实在的抓手。下一步，熊岳镇将立足实际，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重点来抓，一要坚持用脚步丈量，深入企业一线解难题，主动倾听企业讲困难、提意见，建立问题台账，实行消耗管理，确保企业诉求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二要持续转变作风，让政企沟通更顺畅，会企政策要精准推送，直达快响，在要素保障、政策对接、协调服务等方面做实做细，切实增强企业获得感。三要健全长效机制，以制度护航高质量发展。我们将探索建立政企强态化沟通机制，畅通诉求反映渠道，同时完善服务企业考核评价体系，把企业满意度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重要标尺，推动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为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雄越力量。
2: 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我们将紧扣全区发展部署，聚焦重点领域，精准发力，狠抓落实。一是做强特色优势产业，持续擦亮红旗葡萄特色农产品品牌，依托科技小院赋能现代农业，做大红旗大集电商，冰雪文旅融合业态，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群众增收。二是聚力项目企业提质，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企业技改升级，项目落地，持续激活镇域经济发展动能。三是深耕基层治理和民生改善，持续完善镇村基础设施，优化人居环境，常态化化解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我们将以务实工、求实效的工作作风，实打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区高质量发展贡献红旗担当，坚持立足镇域实际，深耕实体经济，做实民生福祉，以久久为功的实干作风推动全镇高质量发展。
3: 政绩观对头，发展才不会回头。下一步，芦屯镇将以全市助力鲅鱼圈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工作会议精神为指引，以正确政绩观为指挥棒，坚决破除躺平思想，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一是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构建一核三区产业发展格局。二是聚力民营经济，加强招商引资，提高服务质量，优化营商环境，推进高质量发展。三是聚焦民生改善，深耕乡村振兴，做优一村一品，切实提高乡村发展指数和百姓幸福指数。
0: 2026营口鲅鱼圈马拉松即将鸣枪开跑，为给参赛选手与各地游客营造安全、便捷、文明的出行体验，全区出租车和公交车驾驶员积极行动起来，从细节入手，以诚心待人，用规范有序、整洁舒适的公共交通服务为赛事增色添彩。 随着赛事临近，广大驾驶员从自身做起，坚持诚信经营与暖心服务，用一言一行展现鲅鱼圈的城市温度。
4: 马拉松期间，我们会严格诚信经营，坚持打表计费，不拒载、不载客、不绕路，规范自身运营行为，用心服务每一位来参赛的游客和跑友。
5: 马上就要迎来鲅马了，我们都已经准备妥当了。赛前我们会认真做好每辆车的检查、打扫、消杀，把每一趟车都收拾得干干净净，迎接鲅马。
0: 从出租车到公交车，每一位驾驶员都是城市形象的代言人，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将以最饱满的热情、最整洁的环境、最规范的服务，迎接2026营口鲅鱼圈马拉松的到来。
6: 比赛期间，我们一定文明开车，主动礼让跑者，热情服务好外地游客，守护好安全，做好服务，为鲅马顺利举办保驾护航。
7: 我们会提前熟悉赛事路况，文明开车，规范停车，主动为外地跑友指路，帮忙搬运行李，热情介绍咱们家乡的美景美食，用真诚的服务展现鲅鱼圈的城市温度。
0: 青龙山小吃窝是鲅鱼圈最具代表性的夜间消费聚集区之一，承载着许多本地人的美食记忆，也是外地游客了解这座城市的重要窗口。随着鲅马赛事临近，这里正紧锣密鼓的筹备，从优化环境到备足货品，用最饱满的热情迎接八方跑者与游客。5月30号至31号，金龙山小吃窝内部分摊位将推出鲅马参赛者8折优惠，涵盖海鲜烧烤、地方特色小吃、饮品、甜点等多个品类。同时，小吃窝还将适当延长营业时间，确保深夜抵达的客人依然能吃上一口热乎的美食。
2: 我们准备了最新鲜的食材，就等着外地朋友来尝尝，让大家记住鲅鱼圈的味道。
8: 远方的朋友放心来啊，哪怕你饱饭全程，也要在我们小吃窝把胃填得满满的，咱们这管饱啊。
0: 为了迎接大客流，小吃窝正在对整体环境进行升级，营造赛事氛围。商户们表示，这次不只是促销，更是展示鲅鱼圈城市形象的好机会。
2: 我们会用最真金白银的折扣和最地道的风味，让外地朋友一来就知道鲅鱼圈人有多实在。
9: 我觉着吧，咱们就应该实心实意，把来跑步的朋友们照顾好，这样咱鲅鱼圈的好名声就能传遍全国了。
0: 除了味觉上的满足，小吃窝内的文创店铺也准备了独具特色的纪念品。
10: 我们特意挑选了1V平安完赛的文创好礼，希望能给每一位跑友的鲅鱼圈之行留下一份非常美好的纪念。
0: 2026营口鲅鱼圈马拉松临近，我区体育加文旅热潮持续升温。本周末，宏旺集团旗下企业联合推出跑友专属优惠，凭参赛凭证就能享受吃住游购多重福利。在商业大厦，助力鲅马主题活动已准备就绪。赛事期间，凭参赛牌，除超市外，全场购物可享跑友专属折扣。聚义餐厅及宏旺广场部分餐饮商户也推出优惠活动，宏旺大酒店则专门打造了燃力冲刺餐，以实惠的价格满足选手赛前储能需求。同时，酒店还配合相关部门做好赛前交通服务，一站式满足选手赛前储能、赛时交通、赛后庆功的需求。另外，宏旺集团还将在比赛当天与赛道沿线搭建3个服务帐篷，为参赛选手和市民免费提供消暑解渴的酸梅汤。本次马拉松加商圈让利活动将持续2天，以赛事聚人气，以消费促活力，进一步激活鲅鱼圈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消费场景，让八方来客在奔跑之余尽享这座城市的热情与烟火气。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再见。

幸福鲅鱼圈。振兴突破决战决胜之年，鲅鱼圈正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到辽宁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活力澎湃，机遇如海，鲅鱼圈向海而生，前景无限。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奇趣。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美南粤，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互联网电视看不了直播频道，请选择有线数字电视。有线电视以较高的传输安全保障等级，向广大电视用户提供了安全、规范、可靠的电视直播服务。看电视选有线，开机看直播，收费更透明，信号稳定，画质清晰。百泉广通传媒有线电视离您更近，服务更优。客服热线04176292345，04176256463。用5G 到广电192靓号任您选，中国广电大流量卡上市了，每月仅需29元，赠送100G 全国通用流量，赠送100分钟通话，流量多用多送，不限速，不限 APP。套餐内每月剩余流量可结转到下个月。现在优惠活动中，首充100元话费赠送100元话费。办理地址：百泉新闻大厦数字电视服务大厅，地址：闽江路世纪广场南新闻大厦一楼收费服务大厅，服务热线04176256463。芦屯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百泉道口北行700米道东，服务热线04177200099。雄越数字电视收费大厅，地址：雄越有线电视传输中心综合执法南50米，服务热线04177056133。红海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市民服务中心西北角道对面，服务热线04176721499。安平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贺店村委会二楼，服务热线04176292345。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

0: 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这小子干嘛呀？
2: 是不是要偷车？我要发网上曝光了。
1: 今天出了个什么？是不是踩点
3: 儿？不是好人要
4: 偷，就该曝光。
1: 今天怎么不
5: 大白天的就要偷车呀？
6: 此前热议疑似偷车事件大反转，车主澄清画面当事人实为保护车主财产安全，因误解引发舆论风波。
7: 差点冤枉，
8: 不了解真相就评论坑人啊。

0: 就是交友诈骗，切勿上当哦。
1: 这就是高利诈骗，切勿上当。
0: 这就是信息诈骗，切勿上当哦。
2: 诈骗的金属是
3: 让他们恐慌后紧急转账。
4: 老大，他们学会转账前核实怎么办？
3: 那我们就全完蛋了。
5: 人这一生最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人活着钱就没了。
6: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致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晚上好，来关注天气。今天我是阳光明媚，气温给力。今天开发区的最高气温是在25.7度，来关注具体预报。今天也见到明天白天天气晴好，北风后转为西南风。气温方面来关注一下，最低气温呢，我们看是在13到15度，最高气温是在29到30度。明天一天到后天白天，天气晴好，西南风最大阵风七级。气温方面来关注一下，最低气温18到20度，最高气温28到30度。预计未来几天里，阳光时隐时现，到了下周二可能会有雨水，南风相伴，最大阵风七级。森林火险等级预报，火险等级3级，可以燃烧。舒适度指数预报，你感觉舒适，建议穿长裤等。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海面，今天一见到明天白天渤海北部海面北风08时前后转为西南风5到6级，一起来看乡镇和旅游景区预报。九月阵晴，13到31度，红旗阵晴，13到31度，芦屯阵晴，13到31度，山海广场晴，15到29度。

0: 这两样东西是你姥爷牺牲的时候身上留下的两个遗物啊。这是一个罗盘，到现在看来还是很精致的啊。底他在山里头游走于部队之间嘛，基本上是自己独自一个人在山里。
1: 张卓亚正在给女儿讲述的是他的父亲李兆麟和东北抗联的故事。他出生在异国他乡的抗联军营，今年80岁，与抗战胜利同龄。
0: 还有一样东西，就是这个是苏联授予的红旗勋章。东北抗联是过界以后，在冬季整训，其他季节过。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
3: 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4: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

0: 安全不能怕麻烦。
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 比赛开始，9秒58。
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3: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4: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3: 古装剧看多了吧？
4: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3: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4: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3: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4: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3: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5: 丽人榜样与

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都说画龙点睛，画起妆来，眼妆更是整个妆容的灵魂。而谈到眼部的妆容，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就会是眼影。魅力达人这个小单元，我们就让 Kim 老师来教教大家八种常见的眼影的画法，以及眼影颜色的选择，治好眼影颜色选择的困难症。画好眼妆的主要标志，当然就是画好眼影，这也是区别妆型的主要部分。再通过眼影的晕染，可以调整和强调眼部凹凸结构，调整眉间间距，调整眼型。在此呢，也可以表现妆型的特点，使眼睛在人群当中焕发光彩。市面上眼影颜色这么多，是不是有点眼花缭乱了呢？到底怎么选？我们今天呢，就在选择眼影颜色上给大家出点小主意。淡红色是非常流行的眼影色，用柔和的淡红色来作为眼影，能够强调眼睛的纯净和可爱。如果用淡红色来作为眼影，则可以使我们面部的颜色得到调整，使得色调统一和谐。紫色最具有神秘感，可以增加我们眼睛的妩媚，皮肤白皙的人比较适合涂抹紫色的眼影。蓝色眼影可以作为装饰色，与服装的色调相互呼应。在画淡妆的时候，蓝眼影可以涂抹在双眼睑的皱褶内，也可以在内眼角或者外眼角做少量的点缀。棕色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日常大地色之一，它容易跟肤色协调，并且显得大方自然，时尚感强，也是我自己经常用到的颜色。灰色眼影虽然不这么常见，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强调或者改变眼型的结构。在特定的环境下，看似不好驾驭的绿色眼影也可以表现年轻有朝气，充满清新之感，适合于涂在双眼褶皱内，或者是做小面积的点涂。黄色眼影是眼影盘上经常出现的，大家却不知道怎么用。它可以作为明亮色来表现结构，或者是做一种装饰色。黑色是比较常用的烟熏色，大家想必已经很了解了。不过呢，还是要说明的是，用黑色之前加一点棕色或者灰色打底，这样呢效果才会更好。了解了眼影颜色的选择，下面呢我们就来说说几种常见的眼影的画法。那这几种常见的画法呢，一般可以分为以下的八类。首先就是平涂法，就是将单色的眼影均匀地涂抹在眼睑上的化妆手法。浅色平涂可以使人显得很单纯很年轻，深色平涂可以使得我们显得很直率很时尚，比如说裸妆。选用平涂法画眼影的时候啊，应该是从睫毛的根部开始描画。为了提升眼妆的层次感，让双眼更具有神采，睫毛根部的眼影呢可以浓一些，色彩略深一些，然后逐渐向上减淡色彩，直至眼影色消失在眼窝里。小面积的晕染睫毛根部的眼影，能够让整体的眼妆色彩过渡自然。眉骨处的亮色呢，可以提升眼睛的立体感，同时与上眼影形成衔接。渐层法也是不错的选择，用渐层法画出来的眼影层次过度明显，在色彩的表达上也比较丰富。这种画法呢，可以消除眼皮的浮肿感，拉宽眼睛之间的间距，这是化妆师在画职业妆和新娘妆的时候非常青睐的一种画法。选用渐层法画眼影，应该先选用浅色的眼影，用平涂的手法将它平铺在整个的眼睑，这样呢就能够让色彩看起来更加的均匀自然。然后再选用深色的眼影，从睫毛的根部开始，以三等分的方式描画眼影，也就是说从眼线到眼窝的部分把它均匀的分成三等份，最靠近眼线的地方的眼影颜色最深，然后向上颜色逐渐变淡。注意各个层级色彩之间不能有明显的分界线，色彩过渡也要自然。如果在描画眼影的过程中需要加深眼影色，同样要用三等分的方法来描画眼影，
但是各等分处的眼影描画的面积由浅到深逐渐缩小。一般在用渐层晕染法画眼影的时候，眼影色不宜超过三种颜色。第三呢是断饰法，这种眼影的画法呢能够表现出跳跃的颜色，明快的节奏，与渐层法相比更加丰富一些。断饰眼影的画法因为描画眼影的时候分段着色而得名，可以分为两段饰和三段饰或者两种。两段饰眼影的画法以及着色的原则是这样的，后眼影的颜色比较深，前段饰的眼影颜色比较浅。三段饰眼影的原则是前后段的眼影比较深，中段的比较浅。运用段饰手法可以描画出节奏明快、色彩跳跃感比较强的眼影。以段饰法来表现眼影的时候，如果想让它看起来均匀，就要使用高明度的色彩，可以令眼睛清澈明亮。如果前后的色彩对比强，就会突出华丽的妆容效果。另外，我们还可以采用小倒钩的画法。小倒钩式眼影画法是选用深颜色的眼影，顺着双眼睑的折痕线从眼尾向眼头晕染，颜色呢也是由深到浅，晕染到眼睑的三分之一或者三分之二的位置的时候，眼影色消失。在描画整个过程当中呢，需要注意的就是眼影晕染的面积不可以过大，双眼睑折痕下方可以留出明显的分界线，但是上方一定要晕染分开。烟熏法是近几年比较流行的眼妆画法，从大烟熏到小烟熏风靡时尚界，在时装时尚的摄影当中是经常出现的。烟熏法是以渐层画法为基础，通过扩大眼影的面积和层次来加大的，包括眼头眼尾的部位与浓重的眼线相结合，将双眼打造出深邃神秘的效果。小烟熏眼妆与大烟熏眼妆最大的不同就是其范围局限于眼皮的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处，小烟熏呢更加讲究眼影的层次感。早期的烟熏眼妆讲求大面积的浓黑效果，而如今流行的烟熏眼妆黑色已经不是主流了，带有中性色调的烟灰色、灰棕色，带有金属质感的银灰色、镍青色，将会营造出不同质感和效果的烟熏眼妆。前移法和后移法可能是大家比较陌生的画法。前移法在时装拍摄和走秀当中运用的比较多，它可以将面部表现得更为立体，鼻梁显得更为高挺。前移式眼影的画法呢，是将整个眼影的重点放在内眼角的位置，以内眼角为中心，向

鼻梁、眼窝、眼尾处晕染，运用深浅不同的眼影色来表现出层次感。前移式眼影的画法呢，可以起到拉近两眼之间的距离的作用，适合两眼间距比较远的人。后移法呢，在一些时尚妆当中比较常见。后移式眼影的画法主要是用眼影在眼尾的部位顺着眼睛闭起来的弧度向后延伸，并且加以晕染，色彩逐渐的变淡直至消失。其最显著的效果呢，就是拉长眼型，并且在视觉上拉远两个眼睛之间的距离。和前移法相反，适合两眼距离偏近的人。另外，欧式法是舞台化妆当中经常使用的眼部化妆形式。欧式眼影有着增强双眼的深度以及三维效果的作用。常见欧式法呢，可以分为两种，其一是影欧，其二是线欧。影欧常常采用比较自然的棕色系的眼影来表现，只画出双眼的轮廓，让眼睛变得比较大，比较圆一些。线欧的画法呢，具有扩大眼型的效果，让人显得成熟、雍容华丽一些，适宜眉眼间距略远的人。这两种欧式的画法都可以打造出眼窝的深邃感。那听完了这么全的眼影画法，完全可以一个星期都不用重样了。怎么样？要不回家我们都试一试，改变或许就从明天开始。一首好听的歌曲，雨霏在丽人榜样的下半段等着大家。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欢迎你继续回到丽人榜样。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或者是有职场秘籍、情感故事、美丽心得、暖心美文要跟我们分享，在后台留言跟雨飞互动交流。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同步入心灵花园，和著名的作家贾平凹一起看看街上来来往往的行人。最好的风景是在街头上看人。我要等一个朋友，立于电车站牌下，等得抓耳挠腮，火燎火燎。从一个商店门口踱到另一个商店门口，要买东西又似乎没多带钱，那么就衔一支香烟，看看来来往往的行人吧。看多了倒也看出热闹和门道，比如遇的人交谈便掏出采访本来记录的不是好记者，在口袋里插一支钢笔是小学生，插两支的是中学生，插的更多了就不再是更大的知识分子，是小贩修理钢笔的。要是故作了一种观察的姿态，且不说显出村巷，街头立即会诸多人好奇地停下脚和你看同一个方向，于是交通开始堵塞，警察就要举着警棒过来了。不如把一切的有意都无意着，你真可潇洒一回，自由地看那好的风景了。街头上的人接踵往过走，少小时候大人们所讲的过队伍莫非如此，可这谁家的队伍没完没了，从哪里来往哪里去，这么多的人你一个也不认识呀，他们也没一个认识你。你原本多么自傲，主体意识如何高扬，可是知道你的只是你的父母和你的妻子儿女，熟人也不过三五数。乡间的葬礼上常唱一段孝歌，说人活在世上有什么好，说一句死了就死了，亲戚朋友都不知道。现在你真正体会到要流出眼泪了。姑且把悲苦抛开吧，你毕竟是来看人的风景的，你首先看到的是人脸。世上的树叶没有两片相同，人脸更是如此，有的俊有的丑，俊有不同的俊，丑也有不同的丑，但怎么个就俊了丑了？你看着看着竟不知道人到底是什么，怀疑你看到的是不是人。这如同面对一个熟悉的汉字，看得久了就不像了那个汉字。勾下头理性的想想，人怎么细细的一个脖子顶一个圆的骨质的脑袋，脑袋上七个洞口且那么长的四肢，四肢长到末梢竟然又分开叉来，形象多么可怕。更不敢想人的不停的一呼一吸其劳累是怎样的妨碍着吃饭说话和工作啊。是的，人是有诸多的奇妙，却使作为具体的人时不易觉察而疏忽的。可以见到美的傲的扬头的女子，看到低着脑门的深沉的男人，从每个人的表情上，或严肃的，或微笑的，或笑不动容的，或有笑容无声的，你立即知道他们的职业是公安人员还是在宾馆做招待。看多了那些西装革履夹着小皮包露着突突的小肚的公司的大采购和个体的小老板，看多了额上秘密皱纹对上司是谦谦后生带下级是大呼小叫的机关干部，看多了抬脚操步正经规矩又彬彬有礼的教师，
长发如诗的画家，碎步吊臀的戏曲艺人，即便是服饰上没有明显的标志，姿态上又缺乏特点，你只要侧耳听一听他们正说着的笑话，也便分辨出这是社会上的哪一类人了。在地铁的入口，在立交桥头，芸芸众生，众生芸芸，其中有多少伟人，科学家、哲学家、艺术家、文学家，到底哪一个是，哪一个将来是，你就对所有的人敬畏，于是自然而然想起了佛教里的法门之说。认识到将军也好，暗娼也好，哲学家也好，他们都在以各自的生存方式体验人生，这就一时消灭了等级差别、丑美界限，而今竟需平和地对待一切了。进入到这样的境界，你突然笑起来了，我怎么就在这里看人呢？那街头的别人不是也在看我吗？于是你看着正看你的人，你们会心的点头，甚至有了羞涩，都昂头看天，竟然会看到天上正有一个看着你我的上帝。上帝无言，冷眼看世上盲人。到了这时，你的境界再次升华，恍惚间你就是上帝，在看着一切。你醒悟到人活着是多么无聊，又多么有意义，人世间是多么简单，又多么复杂。这样在街头看一回人的风景，犹如读一本历史，一本哲学。你从此看问题、办事情，心胸就不那么窄了，目光就不那么浅了，不会为蝇头小利去勾心斗角，不会因一时荣辱而狂妄和消沉。人既然如蚂蚁一样来到世上，忽生忽死，忽取忽散，短短数十年里，该自在就自在了，该潇洒就潇洒了，各自完满自己的一段生命，这就是生存的全部意义了。与时光为友，与丽人为伴，今天的丽人榜样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也欢迎你在节目之外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找到我们，除了精彩节目回听，还有更多精彩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怎样才算一个有趣的人？我最近一直在琢磨这个问题，不断为自己营造多变丰富的生活，这样的人无疑是有趣的。但除此之外，我竟想不到还有怎样的特质当得起这两个字。一直到一本名为《万物皆有欢喜处》的书出现在面前，我才发现还有一种有趣叫始终如一。它不适合当下的浮躁与便捷，它重复单一，它古朴幽深，它需要耐心和坚持，它简单也繁复，它是手艺人终生守信的东西。本期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来分享作者祝小兔的这本《万物皆有欢喜处》，一本记录手艺人的书。万物皆有欢喜处记录了40位来自各行各业的手艺人，有的闻所未闻，有的为人们略知一二。手艺人不追求人生的多姿多彩，耐得住世俗的浮华，安然处世，一辈子专心做好一门手艺。他们孜孜不倦，不只是为了谋生，而是他们的人生价值的追索。这本书带着深厚的情怀，展现了鞋匠、金扇、打铁、制香等手艺的灵性与生命力。读《万物皆有欢喜处》，使人不禁想起那久远而富有诗意的生活，对手艺人的高贵品格肃然起敬。手艺看起来微小，但弥足珍贵。做好一门手艺并非易事，必须投入感情和时间。社会生活需要各种各样的手艺，世界因为多种多样手艺的存在而更加美好。万物皆有欢喜处描写的手艺人至真至美，他们胸怀坦荡，为人诚实，做事从不省略，该怎么样做就怎么样做，循这条路走，从不掺假。经他们手做出来的东西质量没得说，手艺人最不想欺骗自己的良心，痛恨欺诈，这是他们能长久的开门作艺之所在。书中的老鞋匠说，一双鞋关系到走路，鞋子穿不好是要腰酸膝盖痛的。看见有些鞋子塞了纸，一向和蔼的老鞋匠就忍不住高声说，做这种鞋子的人是坏了心眼的。手艺人就是这样心直口白，一条长通到底，没一点弯曲。他们不懂什么潮流，也不懂什么叫设计，凭着良心和精湛的手艺做事。老鞋匠做的鞋与众不同，很合脚，特别坚固耐用，不会出现开胶脱线情况。他用纯羊毛做鞋的内底填充，制成的冬季皮鞋既御寒又保暖。附近的人都在老鞋匠这里得到了好处，谁的鞋子坏了都在这儿得到了修补。修钢笔在现在的365行里是最不吃香的行当。最后一家修笔店叙述，在北京的东四南大街上竟然还存活了一家修笔店，差不多也是中国最后一家修笔店了，而且这家店是从1962年时开起来的，简直不可思议。如今街道上的商店今天开了，明天就关了，赚不到钱的立刻就把店盘出去了，赚到钱的不是见好就收，就是野心勃勃的扩张生意，少有几家真正的百年老字号。桑德福德大使曾来到这家小店，修好了笔，留下一句话，我觉得您很伟大，很羡慕您。日料意味着人生一文中说，冉师傅是中国第一会做日料的人，他最爱的事情是做寿司，做寿司又是最难的事情，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每做一块寿司，他都要小心翼翼地去对待鱼片的大小、薄厚、适中，寿司米饭与寿司醋融合的比例，寿司醋的酸度与味道，米的软硬强度，握制时的力度，动作的美感与速度，寿司饭团和鱼片及山葵在一起后味道的平衡感。手艺人工作严谨，一丝不苟，可见一斑。他们从严格要求自己，见微知著，不乱作为。他们知道自己的手艺虽小，但能给人带来极大的方便，因而总是精益求精，尽量做得最好。他们心无旁骛地打磨他的手艺，不达精粹完美的境界不罢休。世界之大，选择之多，五花八门，他们不动情，只委身于一门手艺，不为浮云遮望眼，在平凡的工作上找到了意义和存在。社会上流行一句话，学好一门手艺，生活无忧无虑。手艺人不为生计所苦，他们风雨无阻地开张，日复一日地经营，生活有保障。他们用勤劳的双手创造幸福，满足人们的需求。万物皆有欢喜处，描写的手艺人有些是旧时代传承下来的，有些是新时代的手艺人。他们避开纷扰，远离职场的明争暗斗，商场的尔虞我诈，他们我行我素，不求轰轰烈烈，忍受寂寞。以世俗的眼光看，手艺人不算是成功人士，但透过他那不一般的手艺，可见他的聪明之处。他在平凡的岗位上拼搏，为社会的文明进步做出了贡献。人活着不需要过多的欲望，人一旦回归到简单，自然感到满足。无论是老鞋匠或是修笔店的师傅，他们都不想得太多，放弃无谓的欲望，脚踏实地，心里想的就是手里做的，为人们奉献专长，实现一种追求，并为此而感到满足。手艺人把生命置于阳光之中，他们抵挡得住世间的诱惑，不为世俗标准而活，他们具有崇高的理想信念，点亮一片光明。他们注重实际，诚心为人，甘于奉献。他们崇高的人格和给人们带来的帮助为人们所敬仰。他们的手艺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他们的人生价值是不能用常人的标准去衡量的。手艺虽小，润物无声。手艺人持之以恒的精神和他的伟大之处，值得我们学习敬佩。这些至美至真的手艺人，将很小的事情用生命去投入，不只是谋生，而是人生价值的追索。在每门手艺中能感觉到禅意，这是手艺人对这个世界最深情的表达，这更像是一种境界。达此境界，一切泰然。万物皆有欢喜处，还在那些拥有故事的人手中。如何才能忠于自己的内心？只有静下来才能知道。每个人都有想要避世以寻求内心宁静的片刻，所有靠外力获得的东西总将散去，心安即是归处。心念纯粹的时候，才能耐得住当世的琐碎与浮华，这才是我们都在寻找的自己，真正的你。好了，作者朱小兔的这本《万物皆有欢喜处》的书，我们就品读到这里。阅读时间，一首歌之后，我们再见。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人生旅途中，总有人不断的走来，有人不断的离去。当新的名字变成老的名字，当老的名字渐渐模糊，又是一个故事的结束和一个故事的开始。在不断的相遇和错过中，你又有着怎样的感悟与人生体会呢？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要分享到的这篇文章的主题是：有些人光是遇见就已经赚了。前些天和朋友聊天，我问他，你有没有特别遗憾的事儿？他给我讲了个故事。大学的时候，我暗恋一个女孩4年。那天他在叠千纸鹤，我问他这是要送给谁呀？他说送给喜欢的人。毕业的时候他送给我一个熊公仔，后来年纪大了，我仓促结了婚，有了孩子。有一天孩子调皮，用刀割开了那熊，发现里面装着许许多多的千纸鹤。看见千纸鹤的那一刻，我突然很想哭。那种感觉就像是你明明可以做对的题，却错得离谱，你捶胸顿足，可是也回不去了。有人说3分喜欢恨不得全世界都知道，10分喜欢就只有自己知道。太喜欢一个人，只敢小心翼翼地埋藏在心底，就像《致青春》里老张最后在软管墓前的告白。你知道满天星的花语是什么吗？是甘愿做配角，没有人知道我一直爱着你，我怀揣着对你的爱，就像怀揣着赃物的窃贼一样，从来不敢暴露在阳光下。如果爱情真的是这样，那情愿感情的起步爱得少一点，爱得勇敢一点。我想你身边也许有人说过类似的话，我是很喜欢他，但我不觉得我们会有结果，所以就算了吧。包括也有很多类似的文章，我是喜欢你，但也就到喜欢为止了。与其说他们成熟理性，不如说他们太胆小了。我一直是一个不赞成把结果放在前面的人，比如牙早晚会掉，那拔了就是了。但我们不会，因为拔掉会疼，假牙也没有真牙吃饭香。类比爱情，当我们放下所有顾虑好好去爱的时候，或许原本不好的结果就变好了。喜欢把结果放在前面的人，最容易在未来某天里说如果，但是人生没有如果，只有结果和后果。一辈子那么长，输几次真的没什么好怕的。曾经看过一本书，里面写到作者去参加一位姑娘的婚礼，女孩因为有先天性心脏病，不仅不能怀孕，生命也可能随时戛然而止。在婚礼上，新郎说了一段话感动了所有人。他说，我知道所有人都不赞同我们结婚，可是我爱他，有没有孩子无所谓，能娶她我就特别幸福满足。我只是觉得我们俩在一起绝对不是亏本的买卖，爱一天就赚一天。我们从来都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所以在一切结束之前，每一点爱都是意外之喜。有些感情没有明确的问一次，你就永远怀揣着希望，或许他拒绝你了反而容易释然。怕就怕你不曾提，他不曾说，你就以为你们是错过。未知的答案最容易让人充满错觉。如果有些爱注定是要被熄灭的，一凡也希望是你自己亲手掐灭的，而不是在漫长的期待里被消磨殆尽。
如果你把自己的人生当作游乐场，跌倒了就不会哭，因为玩都来不及，哪有时间掉眼泪。与其在痛苦中不知所措，倒不如直接面对。塞万提斯说，爱与死有一点相同，不论帝王的高尚殿堂或牧人的茅屋草舍，他都闯进去。人这一生有多少爱曾经光顾，又有多少可以长久驻足，然而只有随时都提心吊胆着失去，才会倍加珍惜。这样的爱既投入又刺激，为了可能到来的分别就提前忍痛割舍，这究竟是值得还是不值得？时光有多长，时光浩浩荡荡，时光也捉襟见肘，谁规定必须在私有的时光里循规蹈矩地活着？年轻就要勇敢地爱，假如你选择的是我，那是一辈子的幸运，假如不是，那么这个过程对我而言也弥足珍贵。跟命运讨价还价未必赢得了，甚至也许不能全身而退，可生命的可爱之处就在于它的捉摸不定。你以为你只是一个过客，他却留下了，你以为他永远都不会走，他却离开了。可是有些人光是遇见就已经赚了，所以勇敢的去爱吧，愿你和他的遇见是最美丽的意外。好啦，今天的阅读时间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感谢你的收听。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这严老二严监生客客气气到临了了，拿了2000钱，算是把差役给打发走了。哎呀，差役打发走了，这票子留在这儿，人家找我大哥打官司，我大哥跑了，这事儿落到我头上了，这事儿怎么办呢？自己没主意。哎呀，一想怎么办，我呀还得把我两位舅爷请来，他呢有两个大舅哥，其实住的呢也不远，他的太太姓王啊，王氏，他这两个大舅哥呢，一个叫王德王于俊，一个叫王仁王于一，这两位也是读书人，都是秀才，有点学问，那现在呢其实日子过得也还算不错，各自呢都在私塾里头教管，收入啊也还算可以，挺有名气的，所以呢

有什么事儿没主意了，都愿意请这两位大舅哥前来商议。这就派人把这两位舅爷给请来了。这两位舅爷啊，一听说妹夫有事请，也就来了。到这之后，客气一番，见过礼，让到客厅，倒上茶来。这严老二一五一十把这事情啊跟两位舅爷讲了。两位舅爷，帮我拿拿主意吧，您说这事怎么办？哎呀，我这哥哥这我也算是服了呀，你说总惹事儿，惹完事儿他跑了，人家县里头当官的就来找我，这便如何是好？这俩舅爷就说，你呀，嗨，你们哥俩你们都已经分家另过了，他是他的事儿，叫官府找他去，你哪儿去找他去？这跟你有什么关系？那个就说，哎，你可别那么说，这事儿啊，其实官府找我们妹夫那也是有目的来的，我妹夫有钱呢，谁都知道，那官府打交道也愿意找有钱的打交道，他有油水可捞啊。这我妹夫要说是不管的话，越说不管，他要人要的越紧，到最后啊，你还得管，可能啊还得多花钱。哎呀，那怎么办呢？越商议，这严监生他心里头越紧张，这便如何是好？你说花钱吧，你说不花钱解决不了的事儿，他呢硬着头皮也得花，但是心疼啊。后来呢，这两位舅爷给出主意，妹夫，要依我看，这事儿啊就得这样，咱们用一个釜底抽薪之计。怎么叫釜底抽薪呢？这王德就说，我们可以这样，我们找一找这两位原告，找那王小二，找那个黄梦桐，跟他们说呗。王小二呢，那猪咱们给他还回去，再给他拿一些银子，这妹夫就得你破费了，你给拿点银子给他大哥治伤治腿，这他得了银子也就没什么可告的了，这件事呢他就可以撤诉，他不告了，那官府那边还能追究起来没完吗？那是不可能的。黄梦桐那边呢，那个您呐跟大嫂子说一说，就把这个字据呢给拿出来还给他，把扣押的东西也还给他，也就结了呗，这有什么呢？哎呀，我说舅爷啊，您这说的倒是这么个道理，可是这事儿在我大哥家不好办呢，我大哥现在逃之夭夭了，把这事儿就推给我了，其实每次事儿他都是这样，可推给我了我也不好办呢，像您说这主意是不错，可是我大嫂她也不是个明白人呢，我跟她说不通呢，我那几个侄子那也都是一帮混球，我跟他们也说不通啊，那猪他们不能肯还呢，那个字据他们也不能肯给，你说这事儿怎么弄啊？哎呀，这王仁就说，那要这样的话，妹夫，那就还得可着你破费，你如果不破费的话，这事儿就完不了，得闹死你，你只能是这样了，你再多出点钱给王小二家，把这猪钱给折合出来，就算我们出钱买他的猪了，这不也就结了吗？他大哥的治腿钱也由你出，只有这样啊才能把这事儿平息下来。
那黄梦同

那边呢，他的那点东西啊，你给这个钱也给他，然后呢，咱们找人给写一个字据，咱们呢都签上字，画上押，他的那个借据将来啊找出来也不算数，就算废纸一张。你这样的话，黄孟统呢也不能没完没了，他也不告了，这事儿不就结了吗？哎呀，这严监生心疼啊，那得花钱，心里说话，这我大哥就是欺负我有钱，欺负我钱多呀，啊，这等于我花钱给他买一口猪，我花钱给他买驴，给他买这些东西，把这事儿都是我花钱解决了，其实他从中渔利，知道自己呢在大哥面前吃这个哑巴亏，但还得吃，你不吃不行啊，这官司打不起，没完。商量定了这件事儿啊，由王德、王仁这哥俩找那两个原告去说去，去办去。当然了，这有人肯出钱了，那当然这事儿呢就比较好办了，很快这件事儿啊办利索了。哎呀，总算是结案了。现在呢，严监生心里头这块石头也落了地了，高高兴兴，虽然说是花点钱，但是事儿解决了，他呢钱多的是，虽然心疼钱，可是该花的时候他也没办法，硬着头皮也花，花完也就拉倒。想一想这件事儿，两位舅爷给出的主意，这得答谢答谢两位舅爷。你看他这个人呢，虽然自己花钱那么抠门，但是外场上的事儿还真就不差，所以呢在家里头备了酒席，请两位舅爷前来赴宴作为答谢。这两位舅爷啊都是读书人，都是秀才，还都摆着谱呢，不肯来。嗨，这事儿我们要是去赴宴的话，这多不合适，跟妹夫之间我们还讲究这个吗？哎，不去不去不去。派去的小厮去请去，没请来，回来了跟这严二老官这么一说，这严老二一想，哎呀，可也是，你说这两位舅爷人家身份不同啊，人家读书人，人家是秀才呀，你说就这么的叫人家来吃饭来，人家肯定不愿意来，换一个说法吧。一想换什么说法，哎，想起个事儿来，他老婆就是他太太现在呢正闹病呢，其实他太太一直身体就十分虚弱，正因为身体虚弱，和他结婚以后到现在没有孩子，身体一直就那么虚弱。后来呢，这严监生又纳了一房妾赵氏，这赵氏后来呢给他生了一个小儿子，这小儿子呢现在才三岁。可是这王氏呢身体越来越不好，越来越虚弱，这段时间呢更是加重了病情，请医调治，竟是吃一些补药，但是怎么补也不见好。哎，这严监生一想，我叫两位舅爷来，就说呢他妹妹想他们了，想叫他们俩呀来跟妹妹唠唠家常，唠唠嗑，给他妹妹呢寻个宽心，这样的话他们哥俩就不能不来了。就这么着又派小厮去请这两位，如此这般这么一说，哎，还真就管用，这两位真就来了。到这来之后呢，先去看看妹子，哎呦，看妹子现在啊

0: 经是骨瘦如柴了，身体是十分虚弱。当然了，这哥俩也知道到这来看妹子这是假，前来赴宴这才是真。那边呢，酒席宴已经准备好了，这哥俩由妹夫陪着入席吃酒。吃酒的时候就谈到言共生，大家都是大摇齐头。
1: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1: 第六十四集。
2: 上回说到，所长劝我要争取改造，好好学习，重新做人。可我却不敢相信自己还有机会，毕竟他只是战犯管理所的所长，他的话能代表最高司法机关的意思吗？对这个同一问题的关心也不止我一个人如此，观测政府意图的气象早已成了所有的犯人最为操心的一件事儿。例如认罪开始前，报纸停发了，聪明人立刻断定是有了严重的事情在等待着我们。又如认罪后，又来给我们量棉衣的尺寸了，他们立刻判断出政府一时不会对我们处理，给我们注射霍乱防疫针了，所方人员给我们讲下级卫生了，他们又首先流露出舒畅的心情。当然这不是由于健康上有了保证，或者是因为长了什么卫生知识。冬天用旧报纸糊窗户缝时，有人从1951年旧报纸上看到了张海鹏被镇压的新闻，也有人看到了同犯老幼的家产被没收的消息。于是1955年有几天好的气候，又被1951年的晴雨表弄得阴云满天。总之，无论是聪明人和不聪明的人，或者说无论是神经过敏的和神经迟钝的人，全都喜欢观测气候。而测气候时所注意的征兆，空间范围不仅限于左方，时间范围也不仅限于眼前。1955年刚过春节不久的一天，全体伪满战犯

又得到一次气象大观测的机会。这天中午，刘看守长推开门叫我：“溥仪，换衣裳。”全屋的人都明白这句话的意思，这是有政府首长要找我谈话了。为什么要说换衣裳呢？虽然我已学会了一点喜缝，但是在服装整洁方面还是居于末位，衣服穿在身上的样子还不能把在哈尔滨得到的八大市的称号取消。因此有一天全组一致商量好，强叫我专门留出一套衣服，平时不许穿，以备必要时使用，免得给大伙丢脸。看守员也知道了这回事儿，所长就把换衣服当作见首长的代用语了。同犯们每听了这句话，总有人帮我拿衣服换装，甚至有时还会嘱咐一句：“好好听听首长的指示教导。”他们这种殷勤并非没来由，原因是希望我在首长面前不要为了表现自己而喋喋不休，以致占去所有时间，不给首长说话的机会。而首长对我讲的每一句话，他们都看作是观测气候的最好根据。在哈尔滨，每逢我向铁栏杆外面的首长说个没完的时候，其他犯人在暗地都不断生我的气。事后我总得到这种埋怨：“你少说几句不行吗？你多说一百句也顶不上政府首长一句话有用。”这回又叫我换衣裳，这是认罪后第一次见首长，我不用他们嘱咐，也下定决心一定要克制一下表现欲，多听听首长说什么。和我同去的还有溥杰，我们进了所长的大会客室，一眼看到摆成一个大 U 字的十几张大沙发，差不多全坐满了，大都是带金晃晃肩章的，这么多的将军嘞，他们看我做什么呢？我心慌意乱的向所长那个方向鞠了个躬。凭经验，我猜想坐在所长附近的必是一位最大的首长，虽然那里坐着的一个唇上留胡子的人并没穿军装。溥杰也行了他那个日本式的挺胸的军人鞠躬礼，有人向我们招招手，示意我们坐下，我又向招手的人鞠了个躬，坐下了。首长们想了解一下你学习的情况，所长说。一看见将军们面容都那么和善，还带着微笑，于是我的难于克制的表白自己的欲望又发作了。我忘了要听听首长怎么说的想法，也忘了身边的溥杰，立刻滔滔然说起来了。我说的些什么现在都不记得了，大致不外是叙述了过去的罪恶经历，我如何感激政府的宽大和人道待遇，我现在的学习情况等等。记得在哈尔滨时有一次见首长，谈学习时把我似懂非懂的名词都用上了。首长问了我一句：“什么叫正义的，什么叫反动的？”我被问得一时愣住，底下谈的再接不上话。但这回这么多的首长，并没有人提出叫我说不下去的问题，只有在谈到东京法庭上我拒绝承认给南次郎写信时，有人问了一句：“为什么不承认呢？”当我老实地说出我害怕将来中国政府惩罚的时候，将军们都笑起来，因此我谈得更没有了拘束，把同犯们的忠告忘得干干净净，不但嘴里滔滔不绝，连眼睛也敢东张西望了。我忽然发觉那位留胡须的首长很面熟，极力想回忆在哪里看见过他，这就更分散了精神，忘了注意听他说话。一直到结束了谈话，所长说我们可以回去，这时候我才猛然想起来了。从会客室出来，在甬道里我问溥杰：“那位留着胡子的首长好像是一位元帅吧？”“怎么一位有两位元帅呢？”“原来贺龙元帅、聂荣臻元帅都来了。”回到监房，他们一听有两位元帅来过，便一拥而上打听首长说了

0: 什么，问了我学习和生活的情况。我说我，啊，行行行行，别说你了，你说说首长。首长没说什么，都是问话。我说了这话，很怕又引起他们的埋怨。临末了还会不说几句吗？一定说的。人又追问我，我贺龙元帅最末说的几句话说了，真没料到，老镇立刻兴奋异常。这不是很重要的话吗？恭喜你保了险了。啊，什么保险？首长叫你好好学习改造，好好锻炼身体，还说你看得见社会主义，这还会杀你吗？叫他一分析，我也不禁大喜过望。这一屋子的人个个也都非常兴奋，为我祝贺。当然他们实际上是为自己祝贺，我死不了了，他们还会死得了吗？由于首长的这一句话，这一天真成了我们这个组的节日，甚至别的组的人也有过来凑热闹的。从认罪以后，各间房白天不再锁门，在自由活动时间串串门子的事儿也有了，这也是被我们引证那个乐观论断的根据之一。认罪以后，我们这里更加像个学校了，文娱体育活动比以前热闹，增添了室外各类球类，又有了俱乐部，添了不少乐器，伙食也统一了，不论年轻年老都提到原来较高的那个标准上来。由于日本战犯们的启发，我们也有了演戏活动，我还登过一次台。从这天起，过去听过所长说了多少遍的争取改造的话又回到我的心里，如何争取，这又成了我不断思索的问题。
1: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我在这时候的劳动成绩依然令人气馁。我在前面说过，我起初给自己干的活暴露出来我的愚蠢和低能，当时给我最大的苦恼还不是自尊心的伤害，而是生怕政府把我看成不堪改造的废物。在后来的糊纸盒的生产劳动中，我的苦恼又发展了一步。1953年，索方和哈尔滨一个铅笔厂联系好，由我们糊一部分纸盒，每天下午3时以后，我们干2个小时的糊纸盒劳动。谁都知道，我过去不仅没有糊过铅笔盒，就是使用铅笔也没有自己削过。我想不到铅笔会有这么多的盒子去装，不但要用小盒子，还要用大盒子。刚一开始糊盒，我觉得这个活很新鲜，很好玩，可是糊了不大时间，我就给弄得跟浆糊一样的糊里糊涂。别人已经糊了好多个，我一个还没糊好，好容易糊出了一个又和别人糊的不一样，一时怎么也研究不出究竟区别在哪里。如果别人不指出来，我也许要研究到收工才能明白是把标签糊到了。这一天，担任准备材料送材料的甄瑞到我们的号里说，几个号都赞成搞竞赛，你们老头参不参加？我们这个平均年龄最大的号也一致赞成参加竞赛。为了提高效率，大家组织了一个流水作业线。使我痛心的是，进行了不久，我就被排除到这条线外，原因是有我在，水就流得比单干还慢。这是我和侄子们分开之后第二次感到孤寂的无依无靠的苦恼。在伪满的时候，我有时独自一个人在屋里坐半天念一下午的经，倒没有这种感觉。现在在鲜明的对比之下，这由于低能而被剔除在生活外的滋味，觉得实在是不好受。假若有一个人给我做

0: 二，另外一起糊糊盒也还好。在和侄子离开之后，我的岳父荣源还给我洗过衣服，可是不久他就老死了。我又不甘心像等着老死的张景惠那样倚老卖老，什么也不干。我更怕索方误会我躲在流水线外游手好闲，我索性单干起来。不用说，相形之下我的效率更显得低下。别人每两个小时平均可以糊三四十个，我却只能糊六七个，其中还时常出现废品。有一次我觉得很高兴，两小时糊出了八个，可是一经检查，有一个盒子竟打不开盖子。同屋的老镇拿起这个盒子来笑道：普先生糊的铅笔盒是不打算叫人把铅笔装进去的。别人的善笑倒没引起我什么反响，我心中却在为自己悲哀。我任何财产都没有了，就算把我放到社会上，我连糊个纸盒都学不会，靠什么活呢？我这时已看过了《论人民民主专政》那篇文章，其中有一句说得明白，对于反动阶级和反动派的人们，让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看我这样，政府认为我还能成为新人吗？当我终于糊出了大体够格的八个铅笔盒的那天，我的高兴是空前的，我开始看到面前一点希望，看来我还能学会干活。那天索方把我们的糊盒得到的酬劳买了糖果发给我们，我拿起一块糖果不禁发生了感慨，这块糖不知是怎么做的，大概也不比糊纸盒简单，天底下的东西恐怕没有不费劲就生产出来的。过去我从来没想过手边的东西都是怎么形成的，好像我所用的一切东西最远的起源就是长春为宫内府仓库，如果我还能想得更远一点的话，那至多就是想到换来这些东西的钞票了。这时我忽然想到这样一个问题，假如叫我到社会上去自食其力，要花费多大力气呢？大概要把糊铅笔盒的记录从八个提到八十个也还不够。我糊纸盒由七个提到八个，我从这件经历上看到了一点希望，可是这希望真是太微弱了。到我进步到已能糊到十个纸盒的时候，进入了认罪阶段，劳动停止了。认罪之后第一次劳动是美化庭院，我参加了平整院中土地拔草的活儿。在拔草的时候，我心中仅有的一点信心和希望又受到一次打击。那次拔草我被分配给一块花台，我觉得这是一件最容易的工作，比我再笨的人也会做。不料我刚拔满了一把草，在我附近砌砖块的蒙古人老郑忽然气急败坏地向我嚷：老婆，你拔的什么？
1: 我拔的不是草吗？
0: 你看这是草吗？他把我手里的草夺过来，把其中又粗又长的植物一下子挑出一半来，一伸伸到我鼻子尖儿。你连草和花都分不出来吗？你呀，你真是个废物。过了不久，这天吃包子，我觉得它特别香，要求多给几个。王看守员问我，你喜欢韭菜吗？
1: 韭菜？我不知道。
0: 你不是说好吃吗？你吃的不是韭菜馅吗？我这才知道这是韭菜。王看守员很奇怪，问我，韭菜长在地里你没看见过？
1: 我说没有看过。
0: 那么麦苗呢？
1: 我就见过玉米。
0: 那时我还听说过拿着麦苗当韭菜的笑话，事实上这个笑话里的知识分子比我强多了，他到底还知道有个韭菜呀。我想起了另一个笑话，一位王爷在孙子吃饭的时候要考考孙子的常识，问他知不知道饭是哪里来的，孙子竟回答不上来。 他的贝勒父亲觉得丢。

0: 佣人责备他道：“你连饭是米做的都不知道吗？”王爷一听生了气，对贝勒叹气道：“可别说了，连你也不知道米是太仓里来的。”这个故事有人听了觉得是虚构的，可是对我却是真实的。我自己以及我的弟弟妹妹们在伪满垮台以前，谁都没进过厨房，连饭菜在做熟以前是什么样子都没看见过。在劳动中感到的苦恼，到1955年下半年开始种菜以后渐渐减少了。虽然像扎黄瓜架子、移苗这类比较细致的活，我一干就出岔子，可是除土掘地、抬水之类的活，我却出了风头，因为我到底比别人年轻，力气自然也足一些，而且似乎越干力气越足，越能持久。我索性专挑粗活来干。后来到了每星期一抬一次煤的时候，更出乎同伴们的意料，也出乎我的意料的是，我的能力竟和比我年轻的侄子们相近了。过去干细活时的苦恼都被干粗活的成绩冲淡了。这天抬煤临结束时，我和老县又多抬了三筐，所长到院子里看见了，笑着问我：“你最近饭量怎么样啊？”“啊，每顿三大碗。”“身体呢？”“胃病也不犯了。”“呵呵呵。”“睡觉呢？”“躺下就睡着了。”看守员们、同犯们都呵呵地笑个不停，我觉得非常高兴。后来看见所长询问那些会干细活的人，其中也有李涛，我心中又闪过这个问题：为什么我干不了细活呢？我原来天生是个老粗吗？我怎么就这么笨呢？李涛为什么这么聪明呢？李涛过去连学也没上过，不过在天津念了几年私塾，现在在学习会上发言也比我强，看他写的检举材料比我这念过十三经的还通顺。在明白这个问题之前，我是苦恼的，我为自己的愚蠢笨拙苦恼，我为自己无论在生活知识上、学习上、生活检讨会上和劳动上表现的无知低能、看不见进步、总是受到善笑而苦恼。我处处从所方怎么看我这问题着眼，我摆脱不开这方面的包袱的累赘。我不知道这些苦恼对我正如解病的苦药一样，除了这副苦药之外，还有一副苦药是生活检讨会。我们一共有四个间房，也就是号，每号住着十人左右，各为一个学习组。生活检讨会就按学习组为单位，每星期六举行一次。自从1951年建立了这个制度以来，所方就不断地向我们讲解，要与人为善，互相帮助，要以对事不对人的态度，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达到互相提高认识真理的目的。可是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不管你讲多少遍，这个会议开起来还是对人不对事儿，被批评者不相信别人对他为善，批评人的人也不像是懂得为善最乐，倒有点攻击变家的劲头。特别是刚刚由一团和气、彼此恭维转为真刀真枪的那个阶段，简直是乌烟瘴气一大团。如果星期六你走进我们的甬道里，听到左边的屋子里大下巴的哑嗓门在喊：“你们批评算什么？我走群众路线，不走你们汉奸路线。”或者“匹夫不可夺志，我凭什么听你的？”这就说明这个屋里正在开检讨会，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又碰在花岗石的脑袋上了。
1: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 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法语学综合广播。FM 96.5法语学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祝各位晚安。

0: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城。
1: 天天书城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
2: 这个严监生严志和呀，和他的哥哥那位严志忠、严贡生是完全不同啊，两种人。这严监生对自己很是苛刻，可是呢，在外场上的事儿，那绝对不差。这不呢，他哥哥

严贡生惹的事儿，最后呢还得他给摆平，得他出钱，花了不少钱呢。为商量这个事儿，找他两个舅爷大舅哥，一个叫王德，一个叫王仁呢，找他们俩商量的。这件事现在摆平了，还得感谢感谢两位大舅哥，把两位请到家来摆酒席，表示答谢。这两位啊，虽然说是很贪，但是这必定那是自己妹夫，就这点事儿，人家请啊，大模大样就去吃。再说了，他们俩必定还是读书人，还讲一些廉耻的，觉着不好意思。后来呢，这位严监生以请两位舅爷来看妹妹这个名义，把两位请来了。这两位的妹妹就是严监生的大奶奶，他的太太。现在啊，这个病挺重，这两位哥哥来了，当然先看看妹妹，然后呢嘱咐嘱咐妹妹好好的休养，多吃点营养品，反正这是老病了，身体虚弱，就得靠慢慢补呗。那边酒菜准备好了，请二位入席，一块吃一块喝，有这严监生陪着。当然在吃饭的时候就唠闲嗑，唠闲话呗，提到了严监生的这个哥哥严贡生了。哎呦，要不提他还好，一提他，王德王仁是大摇其头啊。这王德就说，哎呀，您家这位大爷啊，你说他的笔下也实在不怎么样，我也知道他也写不出什么文章来，哎，可偏偏就能做了贡生，哎呀，这可真是叫人可发一笑，无可奈何呀。王仁就说，嗨，这算什么呀，他这个人性可实在是叫人不能苟同啊，什么人呢这叫。您说啊，就说我们哥俩，我们这也算是亲戚吧，每年我们不请他吃几顿饭呢，可是什么时候您吃过他家一顿酒了，没有吧，啊，抠门抠得要命啊。哎，你还别说，也不是说一顿酒也没请过，那次出贡树旗杆的时候，在他家还真就是吃过一顿饭。这时候王德说，嗨，是吃过一顿饭，不过那时候我可没去。哎，你说他这人啊，就为了出一个贡，拉人出贺礼，把总甲地方都给派份子，那县里头那些差役那就更不用说了，他呢弄了有一二百吊的礼钱，可这还不算呢，到现在还欠人家厨子钱，欠人家屠户肉案子上的钱，到现在也不给呀，人家三两个月就找到他家里头来要一回，吵吵闹闹，哎呀，这个人可真是不成体统。这时候严监生也说话了，二位舅爷啊，别提了，我这大哥呀，叫人也真是无可奈何，他这过日子也太铺张太浪费了。您说我这家里头这几口人，我家里头日子过得应该说比他强吧，我虽然算不上大有钱，但是总比他要好一些吧，我家里头还有几亩薄田呢，
他家呢任麻没有，我家里头就这种条件，就这种状况，那我也不敢铺张浪费呀。我们家一年到头也不买那么一回两回肉，可他们家呢鱼肉不断，没钱了借钱，那也买鱼买肉吃。你说就这个日子，要不当初我们分家的时候，我们哥俩可都是一样的田产呢。我现在到了这种程度，他呢现在任麻没有了，哎呀，今天讹这个明天讹那个，哎，别提了别提了，不提他了。大家伙就没有一个说他好话的，这就可见这个严贡生严志忠这个为人怎么样了，实实在在不成体统啊。这几个人连吃带喝连唠的，后来呢又行行酒令，二位舅爷是吃得尽兴，一直到天都大黑了这才回去。他们回去以后，咱们不提他们，咱单说严监生严志和呀，他这个大奶奶太太这个病越来越重。其实呢他家里头不缺钱，这严监生你看对自己挺抠门的，可是给自己的太太治病舍得花钱，请名医给调治，什么人参什么附子这些个补药也没断了吃，但是这个病日重一日啊，越来越不好。那个生了儿子的那个小妾那个赵氏成天的为前为后伺候着，在这王氏太太面前也是哭哭啼啼，经常的跟王氏说，我呀真的想求菩萨干脆把我带走得了，换取大奶奶您的性命，我死了算得了什么，大奶奶如果要是死了，我们娘们儿可如何是好。一边说一边哭。这王氏啊其实呢打心眼里头不相信他这话，哪有这事儿啊，啊愿意自己去死换取我的活命，别说这事儿办不到就能办到，谁能这么办呢，这就说好听的。但是呢人家伺候自己煎汤熬药的，这又不能不客气几句。王氏叹了一口气，唉，妹子呀，你这说的叫什么话呀，哪有这等事情，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呢，这哪还有你死换我活命的道理呀，这不可能的事情。这赵氏依然还是哭着，嗨，姐姐您是不了解我的这个心意，您想一想啊，您如果要是有个三长两短，那么我们家老爷他一定会再娶一方大奶奶，再娶一方大奶奶跟您可就不一样了，您的为人十分善良啊，对我们娘俩也十分的好，那老爷呢也就是我们这一个孩子就这么一个亲生骨肉，那当然老爷也疼这孩子，大奶奶您也疼这孩子，这孩子这就是生长在福窝里头了，可是如果要是大老爷再娶了一方大奶奶回来，那可就不是这样了，那个大奶奶如果再生了孩子各生的各疼啊，那我们娘俩还有活命吗，我这儿子还能活得了吗。

0: 这王氏一听啊，他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虽然说跟赵氏两个人处的倒不一定说真的就那么情投意合，不过有一样啊，自己身体不好，常年闹病。那这个赵氏成天的煎汤熬药，伺前伺后的，自己这心里头对他呢也存着一份感激。另外一讲，自己呢不能生养，没有亲生骨肉，他呢也就拿赵氏生的这孩子当自己亲生的一样看待。赵氏说的话不是没有道理啊，如果我将来死了，老爷再娶一方大奶奶，再生了孩子了，那可就不一样了。人家有自己生的孩子，人家还能疼这个小妾养的孩子吗？再者说了，这大奶奶养的孩子和小妾养的孩子在家里头地位那也是大不相同啊。话倒是这么说，不过呀，这个赵氏说想要替自己去死这个事儿啊，此话还是不可全信，反正呢半信半疑呗。这赵氏依然还是每天煎汤熬药，不离左右啊，伺候这大奶奶王氏伺候的非常好。这王氏呢也觉着非常满意，对他呢也很是感激。可这一天晚上啊，这王氏感觉啊这身体比较沉重，这病啊比往常要重一些，感觉比往常还不舒服。这时候寻找赵氏没在跟前，他呢就问身边的丫鬟，那个老赵家的呢上哪里去了啊？大奶奶，那个赵姨娘赵新娘啊，她每天晚上在天井当院摆上香案桌，天天晚上上香求神佛保佑，他要替大奶奶去死，要保大奶奶活命，天天如此。这不嘛，今天呢瞧大奶奶这病有点重了，他又去上香又去悼念去了。
1: 哎呦，这王氏心里头略微的有一点感动，心里说话可也难怪，
0: 这赵氏为了自己的亲生骨肉啊，还这就是做娘的。当然了，这件事呢就这么过去了，不过王氏呢心中有数。后来呢这赵氏依然是天天为前为后侍奉大奶奶王氏，哭哭啼啼在王氏面前也老是叨念，我替大奶奶死了吧，留大奶奶活命，我的亲生骨肉也能活命了。他一直总是这样，这王氏心里头就有了一个打算了。只不过呢最初的时候这个打算呢没想成熟，没说，后来呢这身体也越来越不行了，感觉自己也不久于人世。这件事呢他也觉着想清楚了，这天这才跟赵氏说，我说老赵家的呀，你呀也别这么成天哭哭啼啼的了，其实你的这个心我是能够理解的，不过你说你要替我去死，这是办不到的事情啊。不如这样吧，你跟老爷说一声，等我死了以后就把你扶正做个填房，这岂不是两全其美吗？
1: 哎呦，赵氏一听这个这心里头高兴坏了。
0: 其实呢你说他这么

长时间，在王室的面前成天哭哭啼啼，为什么？就是为了这个事儿。但是作为妾，想要扶正，想要填房，不那么容易啊。人家严家的三亲六故，人家都乐意不乐意，有没有闲话呀？这件事儿呢，也并不是说严监生老爷一个人点头就行了，那也不是那么回事儿。三亲六故那都是要通知到的，你要不然的话人家都不认，就你老爷一个人认，那也不大好说这个话。不过这件事呢，首先得是大奶奶人家点头同意，他点头同意了，老爷那边其实呢就好说，他点头了，老爷也点头了，那三亲六故都叫来跟大伙知会一声，那大伙自然呢也就不会有什么可说的。这赵氏呢，他呢安了这么一个心，藏了这么一个心眼儿。其实王氏呢，这也是顺水推舟啊，怎么能够放着河水不洗船呢？反正呢，我不久于人世了，我死了以后把这赵氏扶正，这也算是对他这么长时间侍奉我的一种回报吧。其实呢，他心里头这么想的，这才跟赵氏说了这个话。哎呀，赵氏听完之后啊，跪到地上给王氏磕头。王氏赶紧的叫他起来，赵氏高高兴兴，赶紧又出去找老爷严监生，跟老爷把这话也说了。哎呀，严监生一听这话点点头啊，心里说话，这事儿假不了，因为大奶奶就在他的房中了，他如果说的假话我去一问立马就露馅了，大奶奶现在呢也不是说不能说话，但是这件事儿，大奶奶有这么话了，在他那儿这一关好过了。那我这儿呢，其实赵氏在我家里头表现也不错，他呢也愿意将来把赵氏扶正，因为赵氏还有这么一个儿子，把他扶正了，儿子不受气，这是好事。他想一想，哎呀，那么说这事儿还得把两位舅爷请来，请大奶奶在舅爷面前把这话说清楚，这舅爷呢也可以做个见证，将来到办事儿的时候，三亲六故请来了，大家伙呢才没什么可说。想到这儿啊，这又叫人去请舅爷来。哎，这两位舅爷啊还真就来了。当然了，这个不是说当天就请来了，没有那么快的，这等两位舅爷请到的时候都已经过了好几天了。这两位舅爷来了，到这儿呢先看看药方子，然后再商议商议还有哪些名医可请，怎么给大奶奶治这病，然后呢这才让进客厅落座吃茶。哎，就这个功夫，严监生啊把这个话题引到正题上来。二位舅爷啊，有一件事啊，令妹在我的家中可以说是劳苦功高啊，也是我的贤内助，可是现如今病成这个样子，眼看着时日无多呀，令妹对她身后的事情也有所安排，她呢跟我说了，说等他百年之后想要叫我把那位赵姨娘扶正做个田。

0: 房。两位舅爷一听啊，自己妹妹有这么个想法，那得去问问妹妹，听听妹妹怎么说。可是等他们到妹妹的房中，却出现了意外。
1: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话语圈综合广播。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2: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金色年华。咱们国家的继承法规定啊，在有遗嘱的情况下，必须按照遗嘱来处理遗产。但是呢，有的老人呢，虽然立了遗嘱，却因为对法律不了解，导致遗嘱无效，或者呢，是继承人对老人所立的遗嘱的真实性存在着很大的争议。所以啊，老人最好在

生前订立一份有效的遗嘱，由第三方来保管。这样呢，既能够遵从老人的意愿，也可以让继承人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基于这样的原因，中华遗嘱库成立了。中华遗嘱库是由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和北京阳光老年健康基金会共同发起主办，由北京市工商联信息化商会协办的公益项目。它面向老年人进行免费服务，凡是年满60周岁的老年人，填写申请表之后，可以免费办理遗嘱咨询、登记和保管。中华遗嘱库的第一个登记中心呢，在2013年3月21号正式挂牌运行，地址呢在位于北京西郊民巷73号。今天呢，咱们就来听听发生在这里的故事。不大的房间，人声嘈杂，问询台旁边啊，几张木桌周边坐满了低头填表的人，四五个工作人员穿梭其中，不断地被拉住询问各种问题。这就是不起眼的平房里一上午的场景。来这儿的大多数都是老人，他们排队领表，仔细咨询，着急办的是自己的遗嘱。排队办遗嘱啊，并不是这条胡同里最近的新鲜事儿。2013年，中华遗嘱库北京第一登记中心刚挂牌开张的时候，头三天就有600多人前来登记，一个月的时间，预约人数超过了8000人。根据2018年公布的中华遗嘱库白皮书，5年当中已经有11万人在这家遗嘱服务机构咨询遗嘱的相关事宜，并有8万余份遗嘱被登记保管。不同于人们过去印象里的那些传统简单的立遗嘱的方式留下嘱托，现在呢，越来越多的人呢，开始用更严肃的态度提早对自己的身后财产进行分配和规划。他们走进公证处、律师事务所，或者呢是中华遗嘱库这类第三方遗嘱服务机构，在专业机构的见证下订立遗嘱，希望以此来确保自己遗嘱的合法有效，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顺利的执行，减少继承纠纷的发生。跟咨询预约房间一门之隔的小办公室里啊，有一对夫妻正在中华遗嘱库工作人员的帮助之下起草自己的遗嘱。尽管家里只有一个孩子，一家人呢和睦美满，老两口啊还是决定早早的办好遗嘱，就是为了让孩子以后啊能少点麻烦。现在媒体上老能看见独生子女不能继承父母的全部遗产什么的，这老两口家里呢，父母走在了姐姐后头，姐姐的小孩要继承遗产的时候，去公证处排了5天的队，这才算完事儿。要是姐姐有遗嘱，就没有这么多麻烦了。像这种情况啊，还真不在少数。好多人都认为啊，独生子女家庭父母的遗产理所当然全属于子女了。当第一代独生子女开始面对继承问题的时候，发现事实未必如此。根据继承法的规定，继承开始之后，有遗嘱的遗产按照遗嘱办理，那没有遗嘱的就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法定继承的第一顺序继承人是配偶、子女和父母。咱们就以邱家为例，邱女士的姐姐过世的时候，她的父母啊还在世，所以她的财产是丈夫、孩子和父母平等继承。后来父母过世了，他们继承到的那一部分又转到邱女士父母的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当邱女士姐姐的孩子想全额继承母亲名下财产的时候，她必须把邱女士等等这些外祖父母的第一顺序继承人带到公证处办理一个放弃继承权的公证。整个过程啊，费时费力，而且呢，如果有亲戚不肯自愿放弃这

理财产，那他也只能是束手无策。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沟通，细致的将财产列明安排，工作人员协助邱女士口述起草了电子版遗嘱，打印出来之后，再请她亲笔抄写全文。抄写之后，她还要进行精神评估、录音录像、采集指纹等等工作。下午3:30左右，邱女士夫妇完成了遗嘱的登记，离开了登记中心。像邱女士这样，为了避免子女遭受家庭财产损失而来办理遗嘱的父母啊，还是有很多的。64岁的退休大学教师孟先生也正在和妻子在一起填写遗嘱预约卡。他们说，我们只有一个女儿，现在呢还是单身，那她以后也会结婚呢。说实话，对你们这代人的婚姻呢，我们可不那么放心。之前呢，这被一些媒体称作房儿媳女婿条款引起了广泛争议。实际上这一项条款呢，只有在继承人离婚的时候才会起作用。老人勾选这一条不是防儿媳女婿，而是防子女婚变，想保护孩子的利益。而且呢，怎么处理自己的财富，那也是人家老人的权利。按照婚姻法规定，夫妻婚内继承所得的遗产原则上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孟先生的妻子徐女士说，我们一辈子积攒的财富啊，给了孩子，那他如果离婚了，是不是就得分出一半啊？那相当于从我孩子这里拿走了，那是不是？主要啊，房子是笔巨款，现在大城市里一套房子就得几百上千万。在孟先生看来啊，遗嘱是和谐社会的需要。他说，遗嘱背后是家庭，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和谐了，那社会才能和谐，不是？在遗嘱登记中心待上一天呢，您就会发现，在这里啊，看不到对死亡的忌讳，人们大方、平静又认真、急切地安排着自己的身后之事。中华遗嘱库管理委员会主任律师陈凯说，老人们呢，普遍认为这件事儿非常重要，但他们一般呢不会跟人说，而很多还没有意识到这种需求的人，到一定年龄之后也会考虑这件事儿。从小的方面说，这件事儿关系着很多老人的健康和家庭关系的和睦；从大的方面说，这关系着千家万户和社会和谐。陈凯律师希望遗嘱能够得到政府的进一步重视。2007年，陈凯赴澳大利亚 HWL 律师事务所做交换律师。当年6月份，相声演员侯耀文去世，其家人因为财产分配的问题开始了长达数年的纠纷。陈凯就发现，他在澳大利亚的律师同事普遍在还很年轻的时候就立过遗嘱了，还会在必要的时候更新遗嘱。以此为契机呢，陈凯意识到国内外在遗嘱问题上有着巨大的差距，回国以后把自己的业务方向转到了继承法领域。陈凯认为啊，随着社会条件的成熟，中国人对遗嘱的需求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一方面，过去几十年以来，国人个人财富由少到多是急速增长，房价呢也是今非昔比，继承需求也就随之增长。另一方面呢，家庭规模小型化、人口迁徙流动、离婚率不断攀升等等原因，让家庭利益格局变得越来越复杂。在中国由人情社会向法治社会的转型过程中，法律意识、权利意识的增强，也让更多的人开始依法主动管理和安排自己的事务。好了，说了这么多，咱们都需要消化消化，那就先稍事休息，咱们听首歌，回来之后云生再陪着您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云生，在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

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咱们中国人呐，有一个传统思想，认为过早的谈论身后事啊，是一件不太吉利的事儿。可殊不知，这样讳莫如深，反而有可能为以后的财产分配带来非常大的隐患。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云生继续跟您聊聊跟遗嘱有关的话题。其实啊，在投身遗嘱服务项目之前，陈凯律师做过两年多的市场调研，了解到公众对此啊还是抱有期待的。中华遗嘱库自提供服务以来，始终供不应求的状况，也让他深刻地感受到当下遗嘱服务机构的接待能力和人们订立遗嘱需求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缺口。如果有可以信赖的机构，人们是愿意来此设立遗嘱的。陈凯说，立遗嘱是件专业性很强的事儿。过去啊，有很多老百姓就随便一写，这就完了，表述的呢也不清楚，缺少必要的法律要件，真正实施遗嘱分配的时候啊，很容易受到质疑，从而呢产生争议。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呢，在专业人员的帮助下订立遗嘱，由第三方机构见证遗嘱的订立过程，并对遗嘱加以严格的保管，有助于减少财产继承纠纷的发生。万一出现纠纷，需要证明遗嘱的真实性，我们可以拿出证明。中华遗嘱库北京第一登记中心主任尹燕鹤说，因为我们从咨询起草到精神评估、录音录像、指纹录入、登记保管，有一整套完整严谨符合法律规定的流程，可以保障遗嘱的真实性合法性。作为中华遗嘱库的资深员工，尹燕鹤从2014年入职以来，见证了人们对遗嘱看法的改变。最大的变化就是来办遗嘱的人的年纪是越来越年轻了。根据遗嘱白皮书的数据啊，从2013年到2017年，立遗嘱的人平均年龄从77岁降到了72岁。另一个显著的变化是人们谈及死亡遗产的时候的这个态度。尹延鹤说，2014年的时候跟老人说话，他总是提前说明自己要问的问题可能有冒昧之处，也不敢使用什么去世啊、百年以后啊等等这些词语。现在的情况呢就完全不同了，老人比以前呢更开朗，更不避讳，很多人来了都笑呵呵的，有的直接就说，我死了以后哎得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陈凯说，中华遗嘱库的战略目标是三个库：遗嘱保管库、财富传承数据库和家族传承的精神祠堂。前两项已经基本成型了，第三项呢刚刚起步。保管库就是为立遗嘱的人来保管遗嘱，很多遗嘱从写到生效要经过几十年的时间，由第三方机构以严格的保管措施和制度来保管，既方便提取，又能确保遗嘱的真实性。一旦发生纠纷官司，那么保管库就可以出证明了。财富传承数据库是指遗嘱库里存放着大量的真实数据，可以在政府制定相关政策和学者进行社会研究的时候，从大数据层面提供参考数据。而家庭传承的精神祠堂是指遗嘱库可以像传统社会里的家庭祠堂那样，成为中国人缅怀寻根的载体。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这是件有很大想象空间的事儿。希望有一天呢，遗嘱在中国会像保险一样，从无到有，从罕见到普遍，真正走进普通人家庭。好了，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我是云生，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北京晴，32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0: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
0: 王沪宁会见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
1: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15/5规划。
0: 神舟21号、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东风着陆场准备就绪，静待航天员回家。
1: 全国大规模小麦接收全面展开。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走进安徽阜阳颍上县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
1: 伊朗称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美国称不会接受糟糕的伊朗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

0: 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3号赴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5年50万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来华出席第14届中英政党对话的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会见来华访问的斯塔莫首相，双方一致同意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英方共同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政党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推动两国互利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英国前首席内阁大臣、英中协会会长利丁顿等表示，此行目睹中国更大发展成就，一个繁荣稳定的中国符合各方利益。英方重视对华合作机遇，赞赏中国为全球治理所做贡献，愿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和多边协调，促进共同发展与

0: 世界和平稳定，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等六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等七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0: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6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昨天完成在轨交接。按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报道。
3: 5月28号，中国空间站内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神舟21号乘组航天员张璐表示，
4: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3: 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阳柱说，
5: 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你们21乘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的跑好，向你们学习，圆满完成后续任务。
3: 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以及各参试系统正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万川介绍，
6: 每一个科目都对应着着陆场可能遇到的真实路况，对我们驾驶员的心理素质和操作精度提出要求。同时我们还在车上加装了探照灯和信号灯，确保第一时间到达现场。
3: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龙表示，
7: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1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
3: 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的回家。
0: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昨天迎来重大进展，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为今年9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总台记者邓军阳报道。
8: 5、4、3、2、1，起爆。
9: 昨天上午，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下游航道旧州江段，随着连续爆破声响起，最后一段中心岩梗被成功引爆，标志着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集团管段工程师陈富林介绍，清除中心岩梗是后续航道验收、试运营及长期运维的重要保障，确保运河全线满足5000吨级船舶通航要求。
10: 我们采用陆上爆破松动加水下炸胶除残底分层分批挖出的一体化施工工艺，统筹推进陆上退挖、船舶清渣、水下炸胶等多工序并行作业，提升整体施工效能。
9: 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长125.5公里，从运河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青州港东航道，根据沿线地形地貌和河道特点分为5个航段，
11: 建设者们采取明渠分切

0: 导流、分幅施工等方式高效推进，并运用无人机航测、无人船水下勘测等数字化手段，对航道开挖全过程进行精准管控。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航道建设中同步构建起贯通水路的生态廊道，将运河岸线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绿色纽带。
1: 我们设置了生态涵养区，倾移保护近万棵大龄红树林，异地恢复种植了27.5万棵红树林，最大程度地减少了施工对生态敏感区的影响。此外，我们航道开挖出来的土石方100%综合利用，打造绿色低碳航道。
0: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计划今年9月建成通航。通航后，平陆运河将直接开辟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2: 农业农村部表示，截至昨天17点，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当天机收面积已超过1000万亩。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各地加强农机跨区作业调度和粮食收储准备，全力抢收抢轰，确保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车丽报道。
3: 近日，关中第一连在陕西省渭南市潼关县秦东镇开连。在秦东镇四支村的一片麦田里，收割机往来穿梭，小麦收割脱粒清杂一气呵成，机械轰鸣与麦浪翻滚交织成一派繁忙图景。农机手赵新荣说，
4: 今年的麦子确实长得好，今年也是才买的新车。
3: 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大面积收获期。在南阳市新野县，当地联动省内外引进联合收割机1200多台，在二广高速、新野北出口等重点服务站点，工作人员全程值守，为跨区农机手提供一站式服务。新野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总工程师赵国强说，
5: 免费为外来技术提供休息、停车等服务，同步公司服务电话、乡镇联络表、维修和加油网点，让技术们一来就能对接上，有活干。
3: 当前我国麦收总体进度已近20%，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河南、安徽进度近10%，江苏、陕西等地陆续开收。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20多万台。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生产指导处处长胡顺平表示，
6: 麦收省份已设立跨区作业接待服务站3100多个，为跨区机手提供作业对接、维修保养等服务。交通运输部门组织高速公路收费站开通农机绿色通道5500多个，对跨区农机进一步优化核验程序，一律免费快速放行。
3: 麦收重点省份本轮大范围强降雨已基本结束，未来一周大部分地区天气转好，利于成熟小麦收获晾晒。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趁情抢收，及时烘干晾晒，同时组织机具压查，推进下播下管，提高机播质量，努力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2: 随着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农发行已先期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后续将根据收购需求随时调配资金，全力保障夏收资金供应。
7: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8: 麦收时节，有一群人像候鸟般日夜兼程，追着麦熟的方向。他们是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吃不上热饭，洗不上澡是他们的常态。但在安徽阜阳颍上县的官屯乡，乡政府大院已经连续6年为他们亮一盏灯，留一扇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采制总台记者王宁、刘军，安徽台记者蔡威。
9: 太阳下山，给淮河镀上了一层金箔。在官屯乡政府的大院里，远处收割机的轰鸣声隐约可闻，眼前十几台收割机像归队的士兵，整齐停放在院中。在这个麦克之

0: 家，临时宿舍由会议室、办公室改成，铺盖、空调、洗衣机样样都有。刚刚收工回来的农机手们，有的躺在床上歇脚，有的在院里擦洗农机，有的已经迫不及待往厨房跑。
1: 有酸辣土豆丝，还有个豆角炒肉，然后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0: 关屯乡紧邻淮河，地势低洼，麦田又多为小地块，收割成本高，怎样才能吸引来外地麦客？2021年，乡政府率先敞开大门，免费为农机手提供食宿和停车，今年已经是第6年。农机手李世耀刚在长江边的安庆结束作业，特意多绕了近100公里路赶到关屯。
2: 乡政府找的有住的还有吃的，这些农户们也点们都当成朋友了。这一年
0: 为了让他们随时能吃上一口热乎饭，乡政府食堂24小时供餐。食堂工作人员耿良珍，
3: 两个荤菜，炒个土豆丝，烧点稀饭，现在一餐有30多，让40个人。他们拿不十一点回来，我得砍了十一点。
0: 农户周文彪种了12亩小麦，以前每到下收就发愁找不到收割机，而如今最不发愁的就是机器。
4: 我们这边没有收割机，随时打个电话，乡政府就安排过来了。
0: 今年，关屯乡麦客之家的服务又升级了，乡村两级干部轮流陪农机手吃饭，农机调度、油料补给、机具维修，一顿饭的功夫，问题现场就解决了。
5: 比如这个什么，在收割过程中，我们的机械出现稍微的故障，
6: 不管维修还是什么的，都可以找。
0: 今年，关屯乡共有120台跨区收割机作业，比去年多了15台。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富阳总体晴好。这个夏收季，全乡3.3万亩小麦将在5天内完成抢收。关屯乡党委书记王颖说，这个夏收季踏实了。
5: 我们连续6年把农机手当家人，就是要以最优质的服务保障抢手的速度，确保3.3万亩小麦颗粒无一汤。
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5位民营企业家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代表，围绕奋进155民企勇担当主题，分享创新创业服务社会的奋斗故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来自深圳市京丰晶体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高清，30年专注石英晶体这一关键电子元器件，他在现场展示了一款产品。
9: 这个是我们企业的一款低频的3060的系列产品，这款呢产品就是我们成功的填补了全球的一个品类空白。我们打破国外产品垄断，到现在的产品精度跟可靠性都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8: 泡泡玛特国际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王宁表示，
10: 希望在我们的努力下，然后让文化和艺术走进生活，去做更多美好和让大家感到快乐的一些产品和服务。
8: 卧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陈燕妮是民营企业2代接班人，他认为传承的是精神和情怀，创新则要紧跟国家战略。
9: 我作为接棒人呢，我会踏踏实实地站在父辈的肩膀上接好这一棒。
8: 此外，上海西宇极致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严俊杰、江西飞上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刘文峰分享了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用科技守护基础设施安全的实践与思考。5位民营企业家表示，将立足主业、持续创新，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民企力量。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昨天在北京举行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年6月的安全生产月将动员各地各部门深刻吸取近年来发生的各类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突出重点行业领域，开展全链条整治和指导帮扶。
11: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天津开幕，本届智博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设置展览、赛事、对接交流、互动体验等系列活动，着力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突破、场景落地与生态构建，促进智能产业国际化高端交流合作。智博会期间，200多项创新成果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领域。
7: 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昨天联合印发关于

0: 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从药源资源供给、科技创新支撑等五方面提出具体举措，明确要健全技术孵化、中试熟化、产业适配、临床转化全链条配套机制，加速布局海洋创新药物、海洋保健食品等产品体系。
1: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四月底，全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39.9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增加5亿千瓦。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超过2亿吨，平均可用天数超过30天，处于较高水平。预计今年迎峰度夏期间，能源供需总体平衡，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用能用电总体有保障。
0: 票务平台显示，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目前已超12亿元的票房成绩，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四位。此外，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截至目前，我国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400亿元。
1: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昨天对徐发起犯罪集团上诉案公开宣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核准被告人徐发起死刑，缓期2年执行。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天8点，四川南部、云南东部、贵州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北部和西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福建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云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副外长28号称，伊朗将对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予以坚决回应，并称伊朗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当天稍早前，美国官员称，美伊谈判代表已就一份为期60天的谅解备忘录达成协议框架，拟延长停火并启动围绕伊朗核问题的谈判，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美国财政部长当天表示，美国与伊朗谈判团队仍在持续磋商，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明确划定多项红线，不会接受一项糟糕的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8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商船和邮轮在伊方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正对该海峡实施全面而有力的管控。海峡的控制与管理仅由革命卫队海军负责，任何干扰海峡秩序的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伊朗武装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4艘违规船只发出警告，原因是这些船只未经协调试图通过海峡。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当天发表书面讲话，强调维护民族团结与社会凝聚力，并呼吁伊朗各界共同维护国家统一。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稍早时候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实施了空袭。一名以安全消息人士说，空袭目标是伊朗民兵组织伊玛目侯赛因旅导弹部队指挥官，该部队与黎巴嫩真主党协同作战。黎巴嫩卫生部当天通报，自3月2号以色列袭击黎巴嫩以来，冲突已经导致3324人遇难，10027人受伤。针对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相关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名单，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28号称，以色列与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不再联系，并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以的计划。秘书长发言人当天回应称，秘书长的办公室大门仍然向以色列代表开放，秘书长希望能与所有在联合国大楼里的代表进行对话和交流，包括所有获准派驻联合国的代表。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28号表示，俄武装部队针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打击行动随时可能展开，俄方的所有行动均公开透明，俄方对此从不遮掩，部分行动还会提前发出预警。俄方已通知各国大使撤离基辅，这一警告态度严肃，用意明确，相关行动确实随时可能实施。
1: 到访瑞典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宣布，乌克兰将从

0: 瑞典购买20架鹰狮 EF 战斗机，这是乌克兰大规模采购鹰狮战斗机交易的第一步。乌克兰方面已表示有意购买多达150架该型飞机。
1: 古巴外交部长28号表示，古巴与美国之间的双边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美方表现出了极大的前后不一和不负责任。随着美古两国紧张局势持续升级，如果遭到攻击，古巴必须进行自卫。
0: 美国商务部28号公布的修正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增长 1.6%， 低于首次预估的 2%。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国与南亚经贸合作及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有关情况。国铁集团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旅客购买开车时间在今天至6月30号期间，周中时段的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时，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其中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北京专场新闻发布会，全面解读北京市15/5规划，描绘首都15/5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蓝图与实施路径。国际方面，今天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军方代表将在美国五角大楼举行会谈，美方牵头的新一轮谈判将于6月2号到3号开启。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孙稳、陈浩龙，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鲅鱼圈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对标新部署，实干起新程，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核心要求，我区各镇立足自身发展定位，找准工作。

0: 切入点和发力点，优营商、兴产业、惠民生、善治理，以务实作风破除发展壁垒，激活镇域动能，将会议精神转化为推动区域发展的实际实效。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政绩观决定发展成效。全市助力鲅鱼圈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工作会议，为各镇下一步工作指明了方向，明确了路径。熊岳镇、红旗镇、芦屯镇对标对表，狠抓落实，摒弃懈怠思想，夯实工作作风，结合各自资源优势和发展重点，靶向攻坚。熊岳镇深耕营商环境建设，深入一线疏解企困，以制度优化服务。红旗镇做强特色产业，做实项目民生，做优基层治理。芦屯镇优化产业布局，强化招商赋能，推进乡村振兴。三镇各司其职，同向发力，切实将会议部署转化为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扎实成效。
1: 全市助力鲅鱼圈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高质量发展工作会议结束后，熊岳镇第一时间抓落实践行动。我们深刻体会到，优化营商环境，真心服务企业，就是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高质量发展最实在的抓手。下一步，熊岳镇将立足实际，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重点来抓，一要坚持用脚步丈量，深入企业一线解难题，主动倾听企业讲困难、提意见，建立问题台账，实行消耗管理，确保企业诉求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二要持续转变作风，让政企沟通更顺畅，惠企政策要精准推送，直达快享，在要素保障、政策对接、协调服务等方面做实做细，切实增强企业获得感。三要健全长效机制，以制度护航高质量发展。我们将探索建立政企强态化沟通机制，畅通诉求反映渠道，同时完善服务企业考核评价体系，把企业满意度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重要标尺，推动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为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雄越力量。
2: 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我们将紧扣全区发展部署，聚焦重点领域，精准发力，狠抓落实。一是做强特色优势产业，持续擦亮红旗葡萄特色农产品品牌，依托科技小院赋能现代农业，做大红旗大集电商，冰雪文旅融合业态，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群众增收。二是聚力项目企业提质，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企业技改升级项目落地，持续激活镇域经济发展动能。三是深耕基层治理和民生改善，持续完善镇村基础设施，优化人居环境，常态化化解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我们将以务实工、求实效的工作作风，实打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区高质量发展贡献红旗担当，坚持立足镇域实际，深耕实体经济，坐实民生福祉，以久久为功的实干作风推动全镇高质量发展。
3: 政绩观对头，发展才不会回头。下一步，芦屯镇将以全市助力鲅鱼圈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工作会议精神为指引，以正确政绩观为指挥棒，坚决破除躺平思想，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一是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构建一河三区产业发展格局。二是聚力民营经济，加强招商引资，提高服务质量，优化营商环境，推进高质量发展。三是聚焦民生改善，深耕乡村振兴，做优一村一品，切实提高乡村发展指数和百姓幸福指数。
0: 2026营口鲅鱼圈马拉松即将鸣枪开跑，为给参赛选手与各地游客营造安全、便捷、文明的出行体验，全区出租车和公交车驾驶员积极行动起来，从细节入手，以诚心待人，用规范有序、整洁舒适的公共交通服务为赛事增色添彩。随着赛事临近，广大驾驶员从自身做起，坚持诚信经营与暖心服务，用一言一行展现鲅鱼圈的城市温度。
4: 马拉松期间，我们会严格诚信经营，坚持打表计费，不拒载、不载客、不绕路，规范自身运营行为，用心服务每一位来参赛的游客和跑友。
5: 马上就要迎来鲅马了，我们都已经准备妥当了，赛前我们会认真做好每辆车的检查。

0: 查打扫修缮，把每一趟车都收拾得干干净净，迎接斑马。
1: 从出租车到公交车，每一位驾驶员都是城市形象的代言人。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将以最饱满的热情、最整洁的环境、最规范的服务，迎接2026营口鲅鱼圈马拉松的到来。
2: 比赛期间，我们一定文明开车，主动礼让跑者，热情服务好外地游客，守护好安全，做好服务，为斑马顺利举办保驾护航。
3: 我们会提前熟悉赛事路况，文明开车，规范停车，主动为外地跑友指路，帮忙搬运行李，热情介绍咱们家乡的美景美食，用真诚的服务展现鲅鱼圈的城市温度。
1: 青龙山小吃窝是鲅鱼圈最具代表性的夜间消费聚集区之一，承载着许多本地人的美食记忆，也是外地游客了解这座城市的重要窗口。随着斑马赛事临近，这里正紧锣密鼓地筹备，从优化环境到备足货品，用最饱满的热情迎接八方跑者与游客。5月30号至31号，金龙山小吃窝内部分摊位将推出斑马参赛者8折优惠，涵盖海鲜烧烤、地方特色小吃、饮品、甜点等多个品类。同时，小吃窝还将适当延长营业时间，确保深夜抵达的客人依然能吃上一口热乎的美食。
2: 我们准备了最新鲜的食材，就等着外地朋友来尝尝，让大家记住鲅鱼圈的味道。
4: 远方的朋友放心来啊，哪怕你饱饭全程，也要在我们小吃窝把胃填得满满的，咱们这管饱啊。
1: 为了迎接大客流，小吃窝正在对整体环境进行升级，营造赛事氛围。商户们表示，这次不只是促销，更是展示鲅鱼圈城市形象的好机会。
2: 我们会用最真金白银的折扣和最地道的风味，让外地朋友一来就知道鲅鱼圈人有多实在。
5: 我觉着吧，咱们就应该实心实意，把来跑步的朋友们照顾好，这样呢，鲅鱼圈的好名声就能传遍全国了。
1: 除了味觉上的满足，小吃窝内的文创店铺也准备了独具特色的纪念品。
6: 我们特意挑选了1V平安完赛的文创好礼，希望能给每一位跑友的鲅鱼圈之行留下一份非常美好的纪念。
1: 2026营口鲅鱼圈马拉松临近，我区体育加文旅热潮持续升温。本周末，宏旺集团旗下企业联合推出跑友专属优惠，凭参赛凭证就能享受吃住游购多重福利。在商业大厦，助力鲅马主题活动已准备就绪。赛事期间，凭参赛牌，除超市外全场购物可享跑友专属折扣。聚义餐厅及宏旺广场部分餐饮商户也推出优惠活动，宏旺大酒店则专门打造了燃力冲刺餐，以实惠的价格满足选手赛前储能需求。同时，酒店还配合相关部门做好赛前交通服务，一站式满足选手赛前储能、赛时交通、赛后庆功的需求。另外，宏旺集团还将在比赛当天与赛道沿线搭建3个服务帐篷，为参赛选手和市民免费提供消暑解渴的酸梅汤。本次马拉松加商圈让利活动将持续2天，以赛事聚人气，以消费促活力，进一步激活鲅鱼圈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消费场景，让八方来客在奔跑之余尽享这座城市的热情与烟火气。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再见。
7: 我是没头脑，
8: 我是不高兴，
9: 我俩
8: 最怕麻烦。
10: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9: 没必要换，多麻烦。
8: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0: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9: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8: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0: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9: 没必要修，多麻烦。
8: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8: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九秒五八。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要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防诈反诈从你我做起，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防诈反诈从你我做起。
3: 花样年华，别为溺水停下，防范青少年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不是所有的抽象画都能流传千古，所以请把它画在纸上，少一笔挥洒，多一点文明，遵守社会公德，禁止乱涂乱画。
1: 把两名犯人带上公堂。犯人纽扣电池，你污染了60万升的海水，杀害了众多的海洋生物。还有你，犯人一号电池，你使得1平方米的土地不能再利用，还产生了有害物质，严重妨碍了农作物的生长。你们两个知不知罪？
2: 冤枉啊，大人！
3: 小人本来打算告老还乡，回到属于我们的废电池回收箱，可是人类用完我们以后就随处乱扔。
2: 大人，有罪的应该是那些把我们随意丢弃的人才对呀。
1: 说得有理，来人呐，把真凶缉拿归案。
4: 是。不想成为破坏环境的罪人，请把废旧电池投进回收箱，
5: 让地球充满生机，共建你我的生态家园。
0: 生命来源自然，健康来自环保，让地球生机勃勃，让家园绿意融融，还老人一个纯净的梦，给孩子一片蔚蓝的天。一滴雨露挽救一个生命，一片蓝天拯救一个地球，打造一方净土，同享一片蓝天，让环保扎根现在，用绿色昭示未来。
2: 出来了出来了，新郎新娘出来了，
6: 请新郎新娘上花车喽。
7: 哎，等一下，
3: 怎么了怎么了？
7: 这车有问题
3: 啊。
7: 车牌上怎么没有贴上百年好合那样的字呢？
3: 新的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呀，车牌必须要保持清晰和完整，不能够故意把车牌遮挡住的，所以
7: 那我们不百年好合了。
3: 100年怎么够？我爱你10000年。
8: 共同维护有序交通，尽享一路幸福人生。
9: 乖儿子，快走。
10: 妈妈，你看是红灯。
9: 现在没有车，警察叔叔也没在。乖，快走吧。
10: 不行，过马路绿灯才能走呢。
8: 生活中你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吗？父母是孩子的榜样，为了孩子请以身作则，共建和谐社会，从你我身边做起。
11: 保护广电设施，打击犯罪行为。
8: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11: 呵护祖国花朵，关爱未成年人。
8: 现在城市里的车越来越多，道路也变得拥挤。
11: 行车在路上，有的人会无意间加个塞儿抢个道，
8: 还有的人开车时超速闯红灯接打电话。看似无意间的行为，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就可能造成终身的遗憾。
11: 但是仔细想想，我们曾经是否也这样做过？
8: 从今天开始，从每一次出行开始，
11: 拒绝危险驾驶，
8: 倡导文明出行，
12: 让我们一起行动。

0: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1: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0: 古装剧看多了吧？
1: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0: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1: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0: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1: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0: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2: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3: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各位丽人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前一段时间啊，一名女子因为在宁波的一家美容院注射玻尿酸不当，导致嘴唇鼻子发紫，而另一位女子呢，则是因为注射了玻尿酸差点失明。可是根据中国整形协会提供的大数据，我国玻尿酸的产量高达1000万支。那么玻尿酸究竟是什么？它到底是美容的神器还是毁容的利器呢？节目一开始，魅力达人这个小单元，我们就来一起看看被誉为上帝粘土的玻尿酸是不是总是值得我们信任的。玻尿酸被誉为上帝粘土，但它有时候却并不像上帝那么仁慈，由它导致的医疗事故屡屡见诸报端。尽管如此，它依然受到爱美人士的疯狂追捧。皮肤晦暗无光怎么办？玻尿酸。皮肤紧绷起皮怎么办？玻尿酸。鼻子不够高，眼角有皱纹，嘴唇不够厚，额头不够丰厚，五官不够立体，通通玻尿酸。翻开化妆品原材料的白名单，我们会发现根本没有一个叫玻尿酸的成分。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我们常说的玻尿酸学名为透明质酸，因为最早的玻尿酸是从牛眼玻璃体当中提取出来的，所以进入市场的时候，有人就把它翻译成玻尿酸。中国医学

学院的整形科副主任韩雪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玻尿酸是人体内本身就有的一种成分，人体的玻尿酸大约会在48到72小时更新一次，即完全被代谢掉再生出来。我们自己身体生产的纯天然玻尿酸是人体必不可少的物质，它在我们的皮肤当中存在，不仅有保持皮肤弹性的功能，还负责储存水分，增加皮肤容积，让皮肤看起来饱满丰盈有弹性。婴儿皮肤当中含有比成人高20倍的玻尿酸，所以婴儿的皮肤看起来饱满润滑。如果把20岁人体内的玻尿酸含量定为100%的话，那么其在人体内的含量将在人到了30、50、60岁的时候分别下降至65%、45%和25%。所以皮肤当中玻尿酸的含量对皮肤的外观至关重要。市面上有的玻尿酸是用于注射的，有的玻尿酸则是可以涂抹的，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吗？玻尿酸分为医用注射玻尿酸和化妆品用玻尿酸两种。韩雪峰说，医疗注射用玻尿酸属于药品，而护肤用的玻尿酸则是属于美容护肤品。一般来说，注射玻尿酸比涂抹的效果要好，但是无论哪一种玻尿酸都不能通过外在加入的方法一劳永逸地抵抗衰老，逆着自然规律来生长的事情往往需要付出代价。就时效性而言，不同型号的玻尿酸可以维持6到24个月不等，然后呢就会被人体慢慢地代谢出体外。就功用性而言，不同型号的玻尿酸具有保湿嫩肤、除皱填充或者是支撑塑形的不同作用，而化妆品中的玻尿酸没有经过医学和药理学上交联或者微交联的处理，因此呢只是具有短暂的保湿作用，维持时间大约在2到3天。目前玻尿酸只能在一定范围一定时间内提升面部年轻度，并且延缓走向衰老的过程，但是并不能阻止，更是无法做到一劳永逸的抗衰老。看起来注射玻尿酸见效快，效果维持的时间长，似乎是补水、除皱、整形的不二佳品，但注射玻尿酸所需要承担的风险也不可小觑。但韩雪峰表示，正规医院的职业医生经过严格系统培训，注射玻尿酸的时候能够准确地判断血管和神经的位置并且避开，而一旦不小心将玻尿酸注入血管，它们就会像沙子一样随血液流动进入眼动脉发生栓塞。所谓撒沙容易捡沙难，一旦注射出现问题，愈后会非常差。针对近几年不断发生的因为注射玻尿酸导致的医疗事故，韩雪峰解释说，目前用玻尿酸美容变毁容的因素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很多美容机构并没有医疗资质，操作人员根本不具备相关的医学知识，完全不了解人的面部和眼部结构，所以很容易把应该注射到皮下组织的玻尿酸直接注射到了血管内。另一种是这些非法机构或个人使用的玻尿酸本身就是假的。此外，并非所有人都适合注射玻尿酸，孕妇、哺乳期妇女、有多发性严重过敏病史、有凝血机制异常疾病者，以及注射局部有活动性皮肤病、炎症、感染等情况的人都不适合注射。看来玻尿酸这种上帝粘土也不总是靠谱的，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是追求美丽的路上可要仔细留心，不要伤害到了自己。这就是今天魅力达人单元的内容，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我们不见不散。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职场经验、魅力法门、情感故事、暖心美文，都希望和我们一同分享。在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你是否在为生活中大大小小的错误而气恼呢？其实有时候啊，错误也有着它充满诗意的一面。接下来听张晓峰的这篇文章，你就会发现错误有时候恰恰是美好机缘的开端。下面时间，让我们一同步入今天的心灵

在中国，错误不见得是一件坏事。诗人仇雨有首诗，题目就叫做错误。末段的那句，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40年来像一只鸣笛，不知被多少嘴唇吹响。三国志里记载，周瑜擅长音律，即使酒后也可以轻易分辨出乐工的错误。当时民间就有一首歌谣唱道，曲有误，周郎顾，后世世人多事，故意翻写了两句，欲使周郎顾，时时误抚弦，真是无限机趣。他描述的是弹琴的女孩贪看周郎的眉目，故意多弹错了几个音，害得他频频回首。风流俊赏的周郎哪里会料到自己竟然中了弹琴女子甜蜜的机关。在中国，故事里的错误也仿佛是那弹琴女子在略施巧计，是善意而美丽的。错误对中国故事而言，有时几乎成了必须。如果你看到花田错、风筝误、误入桃源这样的戏目，不要觉得古怪。如果不错他一错，哪来的故事呢？有位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写过一出《高加索灰狼记》，不但取了中国故事做蓝本，到最后连那判案的法官也十分中国化了。他故意把两起案子误判，反而救了两遭婚姻，真是彻底中式的误打误撞而自成佳境。怎么一切的情节都分明从一点点小错误开始？我们先来讲《红楼梦》吧。女娲炼石补天，偏偏炼了36501块，本来36500是个完整的数目，非常精准正确，可以刚刚补好残天。女娲既是神明，她心里其实是雪亮的，但她存心要让一向正确的自己错她一错。正确只应是对工作的要求，错误才是她乐于留给自己的一道难题。她要看看那块多余的石头究竟会怎么样往返人世，出入虚实，并且历经情劫。就是这一点点的谬错，于是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便有了一块顽石，而由于有了这块顽石，又牵出了日后的通灵宝玉。整一部《红楼梦》原来恰恰只是数学上36500分之1的误差而滑移出来的轨迹，并且逐步地演化出了一串荒唐幽渺的情节。世上的错误往往不美丽，而美丽每每不错误，唯独运气好碰上美丽的错误，才可以发出歌哭交感的故事。《水浒传》蝎子里的错误和希腊神话潘多拉的盒子有点类似。洪太尉发现了伏魔之殿，据说从唐朝以来，8、9代天师每一代都亲自再贴一层封皮，锁孔子还灌了铜汁。洪太尉禁不住引诱，竟打烂了锁，撕下封条，踢倒大门，撞进去，掘石阶，搬走石龟，最后又扛起1丈见方的大青石板，这才看到下面原来是万丈深渊。刹那间黑烟上腾，散成金光，激射而出。水浒传里108个好汉便是这样来的。那一番莽撞不意冥冥中竟也暗合天道，早在天师的掐指计算中，中国故事至终总会在混乱无序里找到秩序。这108个好汉，毕竟曾经使荒凉的年代有一腔热血，给写曲的世道一副直心肠。中国的历史当然不该少了尧舜孔孟，但如果不是洪太尉伏魔殿那一脚。

好，我们就会失掉夜奔的林冲和醉打出山门的鲁智深，想来那也是怪可惜的呢。两相比照，我倒宁可看到洪太尉触犯天机，因为没有错误就没有故事，而没有故事的人生可怎么忍受啊。一部《镜花缘》又是怎样的来由？说来也是因为百花仙子犯了一点小小的行政上的错误，因此便有了众位花仙贬入凡间的情节。犯了错并且长长的一生去弥补，这其实也正是部分的人间故事吧。也许由于农业社会，我们的故事里充满了对四时以及对风霜雨露的时序的尊重。西游记时的那条老龙王，为了跟人打赌，故意把下雨的时间延后两小时，把雨量减少3寸08点，其结果竟是惨遭斩首。不过龙王是男性，追究起责任来动用的是刑法，未免无情。说起来女性仙子的命运好多了，像百花仙子担任的便是最美丽的任务，后来因为下错了命令，种花在雨夜奉人间女皇帝之命提前齐开。这一番美丽的错误引致一种中国仙界颇为流行的惩罚方式，贬入凡尘。这种做了人的仙即所谓狄仙，李白呢就曾经被人怀疑是这种身份。百花既入凡尘，一个个身世当然不同，她们摇打美丽，不苟流俗，各自跨步走出了属于自己的那一番人世历程。这一段美丽的错误和美丽的法法都好得令人艳目称奇。从比较文学的观点来看，有人以为中国故事里往往缺少叛逆英雄，像宙斯那样弑父自立的神明，像雅典娜必须拿斧头开父亲脑袋自己才能跳得出来的女神，在中国是不做仙友的。还算捣蛋精的哪吒太子，一旦与父亲冲突也万不敢叛逆，他只能剔骨剜肉以还父母罢了。中国的故事总是从一件小小的错误开端，诸如多练了一块石头，失手打了一件琉璃盏，太早掀开坛子上有法力的封口，关公因此早产，并且终身有一张胎儿似的红脸，不是叛逆是可以了解的，小过小犯是失手，是大意，是一时兴起或一时失察。叛逆太强烈，那不是中国方式，中国故事只有错，而错这个既是错误之错也是交错之错。交错不是什么严重的事情，只是两人或两事交互的作用，在人与人的盘根错节间，就算是错也不怎么样。像百花之仙，待历经了尘劫回来依旧是仙，仍旧冰清玉洁，富富裕裕，仍然像掌理军机令一样准确的依时开花。就算是在受刑期间，那也是一场美丽的受罚。他们是人间女儿，兰心蕙质，生当大唐盛世，个个纵其才而横其艳，直令千古以下回首乍望的我忍不住一飞神驰。听完了张晓峰的文字，生活中的错误都染上了几分诗情画意。我们当然都不希望犯错，但如果遇到了无伤大雅的小尴尬，不妨在一笑之间发现他们的可爱之处，或许就能够成就一段美妙的故事。如果您想参与我们的节目，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后台留言，我们一起努力做最好的自己。丽人榜样，雨飞和你相约，明天再见。

0: 张。每一条延伸的公路都是通往远方的希望，遥远的征途在车轮下消失。加油，记住最初的梦想。现在时刻上午8点。
1: 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2008年，在哈尔滨起家的老牌麻辣烫名店安发桥，火遍全国多个城市。如今终于来咱霸一圈红旗大集了。安发桥麻辣烫，4小时慢熬大骨汤底，先麻后辣，越吃越过瘾。秘制麻酱香浓醇厚，新鲜食材品种齐全，一口解锁地道东北味儿。新店开业送福利，进店消费转发朋友圈免费送水。安发桥麻辣烫就在红旗大集小舞台西南角，海鲜一条街北。麻辣热线18841714598，18841714598。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
0: 在小小的空间里也能有大大的环保作为，离开房间时记得关灯，出行优选公共交通，购物自备环保袋，这些看似简单的行动都是在为节能减排助力。每一次节能都是在守护我们的地球，每一次减排都是在创造美好的未来。在喧嚣的城市当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的步伐不再矫健，他们的眼神不再明亮，他们就是我们身边的老人。也许他们在等待一个温暖的问候，也许他们在期盼一次耐心的陪伴。让我们停下匆忙的脚步，多去关心老人，给他们一个微笑，陪他们聊聊天，帮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关爱老人，传递温暖，让每一位老人都能安享幸福的晚年，让爱永不缺席。
1: 965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